0: 那起到的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说一个人做菜做饭，你们俩都来，一个包葱，一个扒蒜，我这洗菜就开干，速度多快呀，对不对？让我一个人干，我不得累死啊！哎，再一个呢，就是要看益生菌里边有没有益生元。
1: 益生元，
0: 考考你，益生元我说过的是益生菌的。
1: 哎，这个我记得的，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是它的口粮。
0: 行。点赞啊！如果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一定量的益生元，那就说明这些菌群是自带粮食的，从这儿进去进去，一路自带粮食到肠道。那你想一想，有粮食的员工和没粮食的员工，那干的活能一样吗？是不是？所以有益生元的益生菌就会更好一些。
1: 明白了，
2: 这位友哈又发来一段这个消息。他说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标准的益生菌呢，他还真见过，但是那个价格呢可太贵了。你别说那些特别好的了，就是能有一两个方面哈，就是达到您刚才说的那标准的，这个就不便宜了，就是没有您的这团购合适。所以这朋友就说呢，杨老师，您要是能再办一次这个团购就好了。
0: 哈哈，原来这位朋友啊，说了这么多是想让我再办一次团购呗。
2: 有这个
0: 有这个意向，对吧？这事儿呢，我要考虑考虑，毕竟团购啊，这个不是说办就办的。如果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那我就开始筹备啊，那么大家就需要等我的消息了。
1: 大家都知道了吧？这段时间可要时刻关注我们，阮老师有了最新的消息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是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

0: 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别跑，我要抓住你，乖乖成为我的午餐吧。啊，飞走了，哼，跑得还挺快。哎，这个不错，你看上去很好吃哦。哎，等等，嗯，啊，难道他又来了？给我出来！啊！
1: 果汁，果汁，我最爱的果汁，我真厉害，堆了一个果汁塔。虽然不能上去玩，但是我要一口吃光。果汁，我来啦！啊！
0: 就在这儿。嗯，
1: 谁在哪里呀、啊？他是谁？嗯，没看到啊。
0: 没骗你，就在这儿。嗯，
2: 美丽的鲜花，这里是我的秘密花园，真好看。啊！雷奇，你破坏了我的秘密花园。别跑、啊！停！雷奇，看你干的好事！
1: 雷奇，看你干的好事！
0: 糟了糟了，就在这儿！
3: 啊、雷奇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2: 啊！太吓人了吧！
0: 救命啊！
2: 等一下，雷奇！当当当
4: 当！画好了，我是恐龙小画家，随便一笔就画好了。啊！
2: 雷奇，
1: 你冷静点！
4: 我的花，雷奇，你给我站住！我不会饶了你的！我的画，我的杰作，没给我！
2: 干嘛？雷奇在那边。
4: 对不起。
1: 今天的雷奇有点不对劲，
3: 不对劲！
2: 你干什么呀，雷奇？这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
5: 你听我说，雷奇他……
2: 啊？怎么会这样？
5: 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就应该
6: 雷奇妈妈。
3: 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1: 您快去看看，想想办法吧，快！
3: 嗯，应该这样，然后、哎、
1: 快听我说啊，
3: 这样也不错。哎

0: 谢谢妈妈。
1: 哦，这次是只大瓢虫呢。
2: 瓢虫，
0: 刚刚真的好难受。
1: 吓坏了吧，宝贝儿？
0: 我小的时候，有只瓢虫趁我睡觉，钻进了我的肚子里，在我肚子里到处乱钻，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嗯，
1: 从此以后。雷奇就特别害怕瓢虫。
0: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点怕怕而已。
3: 你少来。
4: 雷奇，没想到霸王龙居然害怕瓢虫哎。
5: 对呀，我以为霸王龙什么都不怕呢。
6: 哼，霸王龙胆子最大，什么都不怕。
7: 其实霸王龙怕的东西可多了，你们知道吗？霸王龙其实害怕甲龙呢，就是宝宝这种。
6: 啊，不可能。
7: 是真的。嗯，因为甲龙的尾巴很有杀伤力。
0: 切，我怎么可能怕宝宝，它那么小。啊，
7: 雷奇，你真的不怕吗？
0: 好吧，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怕，就这么一点点。

0: 球，
1: 软软的，
2: 还很少见。
3: 看我的，我扔。
2: 没接到就算输，
4: 输了要受惩罚。
1: 我不想被惩罚。接住了，吃，给我给我，看我的。哎，
0: 宝宝
1: 呀，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成功。
3: 这次再接不住就要玩惩罚游戏了。砍球，
2: 我接，
4: 我用脚转啊转，哎，
1: 我用翅膀，哈，这次我一定能接住。
3: 宝宝你怎么了？
2: 不舒服吗？是不是累了？
5: 不是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挥尾巴。你们好厉害呀。
1: 我们再玩一局。
3: 嘿，
1: 接住了，
4: 交给我。
1: 嘿，
3: 走你。
1: 来了，
4: 去吧蘑菇。
1: 蘑菇快飞，
3: 刚才这轮配合得很好。
2: 破纪录了，
1: 皮皮的脚太厉害了，
4: 妮妮的翅膀也不赖，
0: 太棒了，
6: 大家都是好样的。
7: 宝宝
3: 怎么了？
5: 如果没有我，大家肯定能玩得更好吧。
4: 怎么会呢？
5: 虽然宝宝总是接不住，都怪我没有接蘑菇的天赋。
3: 不准放弃。

0: 不要把没天赋当成借口，恐龙从不轻易认输。
1: 说得对。
0: 突击训练，我们给宝宝突击训练，这才是朋友该做的。
1: 没错，
2: 好主意，
3: 太棒了。
4: 真的吗？
3: 谢谢你们，我会加油的。
0: 快用尾巴。
4: 太短了，
2: 抬头挺胸，
4: 做不到。
2: 用脚拦截。
4: 我没有脚。
2: 用翅膀。
4: 我没有翅膀。为什么还是不行啊？
5: 我果然没有天赋。
0: 这打击太大了，
5: 太可怜了，
6: 宝宝肯定正在对着夕阳大哭呢。
5: 算了，我就是只没用的恐龙，看我的，记得好这种台词永远不属于我。我是只无聊的笨恐龙，没有长处，连金蘑菇都玩不好，我好难过。
2: 哇，天哪，
7: 真没想到。
4: 宝宝，你们怎么来了？
0: 快看脚下。
4: 怎么了？
0: 画得太棒了。
2: 画的是我们吧？
4: 不知不觉就画出来了。
2: 宝宝是画画天才，
3: 太厉害了。
0: 我们一起画。好像有点奇怪，
3: 还是宝宝画的好。
2: 宝宝很有绘画天赋。
3: 宝宝是个天才，宝宝很特别。
4: 虽然我不擅长接蘑菇，但我擅长画画。
8: 天才宝宝，你是我们的骄傲。
2: 这幅画就当作纪念吧。
0: 如果没有朋友该怎么办呢？
3: 如果你是一只鸭嘴龙就麻烦了。
2: 是吗？为什么呢？
3: 你们知道吗？据说鸭嘴龙不能自己独自生活，他们喜欢生活在族群里，而他们的族群非常庞大，有很多的鸭嘴龙组成。
4: 和那么多朋友一起生活，肯定特别幸福。
0: 嘿，要不要一起玩蘑菇？

0: 嘿，你们也在啊？怎么了？
1: 智慧爷爷被冻成冰块了。
0: 太惨了。
1: 我会想他的。准备。
2: 智慧爷爷。
3: 别胡说。那个是浮冰，它是从海洋上飘到这里来的。
0: 这样啊，
4: 我还以为是冻成冰块的智慧爷爷。
1: 我刚刚都哭了。
5: 我早就知道啦。我昨晚在这里看了一整夜，都成雪人了。
1: 你看了一整夜，
4: 你不觉得冷吗？
0: 好不容易看见这么大的浮冰，我们上去看看。
1: 感觉很危险。
5: 胆小鬼，如果遇到危险，我会救你们的。
0: 去看看，去看看。

0: 什么声音？
1: 好神奇，真好听。
2: 清脆悦耳，
1: 真的。
3: 指甲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
0: 好，我们一起来合奏。

0: 糟了，
1: 是地震了，我们跳得太厉害了。
0: 要是掉进水里，我们会冻成冰块的。大家跟我来，
1: 怎么办？难道要跳下去吗？
0: 看我的！
1: 得救了，
2: 可是雷奇，
1: 雷奇，你怎么办？
0: 啊！我跳下去了，
3: 雷奇！啊！
2: 为了救我们，
1: 掉进了水里。
4: 我来啦！
5: 智慧爷爷，
1: 你没变成冰块。
5: 智慧爷爷，
4: 水里可真冷啊，差一点就冻成冰块了。
5: 雷奇掉进水里了。
4: 哦，差点忘了。哎，
0: 得救了，谢谢智慧爷爷。
5: 雷奇，太好了。
6: 雷奇。
4: 浮冰是很危险的，小朋友千万不要上去玩。
3: 我们知道错了，
5: 雷奇，谢谢你，
2: 是你救了我们，
1: 善良的霸王龙。嘿嘿
0: 嘿，真的吗？
2: 对了，妮妮呢？妮妮呢？
5: 之前还说遇到危险会救我们的。
1: 哼，妮妮逃走了，
0: 不知道去哪儿。
1: 哎，吓死我了！就算我会飞，我这么小，怎么救得了大家嘛？

0: 奇，你要剪指甲了。
1: 我觉得不用，我的爪子又不像镰刀龙的爪子那么锋利。
2: 镰刀龙听上去好可怕，
3: 特别可怕。他们的外号是蜥蜴开膛手，你们知道吗？他们的爪子有1米长。
1: 要是有那么长的爪子，每次抓人我都能赢。
0: 每次都你赢，就没有谁想跟你玩了。

0: 说，沼泽附近有漂亮的闪闪水晶，我一定要找到它。
1: 嗯，那是什么？
2: 又不能吃。
0: 啊，就是这片沼泽，闪闪水晶肯定就在附近。

0: 可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找啊？
1: 先看看树下和石头后面，草丛里也要找一找。
2: 那我从高处看看。
1: 好，
0: 我们从石头后面开始找。
3: 好累啊，真的是这片沼泽吗？
0: 到处都找了还是没有。
1: 我没记错，肯定就在这里。

0: 说明闪闪水晶肯定在沼泽下面。
1: 我们也去找吧。
2: 我也来。
3: 哎，正好，我想吃鱼了。嘿嘿嘿，小鱼小鱼，我来了。哎，是鱼的声音。嘿嘿嘿。哎，小家伙，你没事吧？
2: 我不叫小家伙，我叫跳跳。
3: 哎，你也是霸王龙哎，小妹妹。
1: 跳跳，你在这里做什么？
2: 我跟着妈妈出门，但是走丢了，听到这里有妈妈的声音，我就进来了，不小心掉进了沼泽。
1: 你该不会把雅雅的声音听成妈妈的了吧？
0: 雷奇，
2: 妈妈，
0: 妈妈，什么妈妈？你是谁啊？
3: 她叫跳跳，跟妈妈走丢了。
1: 他妈妈的声音和雅雅的非常像。
4: 雅雅，我们帮跳跳找妈妈吧。
2: 妈妈，
0: 好吧，我们下次再找闪闪水晶。我不是妈妈哦，我叫雅雅。
2: 雅雅，谢谢你。妈妈，你在哪里呀？
0: 跳跳妈妈，
1: 跳跳妈妈，
3: 跳跳妈妈是不是先回家了？
0: 跳跳，你的家在哪儿？
2: 在那边。
3: 过了这座桥就到家了，没错吧？
2: 嗯，马上就到了。我要告诉妈妈，是你们送我回来的。
3: 雅雅，快！
0: 来了。
3: 雅雅，跳跳！
0: 跳跳，抓紧我！
3: 雅雅，
0: 跳跳妈妈，
4: 是跳跳妈妈吗？
5: 是的，
4: 跳跳在这边。
5: 我是跳跳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2: 妈妈，我迷路了，是哥哥姐姐们送我回来的。
5: 真的吗？
2: 妈，
5: 跳跳！
3: 雅雅，快跳！快快叫啊！
0: 跳跳，别怕。
3: 雅雅，快过来，我会接住你的，别怕。
0: 雷奇，接住跳跳。
3: 雅雅，抓住我的手。
0: 拉紧裤头。
3: 抓住了！刚刚也太险了吧！
0: 幸好跳跳没事，
3: 吓了我一大跳。
2: 雅雅，谢谢你救了我。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哇，是闪闪水晶，找到闪闪水晶了！谢谢你，跳跳。
3: 这是什么？哎，你们知道吗？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发现过恐龙的牙齿，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还以为是龙身上的东西。哎，加拿大的美洲原住民也发现过恐龙骨架，但他们以为那是水牛祖先的骨头。总之，很久以前的人们不认识恐龙的骨头，都在瞎猜。嘿嘿，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我也不知道。

0: 么虫子啊？
1: 不知道好不好吃，让我来尝尝。

0: 丫丫还要等多久？
1: 打嗝还没停啊，再等等。
2: 憋不住了，
1: 还差一点就成功了。
3: 我们继续玩游戏吧，换我来抓，开始。
2: 这次轮到宝宝，糟了，
4: 快跑。
3: 妮妮，我来啦。妮妮，快打嗝啊。
2: 我才不打。
3: 耶，抓到你了。
2: 不公平，别只追我呀。
1: 宝宝追得真带劲，
5: 乐在其中嘛。
6: 宝宝那么难缠，妮妮竟然还没被抓住。
0: 根本不知道妮妮会往哪里飞，我一定要抓到你。
2: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飞的方向。
3: 哈哈，这次你跑不掉啦。
1: 太棒了，宝宝马上就追到了。
6: 感觉妮妮也快飞不动了。
2: 不是吧，我要被抓住了。
0: 我抓到你了。抓到了，
2: 这次换我来。
0: 预备，
2: 妮妮。怎么了雅雅，你不跑吗？
1: 你不打嗝了？
2: 我不打嗝了。
6: 太好了，之前妮妮又是喝水又是憋气，结果对付打嗝最有效的方法是玩游戏，对吧？
2: 宝宝，谢谢你。
3: 现在是妮妮追我们吧，快跑！
1: 啊，对啊，
2: 起来吧，妮妮来啦！
5: 早上好，雅雅，你在运动吗？
1: 早安，雷奇。呀，你看上去很累。
5: 我一整晚都在想事情，没睡好。
1: 想什么呀？
5: 我在想我们恐龙里面谁的脖子最长。
1: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运动吧，说不定就想到了。

0: 哦，哦，我想到了，是马门溪龙。
1: 马什么龙？
0: 你们知道吗？马门溪龙是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你说的对，雅雅。多多运动，
1: 脑筋转动。
0: 科学家推测，马门溪龙的全长大约有22米，身高将近7米，体重差不多有40吨。它们的脖子特别长，相当于身体的一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3: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

0: 妈妈要去照顾生病的芬芬阿姨。
1: 芬芬阿姨，
0: 晚上你去皮皮家借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1: 芬芬阿姨是谁？
0: 雷奇，要乖乖听话，和皮皮好好相处。我走了。
1: 所以芬芬阿姨到底就这样，我妈妈去照顾神秘的芬芬阿姨了。
2: 嗯，我爸爸妈妈已经告诉我了。
1: 来，一起玩。
2: 好喂，
1: 看球。嘿，来，
2: 哎，我见
1: 你。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
1: 该你了！啊，救命啊！我要被吃掉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咬恐龙，
1: 这是我第一次被咬。
0: 回来了，
3: 玩得开心吗？
1: 嗯，我玩的肚子都饿了。
2: 我也是。
0: 那快来吃饭吧。啊，
4: 嗯，开饭啦！啊。
3: 这是刚摘的果子。
0: 听说雷奇要来，我们啊特地准备的。
4: 晚安。
1: 睡不着。哎，皮皮，皮皮。
2: 快来抓我呀！
4: 开饭了，
0: 这是我精心准备的，
3: 好吃，真好吃，
2: 太好吃了！看球。

0: 奇，你怎么了？
1: 无精打采的。
0: 你是不是瘦了？
2: 这还得从头说起。
3: 芬芬阿姨。
2: 其实重点不是她。
0: 还是很好奇。
2: 晚饭没有肉，量又少，吃不饱，饿着肚子根本睡不着。
0: 好可怜。
4: 那在家睡不着的时候你怎么办？
2: 这种时候嘛，妈妈会给我唱摇篮曲。
0: 摇篮曲？
4: 你不能再依赖妈妈了。
2: 啊？为什么？
4: 你不是恐龙之王吗？该学会自己睡觉了。
0: 你好严格，
1: 雷
4: 吃点蘑菇就能睡着了。
0: 明白了，
2: 这不可能。
3: 开饭啦！
2: 哎，这么多，好多肉啊！
4: 别客气。
5: 快吃吧。
6: 我们都忘了你是肉食龙，
5: 吃饱了才有力气玩。
4: 要是睡不着，我可以给你唱摇篮曲。快睡吧。
2: 不用了。
6: 雷奇虽然个子大，但还是个孩子嘛。
5: 是啊，没吃饱也不敢说。
2: 让你们为我操心了，特意准备了这么多。
4: 是个好孩子。
5: 吃吧。
6: 哎呀，别客气。
4: 是个好孩子。
2: 这怎么好意思？
5: 客气什么嘛。
2: 不用了，不用了。
6: 别客气，别客气。真热闹啊！
2: 妈妈，
6: 芬芬阿姨已经康复了。那这是她给的礼物，看，有这么多的肉和果子。哇！皮皮爸妈，雷奇让你们操心了，我们一起吃吧。
5: 哎呀，太客气了，
6: 这么多，
5: 我们吃不完的。
2: 妈妈，能不回去吗？我还想再住两天。
6: 这样太麻烦人家了。
7: 哪里哪里，雷奇妈妈你也一起，
5: 咱们可以聊聊恐龙家常。
3: 又可以玩通宵了。
6: 既然这样，那今晚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耍吧。
3: 同意。
6: 照顾孩子真不容易。我家也一样，
5: 还得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
6: 就是。
0: 雷奇，你怎么了？是在做早操吗？
2: 不是，我背上痒痒，但是我挠不到。我有办法了。舒服。
4: 你的手比食肉牛龙长一点，你们知道吗？食肉牛龙的手可能是最短小的哦。
1: 不会吧，比雷奇的手还短小吗？
4: 对，他们的手只有脑袋的四分之一那么大。
2: 背不痒了，但是脑袋疼。

0: 看我的！哎，哈！
1: 都躲开了。
2: 嘿嘿，砸不中，砸不中。
0: 别得意。
2: 丫丫，我上。
0: 嗯，来吧，看看谁厉害。
2: 哎。
0: 你就砸不动了，
2: 是吗？那就试试吧。哎呀！啊！哇！哈今天玩的太开心了。
0: 嗯，大学长太刺激了。
2: 我们再来。
0: 好。

0: 等等，你们听到刚才那个声音了吗？
1: 啊，什么声音？在哪儿？
2: 是不是雷奇的肚子在响？
1: 确实，玩到现在肚子都饿了。
2: 哎，我们来吃雪吧。
1: 好主意，这里的雪可以吃个够。
2: 好。
0: 你们小点声，好像真的有声音。
1: 又响了。
0: 我爸爸说，在雪山玩耍的时候不能大声说话。太阳晒了这么久，雪会开始融化，吵闹会引起雪崩的。
1: 知道了，那我们小声点吃。
3: 没事。
0: 雷奇，
2: 雷奇，
0: 你在哪里啊？雷奇，太好了，能出来吗？
1: 没问题，我轻轻一抖就能把这些雪。我出不来。
2: 我们把你挖出来。
0: 宝宝，
1: 不行，你们不能过来。
2: 怎么救你啊？
1: 如果你们也陷进雪里，就真的麻烦了。
0: 雷奇说的对，我们不能冲动。
2: 雅雅，那我们怎么办？
0: 有了，我们来修一条路。用滚雪球的办法，朝雷奇那边滚出一条路。
2: 好。出这个！用力！
0: 马上成功了，宝宝，再加把劲儿！
2: 雷奇，
1: 已经没事了。
0: 太好了，
2: 雷奇！
1: 雅雅，宝宝，谢谢你们，总算安全了。
2: 太棒了，
1: 雅雅，都怪我没听你的劝告。
0: 没关系，平安最重要。
2: 那我们继续打雪仗吧。
1: 这次我们要一决胜负。
0: 嘘，小声点儿。
1: 差点忘了，我们去对面开阔的地方玩。
0: 去那里就能大声说话了，
2: 可没有躲的地方啊。
1: 哦，你怕了。我喜欢在雪地里玩，
4: 不过好冷。
0: 你们知道吗？南极和北极也生活着恐龙哦。
2: 极地恐龙？
0: 对，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都生活在寒冷地区。
2: 这么说，极地恐龙肯定是打雪仗高手。
0: 很有可能
1: 哦。这里会不会有极地恐龙？他们会不会用雪球来偷袭我们？我们赶快去做准备。

0: 好漂亮的星空啊，你们看到了什么呀？
1: 我看到一只翼龙叼着晚饭正在飞。
2: 我看到一只霸王龙在爬火山。
3: 我看到一只三角龙在吃甜甜的果子。
4: 我看到一只恐手龙坐在智慧爷爷的背上。
1: 我看到我自己了。啊！
2: 刚刚那是什么？
0: 那是流星。听说流星会带来幸运。
1: 带来幸运？
0: 嗯，没错，对着流星许愿就会实现呢。
4: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3: 我们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会相信的。
1: 不，我相信。我想要星星形状的石头。
5: 什么？这种愿望怎么可能实现？
2: 啊？那种石头自己就能找到吧？
0: 别这样，孩子们。宝宝，拥有愿望，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哦。正是因为有了愿望和梦想，大家才有了奔向明天的动力。

0: 应该在这边。
1: 哎，找到了！啊，星星形状的石头，宝宝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哇！啊，好痛！嗯，我好像踩到了什么。
2: 哇，是星星形状的石头！喂，快看，我的愿望实现了！是流星帮我实现的。嗯，哇，宝宝，我也相信流星了。
3: 嗯嗯，我也相信了。
4: 我也是。
2: 流星还会来吗？
3: 啊，来了！
2: 请给我一颗和我差不多大的超大果子。
3: 请让我飞得比流星还快。
4: 请让我比雷奇还要大。
2: 雷奇，你不许愿吗？就像我得到星星形状的石头一样，流星会实现你的愿望的。
1: 啊？那个，我就不用了。
5: 你怎么了，宝贝？
1: 我帮宝宝实现了他的愿望，可雅雅他们的愿望我实现不了。
5: 那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吧。
1: 那个，听我说。嗯，对不起，宝宝的星星石头其实是我从家里拿来的。
2: 嗯，原来是这样，
4: 看来不是流星帮的忙。
1: 对不起，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3: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哦，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了梦想。
4: 谢谢你，雷奇。
5: 好了，我们回家吧，宝贝，回家了。
1: 妈妈，我想待在这儿再吹一会儿风。啊，我怎么又干了蠢事？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4: 哇！自己的力量实现。
2: 我要自己找到星星石。

0: 这是一片小蛋壳，我猜是小型恐龙留下的。
1: 这个大一点，应该是中型恐龙留下的。哇，那这一定是大型恐龙的蛋壳。
0: 嗯，

0: 就像霸王龙。啊！
1: 你们知道吗？嗯，在恐龙时代，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也是会下蛋的
2: 哦。糟了，我感觉我要下蛋了。已经一场。

0: 啦啦啦啦啦！
1: 哎，什么东西？哎，小慈母龙，你在这里干什么？
2: 我是彤彤，我和妈妈走散了。
0: 我是雷奇，原来你是迷路了呀！别害怕，跟我来。嗯，我来想办法帮你找到妈妈。我妈妈和你一样，也是慈母龙。他肯定知道你妈妈在哪儿。
2: 可你是霸王龙啊，为什么你的妈妈是慈母龙？
0: 说来话长啊，你还是直接问我妈妈吧，那样会比较快。
3: 好啊，那我们快跑去你家吧。
0: 哎，等等，
3: 看，是我妈妈。妈妈，
4: 彤彤，终于找到你了。
2: 妈妈，
0: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5: 我在森林里遇到了彤彤妈妈，就带她过来了。
0: 原来是这样，那妈妈和彤彤妈妈在家慢慢聊。我带着彤彤去附近逛逛。
3: 好啊。
0: 那我们先去湖边吧，彤彤。好玩吧？
3: 我也要玩。嘿，太好玩了。雷奇，你平常和朋友们也这么开心吗？
0: 是啊，但他们跟你不一样。我想一直跟你一起玩。
2: 我想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可以吗？
0: 对了，
2: 怎么啦？
0: 彤彤，在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之前，我们先去花果山坡上看看吧。
3: 好，我最爱吃果子了。
0: 行，那就走吧，我们多摘点儿。
2: 嘘，怎么了？
6: 天气真好啊。
3: 是啊，
0: 刚刚有只蜜蜂飞过去了。没事了，走吧。
2: 真的吗？哇，
3: 果子还有漂亮的花，要是能在这个漂亮的地方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就好了。
0: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见他们了吧。
3: 哎，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都特别凶，连我都会被他们弄伤，何况是你呢？你会受伤的。
2: 好可惜，我本来很想跟他们做朋友的。谢谢你为我着想，
3: 我们去摘果子吧。
4: 哎呀，是小慈母龙。
3: 我是彤彤，我妈妈是慈母龙，我的朋友雷奇的妈妈也是慈母龙。
6: 哎，你是雷奇的朋友吗？我们也是雷奇的朋友啊！
2: 你们就是雷奇的朋友。雷奇说他的朋友们都特别凶，所以不让我见他们。求求你们不要欺负我。
3: 不会的，我们都是非常温和的恐龙。
2: 嗨，雷奇，
0: 朋友们，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
2: 你为什么要撒谎说你的朋友们都很凶，是在骗小孩吗？
0: 不是的。
6: 雷奇，你为什么不告诉彤彤我们一点也不凶呢？
0: 那个，
3: 你没有把我们当成你的好朋友吗？
0: 不是的，我还是老实说吧。是因为我和彤彤在一起太开心了，可我是可怕的霸王龙，又大又吓人。我怕彤彤见到你们，会更喜欢你们，就不跟我玩了。所以。

0: 这里谁都不会害怕你的。
1: 啊，真的吗？
2: 因为我们都是雷吉的好朋友啊。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们的。
0: 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朋友。
1: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湖边吃果子吧。
3: 撞到我。
0: 会飞的不一定都是恐龙啊。
4: 可是我就是会飞的恐龙啊。
0: 不对，你们知道吗？翼龙其实算是恐龙的表亲
4: 啊。难道我不是恐龙吗？
1: 哎，你不是恐龙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0: 很容易撞到我们，要做一只有礼貌的恐龙。

0: 怎么啦，宝宝？
1: 地上的树叶变成红色了。
0: 哎，叶子应该是深绿色的才对啊。
2: 嗯，对呀。
1: 但是红叶子也很漂亮。
3: 大家快看，还有橙色和黄色的叶子，
0: 好漂亮啊！
4: 哇，可为什么叶子会变色？
2: 好冷，越来越冷了。啊？难道叶子怕冷？
3: 没错，叶子变色是因为感冒了。
4: 大家一起。
2: 不行，只靠我们的温度没法让大树暖和起来。对不起，大树，我们治不好你。
1: 雷奇，鼻涕，
5: 好脏。
2: 不是鼻涕，这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0: 这应该是大树分泌的树液。
3: 哎，我们可以利用它。
4: 哦，
3: 我们可以把叶子贴在树上。
2: 对呀，有叶子，大树就不冷了。
3: 我贴，我贴，
0: 我贴，我贴，
2: 这下肯定不冷了吧？
3: 太好了！
4: 啊，还是好冷，
1: 只能使出绝招了。
2: 用我们的身体，
3: 抱住大树，
1: 给它温暖。
3: 我来啦，接受我的温度吧。
2: 我说，这样真的有用吗？嗯，
1: 我们这么小，
3: 可大树这么大，
1: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4: 好冷，
2: 肯定有用。大概有声音，是从大树里面传出来的，
0: 很像是海浪的声音，
1: 轰隆隆的。
0: 大树好像在跟我们说话。啊？
1: 啊？好冷啊！要感冒了啊！好冷啊！好冷啊！太冷了！
2: 你在干嘛，妮妮？
4: 妮妮，快停下！
3: 对不起，
0: 还是让大树安静休息吧。
5: 啊？就这么办？
1: 什么？
5: 我们给大树唱摇篮曲，让大树健康成长。
2: 我唱第一句：吃了肉睡大觉，
1: 小个子呀。

0: 或听到有人在唱摇篮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听着这种歌也能睡着？
2: 妈妈，你好厉害啊！
0: 大家为什么在唱摇篮曲？
2: 我们怕大树感冒。
0: 大树是不会感冒的。
3: 啊！
0: 到了冬天，大树的叶子就会落下来。
3: 啊！
0: 到了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
3: 原来是这样。
4: 是谁撒谎说大树会感冒的？哼，真是的，害得大家白忙活，生气。
2: 不知不觉肚子都饿了，
5: 该回家了。
0: 今天有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来。
3: 太棒了！
4: 哼，什么嘛，害我白担心了。
1: 你在说什么？
4: 就是树枝变成了化石。你还记得之前吃的糖浆吗？糖浆慢慢变成化石，就是琥珀啦。
6: 哇，好吃又好看！你们知道吗？据说连恐龙都可以封在琥珀里，保存千百万年呢。
7: 哇，
1: 真的吗？
6: 嗯，哎，佩奇，你在干嘛呢？
2: 如果被封在琥珀里，那我的姿势一定要帅气。
3: 啊！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喵咪好吃，蛤蜊真好吃。哇，好大一颗蛤蜊。啊，
1: 你到底还要吃多少蛤蜊啊？
2: 吓到了吧？
0: 好过分，吓死我了。皮皮真讨厌。
2: 开个玩笑而已。去找下一个了。
3: 嘿嘿，哇，好多果子，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果子果子果子，原来是你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啊，
3: 果子恶魔，对不起，我再也不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了。
2: 没想到霸王龙也会害怕
3: 啊。皮皮，是你。
0: 我要告诉大家，
2: 霸王龙雷吉吓得缩成一团，还大喊求饶。
3: 什么？不行，你不能告诉大家，我不想被嘲笑。
2: 雷吉被吓得的表情也太好笑了。去找下一个吧。
0: 嘿，是软绵绵的蘑菇球。等等等等等等，我不会让你跑掉的。怎么有这么多蘑菇球？
1: 欺负蘑菇球的家伙就是你吧。

0: 刚刚的表情，我可以笑三天。
1: 屁屁，啊，我也想吓吓别人。
0: 啊，你？
1: 快教教我怎么恶作剧。
0: 没问题，跟我来，
2: 我们一起恶作剧。
3: 花儿，花儿，漂亮的花儿，
1: 丫丫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0: 我一想到待会儿她被吓一跳的表情，就好激动。好，就用这片叶子悄悄地靠近它，准备好吓一跳吧，丫丫。行动。
4: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0: 不要吃我。
3: 变得漂亮。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4: 屁屁，你总喜欢捉弄我们，
5: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3: 偶尔也来吓你一跳。
5: 宝宝的演技很不错哦。
0: 可恶，好不甘心。从来都是我捉弄别人，没想到会被捉弄，生气。我挖，我挖，我继续挖挖挖，挖深一点，挖一个陷阱，一个无敌的陷阱，让大家都掉进来。怎么样，够深了吧？这下大家肯定会吓一跳的。
6: 我是不是挖得太深了？
4: 虽然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0: 但是我还挖了一个坑。
4: 给我站住！皮皮，
1: 我饶你！
3: 我不饶皮皮！
0: 来追我呀！
3: 不好意思，我也挖了一个坑。
2: 可恶！
1: 哦，你好，啊，你是谁呀？
3: 它是一只双齿龙。你们知道吗？双齿龙据说是最聪明的恐龙呢。
1: 可是它好小啊，比你还聪明吗？
3: 我的确很聪明，但是双齿龙的大脑和身体的比例可能是恐龙里面最大的。
1: 哇，可是如果它很聪明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果子的呀。
3: 可是这附近没有果子。
1: 它可能不是最聪明的恐龙。哼，

0: 果子真好吃，
1: 吃肉食龙也觉得好吃的果子。
2: 雷奇不吃吗？
3: 我不吃了。啊？
1: 雷奇不吃？
0: 待会儿还要玩捉迷藏呢，
4: 不吃的话会饿趴下的。
3: 今天我不吃也不玩了。
0: 不玩？
1: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3: 好烦！我就是我，不想吃的时候不吃，不想玩的时候不玩，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好疼啊！
1: 哎呀，有一颗牙齿黑了，我试着啄啄看。
0: 我的牙，好疼！
2: 啊，是那个呀，
3: 也就是
1: 蛀牙。
4: 恐龙之王怎么能边哭边喊疼？太差劲了！
5: 别这么说，现在重要的是你的牙齿。哎，嚼柳树皮好像可以治蛀牙。
0: 真的吗？
3: 我刚刚还在想有没有这个，给你。
0: 哎，皮皮你真厉害，那我就试试看。
1: 你这么快就找到柳树皮啦？
3: 不是，是掉在那边的，不知道什么树的皮。
0: 好疼啊！更疼了。
5: 怎么会？柳树皮应该可以治好的呀。
3: 哦，看来那块不是柳树皮。这蛀牙要怎么治啊？
0: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听说用沼泽里的淤泥刷牙可以治好蛀牙。
0: 好臭，这淤泥应该很苦吧？
3: 不管是臭还是苦，都比痛要好吧？上吧，
1: 试试看。
6: 感谢霸王龙的胆量。
0: 我做不到，我不想喝脏兮兮的泥水。就这样吧，下次再说。治不好了，我是有蛀牙的恐龙之王了。
3: 雷霆等等，
0: 好疼！
3: 别跑，让我看看。
6: 让我看看。
5: 啊！一颗大蛀牙，好严重！
6: 哎呀，这样可不行。
3: 感觉治不好了，只能拔牙了。
0: 拔牙，那会很疼很疼的吧？
5: 疼一下好过一直疼。
6: 对，就一下，一瞬间，他的抓住，砰，就拔掉了。
3: 一二，嘿！拔掉了吗？
0: 没有，更疼了。
6: 看来要用绝招了。
5: 绝招？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5: 雷奇。蛀牙才是最危险的，
1: 是这样啊！
6: 把这块岩石扔下去，拉动藤蔓，蛀牙也就砰的拔下来了。
0: 真的假的？万一失败？
3: 小米，用力抓住雷奇，别让它掉下去。
7: 抓住了！
1: 哎，那是什么花？
0: 成功了，真的拔下来了。
4: 就是这样，虽然已经不疼了，但是拔掉的牙齿也回不来了。我这辈子都是少一颗牙的恐龙之王了。
5: 别担心，
6: 至少牙不疼了。
8: 霸王龙的牙齿啊，即使被拔了，也会像指甲一样再长出来的哟。
0: 啊，真的吗？
8: 换牙也是长大的标志，这是你成长的证明
0: 啊！吓我一跳，原来还会长啊！
8: 一定要保护好牙齿，不要再长蛀牙了。
0: 太好了，会有新牙齿，我要吃掉你们！我要用新牙齿咬你们，咬你们！
8: 早知道就不告诉他了。
5: 摘不到，要是再高一点就好了。
9: 我太矮了，帮不了你。
6: 你如果是波塞冬龙就好办了。丫丫，还记得腕龙吗？
5: 啊？
6: 它们的高度大概有13米，脖子很长，能吃到很高的叶子。不过你们知道吗？波塞冬龙比腕龙更高，大概能长到18.5米呢。
5: 可惜这里没有波塞冬龙，还是摘不到果子。
6: 嘿嘿，我可以飞上去帮你摘。
0: 嘿嘿，我有办法，看我的！大力出奇迹！

0: 来玩个痛快。平时这里有很多果子的，怎么连树上的果子也不见了？去那边看看吧。这里好暗啊，难道这就是密林小路？好多果子，这是脆脆果，比普通的果子好吃太多了，脆脆的，嘎吱嘎吱，真是太美味了。怪物，对不起，我，
1: 你看起来很好吃。
0: 刚才就是这样。
2: 好长的故事，真的有那么大的怪物吗？
0: 真的，
3: 肯定有什么瞒着我们。
0: 我没有
3: 撒谎。皮皮肯定在隐瞒什么。哎，他去哪儿了？
2: 皮皮这家伙跑那么快干什么？
0: 好险，我只是想让大家一起来这里，因为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脆脆果果然太好吃了，不过大家都来的话，果子就不够吃了。要是这里没有怪物就好了。
2: 希望怪物不要出现。
0: 是啊，雷奇，
2: 你看起来太可疑了，所以我就跟了过来。你说的怪物原来是骗我们的呀？
0: 我没有骗你们，就在那边墙上有巨大的怪物的影子，不信你看。
2: 啊！是不是又出现了
0: 怪物？
2: 还不快逃！等一下，
0: 怎么了，雷奇？
2: 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影子，但是你看见怪物的脸了吗？
0: 没看见，怪物太吓人了。你看见了？
2: 没，太吓人了。
0: 但是那里有好吃的脆脆果。
2: 是啊，我也好想尝尝看，可是我要是回去吃了，那怪物就会把我吃了。脆脆果重要，那小命更重要。
0: 怎么办？想吃脆脆果，但是不想被怪物吃掉。怎么办？真是太好吃了，不枉费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回来。该来的还是来了。对不起，不要吃我，我再也不敢了。那里怎么有阳光照进来了？这边是怪物，这边是阳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阳光在这一边，然后影子在这一边。
4: 嘿，
0: 小灰，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
4: 这个，
0: 原来怪物是你的影子。
4: 对不起，是我，影子被阳光放大了。这里的脆脆果太少了，我就想吓跑大家自己吃。
0: 原来是这样啊！
4: 不过只有我们俩的话，肯定够吃的。嘿嘿，开吃吧。
5: 脆脆果真好吃。
2: 我说了，虽然我想吃脆脆果，但我不想被怪物吃掉。
6: 雷奇也会害怕。
7: 我是恐龙之王嘛。
2: 不行嘛。
5: 偷吃脆脆果的会被我们吃掉。
3: 你们知道吗？据说棘龙可能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

0: 的体型大概是霸王龙的3倍，比霸王龙更可怕。
1: 我是最厉害的，我的牙齿比棘龙的厉害，尾巴也厉害。

0: 好像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再见。
1: 霸王龙也许很厉害，但他们不够聪明。

0: 啦，今天玩点什么？哎，嘿，宝宝，你在做什么？
1: 嘘，安静。
0: 怎么回事啊？
1: 别出声，藏好。啊？
0: 喂，二妞，刚才那只甲龙跑哪儿去了？
2: 我也没看清啊，大妞。
0: 好好的午饭跑了，
3: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1: 皮皮，他们要来抓我了。
0: 别担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1: 皮皮，
0: 嘿，慢吞吞的巨兽龙们，啊，过来呀！趁现在，快逃跑！
1: 逃跑？我怎么能丢下你呢？
2: 原来是这样，你为了让那只小甲龙逃跑，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啊？
0: 哼，了不起，舍己为人呢。
1: 那个，两位吃我们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如果霸王龙的耳朵被石头堵住，该对他说什么？
2: 哈？我是猜谜？不知道。我会说，嘿，你的耳朵被石头堵住了。
0: 嗯，真好，你真善良。你呢？
4: 我嘛，我想想啊。
0: 正确答案是，
2: 宝宝，
0: 就现在快跑！
4: 想跑？
3: 还敢跟我们玩花招？
1: 皮皮，我跑不动了。
0: 宝宝，别放弃。
5: 巨兽龙，离我朋友远点儿！
2: 又是你，霸王龙雷奇！
6: 你们俩
0: 快跑！
2: 跑得比我们还快！
1: 等等我！
7: 安静的森林真好。
8: 是啊，只要那群吵闹的家伙不在，这里就变得安静祥和。
0: 别想跑，
8: 乖乖成为我们的午餐吧。雷奇，你们在干什么呢？
6: 雅雅，妮妮，这么明摆着吗？巨兽龙正在追我们。
0: 嗷！我们要把你们仨一起吃掉。
8: 等等，是大妞和二妞。妮妮，
0: 你是妮妮吧？
8: 没错，就是我。好久不见，大妞又长高了。
2: 哎，真的是妮妮，你还是这么小巧可爱。
6: 妮妮，这是？
8: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巨兽龙。大妞和二妞是我的朋友。小时候我们还一起去河里抓鱼呢。
2: 是啊，好怀念啊。妮妮，原来你住在这里啊。
8: 哎，对了，你们吃午饭了吗？这附近的湖里有很多鱼，又大又好吃。我带你们去。
2: 好啊，谢谢你，追了这么久，肚子都快饿扁了。
8: 雅雅，你也一起来吧，我们四个一起边吃边聊。

0: 我们走吧。
1: 啦啦啦啦啦，
2: 我们安全了。
3: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2: 我们也去吃午饭吧。
0: 嗯，女生们都在湖边，那我们就去山坡上吧。
2: 好啊。
4: 我听说啊，巨兽龙比雷奇还大呢。
2: 哎，他们的个头是挺大的，不过你们知道吗？他们的大脑啊，只有香蕉这么大。
0: 香蕉脑袋，香蕉脑袋。
5: 皮皮，你这样很不礼貌。
2: 看我，我是巨兽龙，我是巨兽龙。
6: 你们在玩什么呀？
2: 没什么。你要不要吃香蕉啊？对不起啊，我们不该说香蕉脑袋的事情。
6: 怎么才两根？还有吗？

0: 爸，今天是月圆节，晚上有好多果子吃，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啊，爸爸也是，今天大家肯定准备了很多果子。哦，嗯，糟糕，今年负责收集果子的是我。嗯，哎呀，太忙了，忘记通知大家了。在圆月升起之前，得通知大家把果子带到湖边来才行。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1: 一想到要通知那么多人，还要摘果子，就饿得走不动路。
0: 这样啊？哎，我有办法。嗯，交给我吧，我去通知大家。
1: 那就交给你了，宝宝。
0: 哎，咪咪，你来的正好，
2: 还是宝宝呀？
0: 我爸爸身体不舒服，你能帮我摘点果子吗？
2: 啊，你爸爸生病了吗？
0: 嗯，在圆月升起之前必须摘到果子才行。
2: 啊，好吧。我看见湖边的灌木丛里有很多果子，我去摘给你。
0: 妮妮，谢谢你。
3: 怎么了，妮妮？慌慌张张的。
2: 啊，诸葛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没有果子吃，病得很严重。
3: 啊？不吃果子就好不了了吗？
2: 嗯，必须在今晚的圆月升起前把果子交给他。
3: 哦，好，这附近的果子就交给我了，你去山坡上看看吧。
2: 谢谢诸葛爷爷。哎，妮妮，你急着去哪儿啊？雅雅，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生病了，只有吃果子才能治好。啊，那我帮他摘果子。今晚的圆月升起前得交给宝宝，这里就交给我吧。
4: 谢谢，靠你了，雅雅。
2: 皮皮，快帮我摘点果子。
5: 发生什么事了？
2: 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5: 你说什么？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2: 他需要果子救命。
5: 我知道了，我喊雷吉一起来帮忙。
2: 全靠你了。
6: 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人也没有。哟，皮皮，你怎么了？
5: 宝宝的爸爸好像被大果子吃掉了。
6: 什么？怎么会？有了，还是去亲口问问宝宝吧。
5: 嗯，好，我们一边摘果子一边找宝宝吧。
6: 嗯，走吧。

0: 添了这么多果子，这小宝宝的爸爸有救了。
1: 还好大家都来帮忙了。
2: 这么多果子。
3: 圆月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0: 哇，好美啊！
1: 是雷奇他们。
4: 看吧，我就说宝宝的爸爸不会有事的。
5: 太好了。
0: 宝宝的爸爸没事了吗？
1: 他会不会吃了很多果子，已经好了？
3: 依我看呢，他根本就没有生病吧。
6: 大家晚上好，今晚的圆月节原本是我负责通知大家摘果子的，但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多亏了宝宝请大家一起帮忙，给大家添麻烦了，真的很对不起，谢谢大家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7: 那么接下来大家好好享受圆月节吧。
1: 霸王龙来啦！哎呀，霸王龙来了，快跑啊！
8: 喂，你怎么都不理我啊？
0: 你们知道吗？犀角下目的恐龙也许是所有恐龙中脑袋最小的，它们除了吃饭不怎么关心别的事。
9: 你好，刚刚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走进百姓生活，透进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耳鸣三字经，调解失眠、耳胀、头晕。
6: 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5: 气出来的耳鸣怎么办？吃这些东西竟能缓解耳鸣？
7: 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

0: 有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1: 预防耳鸣的四个处方，让您耳根清净，养肾护耳三分钟，一套操一份食谱，轻松止鸣。
0: 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2: 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为您带来有关耳鸣防护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给两位嘉宾来听几段声音，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些声音当中，有一些对有一些患者来说是好的声音，那么有一些声音可能对一些患者来说是不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和我们的主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样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主任，掌声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您。请坐坐。
2: 丁秀勇，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
3: 那主任，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啊，思佳给我跟橙子听了一些声音哈、这几种声音跟咱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实际上刚才放到的声音呢，是耳鸣的患者真实听到的声音。那么有的听到这种蝉鸣声啊、火车声啊、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一般来说就是不好的耳鸣但是呢，里边有像这种雨声，刚才放这种雨声，这种类似白噪声，是对耳鸣是有治疗作用的。
0: 是有帮助的。
4: 对，是的，是的。
0: 我看您现场给我们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4: 对，这是我给耳鸣的患者，他有一些并发症，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的方法。
0: 我能现在看一看吗？
4: 请您帮我打一下，谢谢。
0: 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太好了哟！内容还真不少，看有这个失眠、耳胀满、眩晕，
4: 这三个症状是耳鸣患者最常见的一些伴随症状。
0: 如果患者
4: 除了耳鸣之外，可能会感到耳胀满呀，会有失眠啊这些情况。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患者也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在治疗耳鸣的同时，同时要缓解患者这些症状。
0: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看这些症状有哪些缓解方法。那先问一下丁主任一个问题哈，临床上耳鸣的患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
4: 耳鸣呢，从学术定义上来说是这样说的，就是说

0: 没有外界声源的情况下，患者能够感知到没有意义的声音信号，就是说咱们耳鸣的患者他听到的声音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信号，像刚才我们放的这种蝉鸣声啊、雨声啊、白噪声啊、火车声啊，但是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听到有人在唱歌呀、或者有人在说话呀，这种情况就不属于耳鸣，属于幻听
1: 啊，
0: 这是另一个心理范畴或者精神疾病的范畴，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那么我们讨论的耳鸣，他听到的声音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最常见的就像知了叫声一样，是一种高频的吱儿这种声音。那么其他的可能像咱们电视没有台的白噪声啊，这种噪声信号，或者电流声、机器声，这种马达轰鸣声、火车声、刮风声啊，这些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客观性的耳鸣。客观性的耳鸣呢，它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是有节奏的，和心跳一致的，或者是一种哒哒声。这种耳鸣的特点就是不管患者自己听到，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听到，在他耳朵边或者用一个助听器或者用特殊的仪器能够记录到这个声音。刚才咱们录像里咱们放的录音里边有一段，就是从一个患者的外耳道记录的这种呼呼的这种搏动性耳鸣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只有短暂的听都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1: 对，
0: 那么想想一个患者长期的面对这样一个耳鸣的声音的时候，
1: 对，
0: 是非常痛苦的。
2: 那丁主任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重视耳鸣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0: 耳鸣带来的危害，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不适嘛，是不是？这种不适可能就会带来患者这种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在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噪声，
1: 睡不着。
0: 这种噪声它不像家里的噪声或者邻居的噪声可以让它停掉，
1: 对，
0: 它自己是停不掉的，
1: 避免不了。
0: 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就是严重影响他的睡眠。
1: 对，
0: 那么吵的就是睡不着，
1: 对，
0: 确实睡不着。而如果有焦虑有睡眠不好，那可能就会影响白天的工作和生活，
1: 对，
0: 就容易忙中出错，就有问题。
1: 对，
0: 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鸣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听力下降，
1: 听力也会导致下降。
0: 对，有的人耳鸣在听力没有出现这种可以检查到的或者自己感觉到的听力下降之前，先出现耳鸣。所以出现耳鸣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
1: 对，丁主任，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个说法哈，叫做九鸣必聋，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吗？
0: 这个说法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大家经常说的，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的正确。因为耳鸣是一个症状，耳聋也是一个症状。这两个症状有可能是同一个疾病的两个表现，
1: 可能有关系，但不是说耳鸣一定会导致耳聋。
0: 对，它俩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有的人耳鸣好多年，那么耳聋也没有出现耳聋啊，有的人可能耳聋了也没有出现耳鸣。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节目一开场呢，丁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宝箱哈，上面是耳聋共患病的三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哈，失眠、眩晕和耳胀满。那么针对于这三个症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现在揭秘一下，可不可以？
0: 好，谢谢。
1: 好，这个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脚。
0: 因为耳鸣的患者会引起失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
1: 耳鸣。对，
0: 所以呢对于耳鸣的治疗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睡眠，
1: 睡得好很重要。
0: 睡得好非常重要，睡得好以后一半的耳鸣能够减轻甚至缓解消失。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用药物治疗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泡脚。这个是我跟我的中医科的同事和一些朋友请教过的，也是患者确实体验过的。他怎么泡呢？就是用4度左右热水，在水里面放上食盐和艾草，这两个来泡脚。
1: 大概有多少的盐和艾草？
0: 大约有2小勺吧，大约有10克，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
1: 然后艾草用多少？
0: 1小把就可以。
1: 就是每天都可以泡的吗？
0: 可以每天临睡前泡。但是呢，如果脚上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泡了。
1: 对，
0: 尤其要保证脚是没有伤口。
1: 有外伤的话就不建议了。
0: 对，脚是健康的情况下是可以泡的，因为泡能够改善循环。 能够促进睡眠。
1: 这个是缓解失眠的一个小方法哈。

0: 食盐加艾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
1: 哎，
0: 可以嚼什么呢？
1: 控嚼也可以嚼口香糖，
0: 嚼什么都行是吧？
1: 最常见的还是嚼口香糖嘛。
0: 啊，
1: 嚼口香糖不需要刻意训练，可以随时嚼，
0: 哦，
1: 但是一天嚼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果不用口香糖自己练的话，其实就可以张嘴这样控嚼，把嘴巴张大，啊，一定要把下巴张开，像打哈欠一样。
0: 啊，
1: 嚼完以后呢，做一个咽口空气空咽的动作，对，空咽的动作。这样呢，就促进耳朵和鼻子当中有个咽喉管的开放。
0: 哦，
1: 开放了以后，平衡中耳的压力，就能够减轻耳胀满感。
0: 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1: 准确的说，这个不是缓解方法，要注意事项。这个眩晕本身不会造成伤害的，
0: 嗯，
1: 但是一旦因为眩晕摔倒了，那可能出现了摔伤，出现了骨折，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
0: 嗯，
1: 所以呢，一旦出现眩晕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扶，包括你自己去扶住墙，扶住周围的东西也好，也可以找别人家人来扶住他，
0: 哦，
1: 避免摔倒，
0: 就避免摔倒，
1: 避免继发损伤。因为，嗯，然后呢，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再到医院找医生，再去查眩晕和耳鸣的病因。嗯，
0: 对，这是我们说的耳鸣共患病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哈，比如说缓解失眠可以用泡脚的方法，耳胀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嚼，那眩晕的时候要注意啊，家人朋友一定要把它扶好了，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耳鸣这个小毛病会偷走您的睡眠、好心情、听力、记性，甚至安全感，所以咱们一定要重视它，别光忍着，早点找出原因，进行调理，才能耳根清净，安享晚年。接下来有请健康达人郎婷，教您动动手指就能缓解耳鸣的方法。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小课堂，我是郎婷。今天呀，要教大家一套可以预防耳部疾病、有益肾气的保健操，对于耳鸣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跟我一起学起来吧。第一是鸣天鼓。练习的时候啊，两手掌心紧按两耳孔，两个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敲击我们的后脑勺高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枕骨的最高处，大概60下。第二是提耳尖，反手用拇指和食指夹捏对侧的耳尖，也就是我们的耳廓最高点，向上提揪，反复15到20次，感觉到耳朵发热发红就可以了。第三是捏耳垂，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别揉捏我们的双耳垂，力度啊要稍微重一点，感觉微痛为宜，每次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四是磨耳轮，双手握空心拳，用拇指和食指沿耳

0: 耳轮上下的摩擦2分钟左右，直至我们的耳轮充血发热。第五是擦耳廓，用双手手掌先由后向前擦耳廓，再由前向后擦我们的耳廓，如此反复做大概30次左右。第六是抖耳道，我们先用右手的食指指尖插入右侧的耳道内，快速的上下抖动啊，大概30次，然后我们再同样用左手的食指指尖插到左耳侧的耳道内，上下的快速抖动30次。抖动耳道具有通经络、开耳窍、益肾气等等的一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哈，做这个动作之前，咱们要先把这个手指甲给它修剪一下，避免刮伤耳道。第七是点翳风，翳风穴位呢，在我们的颈部，在耳垂后方、乳突下端前方的一个凹陷处，用拇指的指尖点这个翳风穴，会有一种酸胀感，一直传到舌头根儿。每次点按2分钟，每天做一次就可以了。第八是压耳屏，坐定，双手搓掌心20次，掌心发热之后，屏住呼吸，用双手的食指向内按压耳屏。使之闭住我们的耳孔，就是把耳孔给它堵住，如此反复5次。我们都知道啊，肾是开窍于耳的，每天的酉时，也就是咱们下午的5点到7点啊，17点到19点，这是肾经当令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练习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1: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缓解耳鸣的小妙招，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收看直播教学，全方位教您科学应对耳鸣。
2: 那除了这些共患病之外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任您好，我姓陈，女，今年60岁，耳鸣5年了，因为和老伴生了一场气，出现耳鸣到现在已经5年了，是知了声，吃过很多药也不见好，最近因为生气耳鸣又加重了，现在耳鸣严重影响睡眠，请问该怎么办？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这种情况如果说是生气以后出现耳鸣，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说通过改善生活的方式，来和耳鸣适应，然后减轻耳鸣对自己的影响，这些方法来处理。
2: 但是陈女士她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突然生气嘛，然后就导致了耳鸣，就这个情绪的波动和这个耳鸣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一定的密切的这个关系在，是吗？
5: 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临床是经常是见到的，突然生气啊、紧张啊、劳累啊，
2: 就耳鸣了。但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当回事儿，就不管它了。
5: 对对对，大部分很快时间他就等这段时间过去了，心情平复了他能缓解，但是如果合并了听力下降，那么就需要积极的治疗。
2: 那问一下丁主任，持续了多长时间的耳鸣需要引起重视呢？
5: 一般来说超过1星期以上。
2: 一个星期以上，
5: 对对对，
2: 要引起重视了。
5: 嗯、对对对，
0: 想问一

0: 家丁主任，像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吗？
1: 这个事情第一件注意的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去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避免生气啊、着急啊、紧张。
2: 对。
1: 那么，当它一旦发生以后，那么可能我们就立即需要休息。那么，如果发现有听力下降，需要立即找医生就诊。那么，像这位陈女士，她已经有4到5年的时间了。
2: 对。
1: 那么现在的医疗手段已经是很难再去给她有改善。那么我们就主要来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生活方式来干预，来促进他的耳鸣的这种适应，或者防止他的进一步的加重。首先呢，就是改变不良习惯，
2: 对，
1: 比如说熬夜、喝酒啊、咖啡啊，这些呢都会加重耳鸣。
2: 不好的生活习惯，
1: 对对，
2: 要改变。
1: 对，第二。第二呢，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
2: 对，
1: 有的人喜欢吃大鱼大肉啊，
2: 高油、
1: 高盐、高盐的食品，那么这些呢，可能也会对耳朵的血管造成损伤，而影响耳鸣的加重。还有呢，就是减少情绪的波动。如果你情绪还是有特别容易着急啊、劳累的情况，就像刚才咱们讲的，就是在陪护住院的时候，自己也出现了这种耳鸣或耳聋的情况。对，因为劳累加紧张，一定要减少情绪的波动。啊，还有呢，就是可以做一下呼吸的调节，因为像陈女士，如果她的晚上像耳鸣特别难以入睡的时候，可以来调节呼吸，有意识调节呼吸，把她呼吸调整深慢的模式。这样每天呢，可能做个10分钟到20分钟，第一是转移注意力，第二也能够改善内耳的这种血阳供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避免精神紧张和疲劳。那么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减少情绪波动是一样的，过度的疲劳也会出现。那么其他的饮食上，就是吃一些，中医说这种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这种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那么理论上是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厨房里的止鸣药，记住两多吃一少吃。从饮食上调理，一多吃黑色食物，养肾如养耳，推荐黑豆粥、黑芝麻糊、核桃仁；二多吃安神食物，心静耳自静，推荐小米红枣粥、百合莲子羹；三少吃上火食物，给身体降火，尽量少吃油炸食品、肥腻肉类、过甜的糕点，少喝酒。您还可以经常做我们前面推荐的60益肾健耳操。如果您想获取本期节目笔记和视频内容，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还可以观看耳鸣健康直播课，为您答疑解惑。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啊，这个耳鸣的对与错，这些说法有的是正确。

0: 的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 应该是正确的吧。
2: 哎，我怎么觉得是错误的呢？哦，
1: 意见相左了。
2: 对，
1: 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应该是，帮助大家去听到这个日常当中的声音。而刚才主任有介绍到说，这个耳鸣很多情况是，它把它听到的这个声音给放大了，更加详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没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太好。我是这样觉得。
2: 你这样一说，我就对我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助听嘛，它是帮助听力有问题的朋友去改善这个听力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不可能没有作用。
1: 也有道理哈。
0: 究竟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正确的呢？马上来请教一下丁主任。
3: 我想橙子不用怀疑，你说的是对的啊。助听器对耳鸣是有作用的。对的啊。老百姓啊，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助听器啊只是来提高听力嘛，
0: 听力，对，
3: 甚至有的还说助听器会加重耳鸣，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其实这两个助听器和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合适的助听器不会引起耳鸣，也不会引起听力下降。但是助听器呢，对耳鸣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耳鸣其实就是因为听力下降引起的。那么当我们治疗的时候，我用助听器来补偿听力，那么补偿听力，我耳朵传到脑子的信号是足够的，这时候脑子的中枢的放大作用就不必要了，所以中枢的这种敏感增强就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耳鸣就减轻了，这是一个。
0: 对，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鸣患者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里睡觉。
1: 绝对安静，
2: 错的吧？这太说得太绝对了。
1: 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怎么样算绝对安静呢？
3: 你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呢是这样，这个绝对安静只是一个叫法，就是
0: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应该是这意思哈。
3: 对，因为绝对安静你很难做到了，那咱们很难找到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那么这个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8: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因为本身我又听到声音吵得要命，我要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不要再吵我了。
0: 他要在更吵的地方，他不是更睡不着吗？
3: 但是呢，这个耳鸣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体内，
0: 哦，
3: 所以外界环境

0: 越安静，他就越容易感知到这个耳鸣，
1: 因为他的注意力越集中，
0: 对，他就越容易被这个耳鸣呢
1: 困扰，
0: 在他体内困扰。
1: 明白了。
0: 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说，反而要让屋里睡觉的地方多一点外界的噪声，
1: 反正他吵一点。
0: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用播放器放一点这种白噪声、风声、雨声。
1: 对，
0: 有耳鸣的病人一定要在相对吵一点的环境中来休息，反而休息的好。
1: 是，
0: 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休息不好。
1: 对，第二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哈。
0: 错误。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2: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对啊，
2: 橙子是不是又觉得
3: 我觉得怎么是对的呢？
2: 可是刚才主任不是也提到说这肯定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哈，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比如情绪因素啊、外界压力啊等等，这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个耳鸣。
1: 对
2: 啊，
3: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是因为跟人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2: 跟机能有关系。
3: 对，跟机能有关，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各方面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像刚才讲到的，你的情绪啊各类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这个是个等量条件，但是年纪是一个变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哦，
1: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马上请教一下丁主任。
0: 这句话是对的。啊，
1: 回答正确，成
2: 太棒了！
1: 成到目前为止每一道题目都回答正确了，哇，你今天要当冠军了。
0: 是因为年龄越大，老人越容易出现听力下降，而如出现听力下降，就是
1: 容易出现
0: 耳鸣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好，最后一个说法哈，少用耳机会减缓耳鸣症状，请回答。
2: 还是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减缓嘛，是减少和缓解的一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就少用耳机能缓解耳鸣，这个我觉得不对吧。
1: 我们来听听橙子的这个回答。
3: 我切身感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戴耳机，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频繁的戴耳机背单词儿，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严重的影响，
1: 然后耳朵里只有单词。
3: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耳机摘掉，然后就是用那个扬声器在播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耳朵的这个听力就是正常的
1: 会好很多
3: 状态。
1: 对，
3: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1: 正确答案是
0: 实验出真知，对的。
1: 橙子回答得了100分
0: 啊。 对， 对， 对，
1: 太优秀了。
0: 因为很多年轻人像橙子这样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要戴耳机，戴耳机呢它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1: 对，
0: 尤其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去戴，他耳机产生的噪音是挺大的。你想尤其是要背单词学习的话，或者听音乐，你要听清细节，背单词听清细节，这时候你的耳机音量会调大，调大就是造成耳朵的听力损伤，
1: 也会影响。
0: 对，而这种听力损伤会造成耳鸣。那么当你少用耳机的话，这种耳鸣可能会减轻，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戴耳机能预防耳鸣的发生。像橙子比较幸运，
1: 对，
0: 如果戴的时间再长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2: 就不可逆了。
0: 对，也是就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用的时间短可逆恢复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他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嗯。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3天2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

0: 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

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

0: 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4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1: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1: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4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它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二位小姐好，
1: 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0: 鸡公岭。
1: 来干啥的？
0: 看这个的。
2: 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0: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场，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山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他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还是会想起改变俺一生的那年。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四，皇帝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俺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1: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2: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天可真漂亮。
2: 那可不，像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元典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4: 醒醒啊！
1: 哎，
4: 秀啊，装扮好了吗？
1: 咋样？
4: 哎呀，俺闺女真好看。
1: 娘，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了？
2: 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
4: 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2-3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啊，对了，年夜呀，这上轿之前吃的同心圆子准备好了吗？
1: 现在还早，我待会儿就去。
2: 哎，现在就去啊！哎，
1: 好嘞，娘，俺去替俺姐尝尝。行了，
2: 看你吃的又往前钻，又不是你出嫁，把门给带上。
1: 开门干啥呀？
4: 哎呀，秀啊！这是10块光洋，是娘的提起，不是跟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1: 娘，
2: 苏苏也有，
1: 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2: 行了，
3: 姐，你就收拾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
2: 听话，是别让你爹知道，回头又给我们找着。
1: 谢谢
4: 你。哎，娘给你试试这个箱子的锁啊。
1: 哎，
3: 娘，所有钥匙俺又抹了一遍油，都试过了，
1: 好用的。
2: 还得试试，试好了就心里踏实了。
4: 这陪嫁的锁呀，好用才吉利。

0: 啊。
1: 嗯。
2: 秀秀啊。
1: 哦。
2: 你等费文典毕业，这婚事拖了三年。娘估摸着你那费家嫂子呀，那心里都急得冒烟儿了。哎，脱了。哎，娘给你试好了。秀啊，娘嘱咐你几句。
1: 嗯，
2: 今儿啊，你出了咱家的门，就不再是宁家的大小姐了，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1: 嗯，
2: 嫁过去好好过日子，跟你费家嫂子好好学习持家的本事，好好恭敬你费家嫂子。
3: 娘，您跟俺说过，长嫂如母，俺知道这其中的礼数。
4: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爹娘当家的，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无愧于先人祖宗，待文典媳妇儿为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文典手里。

0: 大奶奶，大奶奶，俺回来了，大奶奶。
1: 接着少爷了。
0: 大奶奶，俺到了县上客栈，可人家客栈的人说少爷天不亮就走了，俺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
1: 还能去哪儿啊？着急了，腿着往回走呢呗。你回来路上没瞧见人？
0: 没看着。
1: 这是抄近道了。
0: 这大雪荒天的，小道走不了人呢。
1: 你赶紧找几个常给咱家干活的人啊，大路小路的都去细找找。哎，雪窝子里头也得翻一翻哈，赶快去。
0: 那俺去了，大奶奶。嗯。
2: 你锁住家，西果子两包，分量足。
3: 给东家，给东家太太贺喜啊！走，
2: 这是你的。
3: 拿走呗。
2: 冯四家，西果子一包，分量顶足啊！
3: 谢谢老哥，谢谢老哥。你看，俺是从一来到西的，哎，你看俺那点儿利钱给俺免点儿，咋样？

0: 冯四儿啊，你要求耍到俺脸上来了？
1: 没有，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儿欠的款结清了。
0: 别的人，
1: 结了清就拿弟兄账。
0: 你老爷，你老爷，你老爷，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俺计较，俺的心意是好的。
2: 废话别说哈。
1: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0: 别，你老爷，
1: 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下这身衣裳了。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西饼子。那西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那些渣子，那俺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
0: 啊，踹死你啊！
1: 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
0: 连你跟凤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
1: 还净整些个歪门邪道。你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饶俺一回啊！
0: 两边连着一共15个银元，
1: 回去准备吧。哎呀！

0: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他爹啊，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的。
1: 唐娘，这事儿你别管啊。
0: 大喜的日子他还敢蒙俺？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起来吧。
2: 别吃。
0: 筐子、送客，筐子，来的都是客，赶紧沏上茶，拿席果子招待好大伙儿。
3: 好嘞，大奶奶，
0: 起来。
3: 豆芽嫂子，你的大恩大德，俺们全家都忘不了。
0: 去吧去吧。哎，
4: 天牛爷爷。 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5: 好雪啊！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整着馍馍睡。嘿嘿嘿。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的秀秀要嫁给他的绯闻点了。

0: 退退退退！
1: 哎呀，他咋了这是？
0: 退！啊！退退退！
2: 哟，俺当谁跟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坨冻硬了，不嫌臭啊？
3: 粪是粮之贵，粮食粪之精，你们嫌阿子？俺看你们这些穷鬼根本就不懂，等多收粮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念这份的好了。
4: 哎，宁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
3: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那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4: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洗果子吃得完吗？
3: 咋事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哎，摊上事儿了。
2: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4: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免粪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
5: 俺也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给人家买西果子去吧。
4: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5: 到时候再想着收回来呗。那怎么弄？
1: 扣死。
5: 谁让咱坐着人家的地呢？
6: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
7: 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哎呀，那你能空手去吗？是不是得买两袋西果子呀？买西果子是不是得花钱啊？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只能买地。
6: 哦，听你的。

0: 咱就过个死门子。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
1: 哼，成亲？咱这儿媳妇儿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知道呢。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
2: 让东家上门来讨礼，俺看你丢得起丢不起这个人。
3: 你们去宁家，去费家，
2: 这是去哪家的？
4: 您这看着有点眼生。
5: 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宁老爷的钱嘛，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华新斋的喜果呢。可好吃了。
6: 谢谢啊。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
4: 哎呦，记不住了。
6: 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李嬷嬷给客人沏茶。
4: 哎，好。哎，不用，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可。东家奶奶，俺吧，就是听说大小姐跟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像了，就跟仙女似的。哎呦，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儿，您看能不能让俺先看看大小姐啊？东家奶奶，
6: 行嘞，李嬷嬷带他们去看看。
7: 好的，太太，两位女客跟我来。
4: 哎。
7: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8: 小哭鼻子筋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9: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10: 俺姐又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8: 行了，进来吧，
10: 进来吧。
7: 姐，咱把这盖子盖上。
8: 娘都答应了不用，
7: 必须盖上，不给他们看脸。
11: 二位小姐好，
10: 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11: 鸡公岭。
10: 来干啥的？
11: 干这个的。
10: 姐，
7: 走。

车被马子绑了，二婶子，帮我

0: 你哦！对面的兄弟，哪个山头的？把新娘子放下，咱们有话好说。
1: 听好了，俺老大叫杜大鼻子，俺是鸡公岭的。今天你们这新娘子就是俺绑的快票。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午夜前给俺送到鸡公岭，随时可以报人。
0: 兄弟，钱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何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儿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2: 爹，
1: 你儿，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俺明告诉你，那小娘们已经上山了，午夜前俺要见不着赎金，俺就给这小娘们儿开了包。
0: 兄弟，
3: 走！
4: 东家，你那瞅啥？你看俺笑话呢是吧？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
5: 有事啊？
4: 那个，
5: 东家，我直说了，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6: 小霞，
7: 老东家回来了。
6: 小霞，小霞，小霞。
8: 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9: 可不是。
10: 他爹，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快想想办法呀！他爹，哎，
6: 小霞哎，
10: 他爹，你怕我啥呀你？
11: 娘，
10: 你
11: 慢点，
10: 你听我说呀，他爹。
6: 杜大鼻子，哎，小霞。
10: 哎呀，他爹，快准备见熟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6: 多少钱？
4: 5000。
6: 5000。俺上哪儿挣去啊？
12: 来了，没事啊。
13: 关门。
12: 大白天的关门干嘛？你拿银钱干嘛？
13: 你说干什么？就一件事能让俺拿钱？
12: 买地？谁家买地啊？
13: 那个秀秀让马子给架走了，俺得找宁老财买地去。
14: 大奶奶，您叫我呀？
15: 客人来了多少了？
14: 坐了两桌了，得有20来个。
16: 大嫂。
4: 那你还没回来
15: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4: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15: 哎，接亲
4: 走。
16: 飞大奶奶，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5: 咋了？出啥事了？顾耀兄弟，文典出事了。
4: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是来见您的。
2: 请您进。
1: 老太不相见，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
2: 东家，侯家，侯家来见了。
3: 辈们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
4: 傅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
3: 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
2: 有主意了？
3: 宁大叔，
2: 哎呀，
3: 嫂子误会了。
2: 哎，
3: 谢谢。 婶子，来。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乐了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就秀秀。
5: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1: 这七凑八凑行啊。
5: 要是不够啊，找青集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啊，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
2: 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安童，安童，他爹过了午夜。
5: 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薛瑞不是说了吗？人家杜大鼻子不取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6: 大叔啊，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
5: 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6: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
7: 如果一学凑不上钱，那学校你就一个人先上山，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3: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诚意嘛。
6: 陈良，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5: 马子要银钱，压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3000。
6: 俺该出的主意出了。 俺老了，精神不济，俺就先走了。哎，四叔，四爷爷，
8: 爷。 这新娘子长得还挺俊的啊！
9: 俺想见你们当家的。
8: 啥？你说这小妮子胆子还不小啊，一张嘴就要见大当家的，啥事儿？你跟俺说吧。
9: 你们能不能先把俺放了？钱，俺之后一定给你们补。

0: 山。
1: 你耍大牌呢？别怕，别怕，别怕啊！
2: 你说俺把你放了，谁给俺钱呢？
0: 俺可以，俺可以给你打欠条立字据。
2: 你那个欠条顶个屁用啊！你爹，他今天要不拿钱来，你就是山里所有人的心。
1: 你疯
2: 了！老蒋，把他给俺看好。
3: 好嘞，
2: 所有人都别跟俺吃红啊！
4: 大哥，这趟票子架得好，还多亏了麻姑、苗池两位女兄弟。
5: 谢二当家的，
6: 谢谢大当家的。
7: 俺看你们这赎金呢，不好要。
8: 快回来
9: 了，可敬，你这个贼仔，你不在家好好看家，你乱跑个啥呀你？
8: 爹，是杜大鼻子人干的吗？俺去青青会找楚会长，让他把所有的弟兄全都带上，上山灭了他。
10: 可敬，保命重要啊啊！
9: 小心点，可敬。
11: 哥，你不爱听，俺也要说点实话，这法子够呛。这不是守围子，这是上山，楚会长是不会出手的。
12: 二叔说的是，这楚会长和杜大鼻子一直都是各走各的，不会因为咱坏了规矩的。这法子一准是不行的。
9: 大弟，你去卖房卖地卖粮食卖啥，俺都不拦着你，俺就想让你把秀秀救回来。
8: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娘们，就知道败家，就知道嚎丧。
13: 你骂俺娘干啥？俺娘是心疼闺女，没错。
9: 我的秀秀，

0: 婶子，既然大叔觉着可金兄弟的法子可行，那您也就宽宽心。这糟马子祸害的事儿也不是天天都有，要是不花个大子儿就把这个难关给过了，那也是宁家的祖上积德了，回头好好叩谢祖宗就是了。那俺就先回了。
1: 那你慢走。
0: 就是现在这天短夜长的，要不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俺回家等你信儿。

0: 你敢说吗？这都想瞒着我过生日去？哎，谁敢说话？谁敢说话？有法子了没？是不是？
1: 俺回家等信儿，
2: 干嘛要回家等？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

0: 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

0: 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嫂子，您是不是有事瞒着？嫂子，
8: 是啊。秀秀被加票了。
9: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

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干什么来了？
1: 宁老大，您上眼，没别的意思，拿去救闺女儿。那个宁老大，不知道您家村西边陆路井旁边那几亩地卖了没？啊，如果没卖的话，能不能卖给俺们家呀？啊，你看这地呢，它是春旱夏涝，是吧？也值不了几个钱儿。那个，反正这个呢，您拿去，先救个急，救个急。
0: 你想种地想疯了吧？
2: 都没你买，可以下
0: 去。你去问问，三岁孩子都知道，俺家村西那十五亩地是块红泥地，旱涝保收啊。现在让你给说成春旱夏涝，还让俺给你几亩，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俺看你这穷鬼真是穷疯了，敢上俺家来捡便宜，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
3: 哎呀，就是三四个不痛快了啊！哎，你们走了啊！哎，走走走走走，走吧，走了走了，散了啊，散了！
4: 二伯，二伯，这是咋的？眼睛咋还红着说？
5: 哎呦，二叔，你这是抓根草虫钓鲤鱼，想占便宜没占成啊？
6: 呸！不想卖地，还想救闺女，门都没有！
5: 哎哎，哥，就不能让他白搭了。
7: 大奶奶，大奶奶，哎呀，
8: 这院子里怎么这么消停啊？
7: 大家听说秀秀被马子给架走了，就都跑到宁家看热闹去了。
8: 少爷回来了吗？
7: 没呢。
8: 没回来也好，晚点回来吧。一会儿文典回来了，你们把嘴都闭严了。千万别让他知道秀秀的事儿。
7: 哎，明白。
9: 嫂子，
7: 哎，少爷回来了，东西给我。
9: 谢谢刘管家。哎，嫂子，
8: 怎么才回来呀？
9: 俺本来是想抄近路的，结果雪下太大，没走成，只能原路返回，真是欲速则不达呀。

0: 这新发型配上杨学堂的洋装还真气派。
1: 老嫂子，俺就穿着结婚？
0: 那怎么能行呢？新郎官就得穿新郎官的衣服，嫂子都给你备好了。

0: 哪儿了这是？
1: 宁老抠啊！宁舍闺女不舍弟呀，把俺给轰回来了，还用那个钱袋子打烂俺的眼睛。
2: 让俺看看，
1: 你让俺看看。
2: 您这是不去买地，别人不把你腿打折了，那算咱屋祖上有德。
1: 谁家宁老这种事儿，不得先凑钱就亏？俺本来想好了，赶紧把那块地买了，没成想这个宁老抠。
2: 家里放那个五千大洋啊，就等着马子来抢了。那为么不卖地凑钱啊？
1: 反正啊，他那个闺女让马子留下也挺好。
2: 你们说啥呢？
3: 哎呦，
2: 出了大事了！说是那个新娘子秀秀，叫那个济公岭的马子给架走了。
1: 哎，你滚慢点。
4: 哟，土楼哥来了！土楼哥到地气糙，一分一毫唱不了。这回看看聂学祥会不会卖地赎闺女？薛石堂哥来了。哎呀，俺一听到消息，俺就赶过来了。学祥哥，还不赶紧卖地？这村里很多人都找俺了，让俺来问问。
5: 你要如果想办，俺这就给你找主去。
6: 你看，我这不把这写地契的文书、大料都背来了吗？老古，快进来！哎，
4: 秀秀，
6: 真让马子家走了？
4: 那能有假？完了完了，这把秀秀真完了！
6: 你个王八蛋儿！
4: 啊，
6: 你还是拧着人吗？你咋做事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5: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卖地，你有钱？俺有没有钱你不用管，赶紧滚出去！可以，狼，你们就是一群红着眼的狼，俺告诉你们，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逮着机会就想咬一口啊！还一群的狼，做你们罗圈白人大混蛋！
7: 卖地，求啥人？现在还不赶紧卖地凑钱救人，等过了夜，你说这闺女还能要不？谁说？真是。走吧。来，再把这个穿上。好看。哎呀，要不合适的话，咱就得赶快改了。
8: 现在城里人啊，都喜欢穿西装和婚纱结婚，高看。
9: 你们成亲以后，爱怎么新派就怎么新派，今天不行，那老祖宗们都看着呢，得按规矩来。啊，给嫂子看看，好看。
8: 东山，东山，俺听说大少爷被楚慧长给赶出来了。
7: 说是要自己上山救小姐，他带着船在他那弟兄，找人道奔存希了已经。
10: 完了完了，这个憨人咋这就送死去了？爹，赶紧想想办法吧，搭个闺女也就罢了，可不能再把客劲搭进去啊！
11: 爹，你说啥呀？你这个娇气的嘴，你哪只眼睛看见秀秀搭进去了？
10: 娘，俺心里急，想让爹赶紧想想法子呀。
11: 他爹。
5: 你要是再不卖地想办法，俺就去马走我。俺去救闺女，要是救不回来，俺和闺女就死在一起。
10: 娘，你别生气，娘，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5: 你走妹儿，闹什么闹啊？那也是俺闺女，俺不比你少着急。好了好了，俺这就回屋，拿地契盒子。 赶紧卖地凑钱！你们也让受累了啊，赶紧回去吧。俺要回屋拿地契盒子了。

0: 哎，你个怂货，要不你进去啊？
1: 啊，不着急，俺替这姑娘着急。
2: 天都快黑了，丁老宅这么大多要人啊？
3: 这可是他亲闺女，那砸锅卖铁也得熟啊。
4: 况且丁老宅可有祭拜目的呢。
5: 大曾哥，俺求你个事儿，要是真没人来，等二当家都完事儿。
0: 你可得让着我啊！
4: 眼里得跟二当家，俺们全让给你。
0: 那么哪敢？

0: 新郎夫再给你烫烫。哎，嫂子，咱们费家的祖训有规矩，说迎新娘子之前不允许客人进门吗？哪有这规矩啊？那现在一个人都没来。成亲的吉时是在娘娘庙算的。 时间还早着呢，等亲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走吧，王奶奶，我先去上香。嗯。宁家那边有消息了。
1: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土沟公骂走了。
0: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
2: 把3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不用问，去吧。哎，爹娘，各位列祖列宗在上，俺文典能长大，读书，费家能有今天，全都是靠嫂子一手操持的。以后俺要成家立业。 请各位列祖列宗能保佑俺嫂子，保佑俺们全家过上好日子。俺一定好好孝敬俺嫂子，像对娘一样。

0: 老爷，这些是有关体检的人。
1: 刘老爷，俺家大奶奶请俺把这个交给你。
2: 费家嫂子说啥了？
1: 说是让您尽快能给个准话。
2: 这要是送他家彩礼单子是啥游戏？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总的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
1: 哎，
3: 真这么说的？
1: 是这么说的。
3: 行了，你先下去吧。
1: 哎，
3: 哎，你跟小青一定要把少爷看好，千万别让他出门，知道吗？
1: 是。
4: 午夜前。

0: 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午夜前清清白。
1: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2: 费总是你好狠呐，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1: 他跟你说啥呢？
3: 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4: 吵什么吵？俺这不是想法子呢吗？出去出去出去，
1: 爹
4: 出去！
1: 干啥呀，爹？
2: 徐寡妇，你可真狠呐！你才立的那五十亩地是全村最好的地，是把俺家东西两片地连在一起的地脉呀！俺种了三年呐，恨不得掉地心摔八辈儿。你现在说要，你就要回去。费佐士，你占俺的心呐！费佐士啊！你是在俺的心呐，在俺的心呐。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呀！啥啥？
0: 俺渴了，俺想喝水。
1: 渴不死人。
0: 哎，你等等，你给俺拿一碗水，俺头上这个钗子就是你的。
1: 俺不给你水喝，这钗子也是俺的。
0: 你就不怕俺告诉你们当家的，

0: 等着。
1: 小青，
0: 刘管家。
2: 哎，少爷，少爷。
0: 这么晚了，为什么痴心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
3: 接亲，
0: 你是不是出事了？跟秀秀有关系？俺去找秀秀。
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不能出去！
1: 干什么？
3: 我说呀，少爷，
5: 你尽管放心，宁娘说了，午夜前一定会把新娘子给送回来。
0: 午夜前啊？为什么是午夜前？说话呀！
1: 说话呀！为什么是午夜前？
0: 俺拿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俺要去找秀秀。
2: 哎，少爷，少爷，
1: 让俺去宁家。
2: 少爷，
1: 俺要去找秀秀。
3: 少爷，
5: 天黑路
3: 不能去。
6: 慢点，
0: 嫂子，您是不是有事瞒着俺？
1: 嫂子，
6: 是啊。秀秀被架票了。
0: 架票？谁干的？
6: 鸡公岭杜大鼻子。嗯，
2: 少爷，少爷，这可不行！
1: 别拦着！
0: 这刀可不是吃素的，
1: 让开！
6: 大肥肥，
7: 少爷，
0: 嫂子，
1: 这事儿您真不该瞒啊！
2: 哎，是少爷，
6: 大奶奶，
8: 山底下到现在也没个动静，嫂儿，这套买卖是要赔呀、啊！
9: 大哥，不能，这可是新娘子，人。他们总归得要吧？那如果说是这，那你就给人宁家送个礼，警告。

0: 耗一下点鸟财。
1: 哎，你的事啊，先放吧。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客人要来，你别给俺丢脸啊。
2: 可不能。
3: 老大娘子，二大娘子，有人拿着家伙上山了。
4: 带着家伙啊，俺都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走，
1: 子儿。山水有相逢，日后好相见，别伤人命。
0: 大哥，俺听你的。

这帮兔崽子们！

0: 小锅子肉，
1: 尝尝尝尝。
2: 嗯，真香，
0: 讲究。嗯，别说呀，我给你倒碗酒吧。
1: 哎，我不喝了。
3: 哎，听说二当家的快票，
0: 那筷子说什么呢？
3: 二当家的打哪儿搬来的？
0: 天牛庙村宁学祥家大闺女。
1: 俺去看看。
0: 你别看，你看就把你活搁走了。
1: 那俺更得去好好看看了。哎呀。
0: 来呀，叔子。
4: 大哥啊，您客人到了。
5: 好，咱们出门阎王去啊。
4: 好嘞。
5: 哎，他们几个人呢？
4: 四个人。
5: 等胡三回来，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4: 好嘞，大哥。

0: 你这是要干啥嘛？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急，嫂子也急呀。可是你是个读书人呐，从小连家都没打过，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
1: 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那这样，
0: 嫂子，秀秀她一个人现在在马渡，她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她。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秀秀的四爷爷还有二叔一众长辈都在呢，都帮忙出主意呢。
1: 这不是刘胡子也带消息回来了，说你丈人亲口说的，午夜前肯定把新娘子给你送过门吗？是
2: 啊，少爷，你们家大老爷亲口这么说的。
0: 你可不许骗俺，
1: 俺怎么会骗少爷您呢？
0: 跟嫂子回吧，
1: 听嫂子的，嫂子不会害你，啊！
2: 啊，真没用，
0: 咱回。

0: 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只耳朵给他送过去，祝贺他女儿出嫁。
1: 你敢上？你要是敢上，俺就撞死在这儿。俺要是死了，你也不好交代。
0: 啥意思啊？跟俺玩横吧是吧？来，死一个，死。
1: 俺哥宁可金是青旗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0: 行了，还提你那狗屁哥呢？俺明着告诉你，已经被俺打下山了，可惜了了，这小脸蛋。
1: 真是，你不放过俺爹，一定会来救俺的。
2: 二当家，二当家，
0: 干啥？
2: 大当家的要你马上去会客。
0: 等会儿，
2: 二当家，二当家，
0: 你们干啥？
2: 二当家。咱们都回来道上的规矩，不然大当家那不好交代。

0: 靠了。
1: 行啊，你个臭娘们，想把碗砸碎了，割绳子。
0: 我上你的靠山，
1: 滚，老实点儿。
2: 你不要命了啊！
3: 俺俩生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天，你报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赎俺妹是不是？娘，爹想明白了，换银子来不及。
4: 快点，
3: 爹要拿咱家地契换俺妹妹。上阵不死命，俺爷俩一起去。到时候你就捧着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儿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营地的时候，俺才在外出来。
4: 你干嘛打死呀？你大娘，
2: 放心了啊，敢动地契，你爹俺还没死呢。
0: 你干啥呀？
2: 俺咱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4: 你不就秀秀？二嫂，咱们去。走，
3: 走木儿，爹，你走木儿，我和娘，你走木儿，娘，娘，
0: 娘，娘，
4: 干啥？干啥？你不要脸干啥呀？
2: 你发啥疯啊？啊！不能办俺平事，净给俺惹事，滚！
4: 爸，
3: 娘头都给磕破了，
4: 都流血了。
2: 你们逼啊，非做事也逼啊！你们想让俺的骨髓吸血吗？娘啊，来，刚才俺真是着急了。
3: 娘，
2: 俺知道你们想救秀秀，秀秀是要救，可是不能为了救秀秀，咱就把宁家给拆了。
5: 可弟，你愣着干啥？给娘找郎中去。

0: 爹，儿子求你了，救救小强吧！俺不要你给俺留的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秀秀。
1: 屁话！老祖宗传到现在，你爹苦把苦业积攒到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俺问你，你能想出不拆家的好主意？
0: 俺现在想不出来，可爹俺知道，俺不要什么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
1: 俺就问你，咋不跟俺商量一下就带人上山呢？还跟马子打起来了，命都不要了啊！现在再拿着地契去找马子还有用吗？马子还能相信吗？你这么做只会让你妹妹更加遭罪。
0: 你的意思是，俺害了俺妹妹？
1: 马子要地契有啥用？他们是敢大张旗鼓的卖地啊，还是敢派人来种地啊？马子不敢。你是宁家的长子长孙，你别像你娘和苏苏一样，净想些个败家的馊主意。

0: 计划就好了。
1: 小美人，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
2: 你要干什么？
1: 哥嘴对嘴喂你啊！
2: 干什么？丫鬟！
3: 喂，你谁呀？
1: 俺是你们大当家请的客人。
3: 客人？啊，客人不在大堂里待着，出来溜达啥呀？
1: 俺这找茅厕呢。
3: 这不遍地都是茅厕吗？
1: 别出声！
3: 别走！
1: 别出声！出声俺砍死你！你们绑来那姑娘在哪
3: 儿？彩凤，
1: 别出声！
2: 来人！放开我！来人！
4: 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俺吗？
2: 郭二哥。真是你啊。哎，
4: 是俺。咋就把你给绑来了？
2: 你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在这儿了。
4: 好好好，俺跟你说啊，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出去后右手边是马棚，那里人少。还有妹子，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按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啊。赶紧的，抬起货了。
5: 哎，咱们呀是本家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客气。这小时候俺陪你练拳脚，没少听你当师傅的棍子。来喝茶，
6: 来
5: 尝尝我们鸡公岭的野茶。
1: 快走快走快走。
2: 你没伤人，你没伤人。大脚
6: 行，
2: 大脚你咋来了？
6: 行，咱带你回家。
7: 我接到任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陆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
8: 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9: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8: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9: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
5: 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来吧，
9: 先给俺跪一下，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7: 欺人太甚！
10: 放下，
7: 放下！
10: 小哥，把枪放下。
7: 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5: 饿了，等你们搭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7: 酒就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
1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是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晴，18到27度。聊城多云，18到26度。

0: 泰安多云，18到28度。菏泽阴转小雨，20到27度。枣庄阴，18到27度。济宁阴，19到27度。临沂多云，18到27度。日照阴转多云，17到21度。青岛晴转多云，17到20度。烟台阴，17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6到27度。淄博多云，19到29度。滨州多云，17到27度。东营多云，18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你拿着。
1: 不要，俺不要。
0: 你拿着。
1: 俺不要。俺来救你，不是为这个。
0: 俺实在不知道咋谢你好了。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别录用
7: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9: 表现不错。
10: 老婆，我升职了。
11: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恭喜！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陪你吧。
1: 为什么？
0: 来来，给我上来。哎哎没事，他没事。
1: 你歇会儿。大脚，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0: 俺不想当是恩人，咱赶紧回去。
1: 真的就，俺爹为啥不来救俺呢？俺爹真的不愿意卖地赎案，
0: 而俺是听说你被绑了，俺立马就来了。你爹卖没卖地，俺不知道。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咱回去，回去你就啥都知道了。哎，走吧，快快，一会儿追上。
2: 大哥，瞅瞅，这三个大铁家伙，那就是大宝贝儿啊。这家伙火力老猛了，
3: 你管多远？
2: 枪枪毙命！
0: 哎，
2: 大哥，这叫摸心肝儿。
4: 三儿，
2: 哎，
4: 啥时候才能学会了办事之前跟俺商量一下啊？哎、
5: 你他娘的疯了你！
2: 不是，
5: 杜春林。是杜家的老小，他有两个哥哥，都是穿官印的，那是老杜家的宝贝儿，你就这么给办了是吗？啊！
2: 大哥，
5: 那是我从小光着屁股一个被窝长大的兄弟呀、啊！
2: 大哥，
5: 你他娘的！我今天
2: 大哥，大哥没事，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6: 大哥，俺错了，大哥。
2: 你不信，
6: 大哥，俺是怕你给兄弟们把命给搭上，俺是怕他们过河拆桥，所以咱才这么干的，大哥。俺错了，
4: 一个月不许下山。
3: 大哥，你放心，当时。
2: 滚！妈的，这是黑枪，谁在里面？我不知道。

0: 嫂子，
1: 哎，
0: 嫂子，有消息了吗？嫂子，
1: 嫂子来给你送点吃的，吃饱了才有精神。成亲这事儿挺累人的。
0: 嫂子，俺现在心乱，吃不下，俺想去宁家。秀秀回来了，俺直接接回来。嫂子，俺
1: 嫂子跟你一起去，要个说法。
2: 给俺备马，快去找你兄弟们。
3: 二哥，
2: 对，快去。
3: 二哥，听俺一句劝，
4: 你那快票不成，那现在这不到家了都。
2: 你他娘的天天拦着我，天天拦着我，人都跑了，你哥还怎么？
4: 二哥，大哥不也说了一个月不让你下山吗？
2: 他人跑了，等于到手的5000大洋没了。

0: 大娘，咱们到了。嗯。老三，这是秀秀回来了吗？秀秀，哎，
1: 少爷，
2: 温姐，洞房之前见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说了小子，别让人看笑话，咱得懂规矩。
3: 嫂子都懂，听嫂子的，啊，嫂子替你去看。小静，
4: 哎，
3: 照顾少爷。好。青娘嫂子，还没到子时，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性子急啊！
4: 这不是文典放心不下吗？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我可不能让他遭罪。
3: 俺答应你了，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给送到费家去。
4: 秀秀真的回来了。
3: 哎，少爷，咱等一会儿。青娘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
0: 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这俺就放心了。文典，
3: 嫂子，
0: 快，咱回呢，回去准备接亲呢。嫂子，
3: 秀秀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吗？小星，哎，一会儿给我们送到了，你就抄近路去请一下司仪、宁学师。
0: 一路上把能叫的亲戚还有街坊都叫上，告诉他们新娘子午夜之前送过门了。
4: 好嘞，太好了，秀秀真的回来了。
0: 文典，咱赶快回，你也洗把脸，把新郎官的衣服都换上，咱们准备成亲、拜堂、开灶、迎客呢。啊，
4: 嫂子，秀秀真的回来了。
0: 这会儿你得听嫂子的，嫂子跟你保证，一定风风光光的让你把这个亲成了。 风风光光的把新媳妇儿迎进费家门。
4: 嫂子，俺都听您的。
0: 哎，走。
4: 哎，走，少爷回来了。

0: 刘胡子，刘胡子，
1: 来了，大奶奶，
0: 赶快叫人守着门口，准备迎新娘子，抬嫁妆了。
1: 好嘞，嫂子，俺能干点啥？
0: 赶快换衣裳，挽花球，走。
1: 大恭喜恭喜啊！
2: 谢谢。
0: 李道长，
1: 大吉大利，
0: 谢谢。
1: 李道长，
0: 大吉大利，
1: 谢谢。
0: 李道长，
1: 又三叔，三叔，
0: 来呀，
1: 谢谢，
0: 哎，
1: 李道长。
0: 走吧，哎，这衣服还皱着呢。好了吗？门典啊，这场婚事来得不易，一会儿你们得拜堂成亲，新娘子得入洞房做福，你还得招待客人，这一样都是不能少的哈。明白，嫂子。你听嫂子说完，嫂子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嫂子怎么安排，那都是为了你好，你得跟嫂子一起把这场婚事办圆满了，所以。 都听嫂子的，行不？
1: 嫂子，您咋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啊？俺明白，秀秀回来了，这是俺俩的劫后余生，俺一定让婚礼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0: 哎，都听俺的。
1: 周正不？
0: 周正。

0: 今天晚上咱就不吹了啊！来，
1: 费家嫂子，
0: 哎，
1: 俺们宁家在午夜前把新娘子给您送来了。
0: 可毕少爷辛苦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1: 俺就不用洗了。

0: 俺大伯还等着俺回去回话呢，
1: 让你受累了。
0: 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了。
1: 哎、谢谢啊，
2: 快！谢谢长老，谢谢长老，
1: 新娘子，下车了。新娘子，到家了，下车了。咱过门了啊！卖火盆儿。

0: 不行！你呀，结识你手到，独善其身，乃大德之人，替先公谋亲，才使费家香火永继，实为费家的功臣。 金表齐礼，以彰其德，应受他们一拜。坐坐坐坐，
1: 费家嫂子，
0: 坐坐坐坐，
1: 坐得起，您坐。
0: 跪！
2: 行行行行行。

0: 这是老子给的啊！
1: 请夫妻对拜。

0: 这么多人看着呢，新娘子该害羞了。这新媳妇一个人看就行，
1: 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吧？咱们开席吧！
2: 哎，
1: 请大家。

0: 席了，开席了，喝喜酒了，喝喜酒了。
1: 这大晚上来给你道喜的可都是恩人，得好好招待。
2: 嗯，是。
3: 小青，哎，带少爷去招呼大家伙。
0: 哎，好嘞，
2: 少爷，走走，稍等。

0: 睡苏苏吧。
1: 飞翔小子，你咋知道是俺呀？飞翔嫂子，俺不是有意骗你和文典哥的。
0: 饿了吗？
1: 俺肚子快饿扁了。
0: 把这斗篷脱了。
1: 谢谢嫂子。
0: 吃吧，
1: 这些俺都能吃啊。
0: 都是给你准备的，吃吧。
2: 文家嫂子，你人真好。
0: 苏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4: 这小嫂子，你不会怪俺吧？俺不想骗你的，俺也是为了俺姐。
0: 嫂子知道，苏苏是个好姑娘。你这么做不只是帮了你姐，也帮了我们所有人。嫂子不怪你。你就在这儿踏实待着，吃饱了要是困了你就先睡下来，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包括你文典哥，如果别人知道了你就帮不了你姐了，知道吗？
3: 哎，
0: 在这儿守着，别让任何人进去。
5: 是，唐奶奶。

0: 坐坐坐，吃。一会儿就上馒头哈。今天饭菜管够，馒头马上就来。还行吧？
1: 还行还行。
0: 不行也得行，跟谁不喝，你今天也要跟学师叔喝。要没有学师叔，今天你的礼就不成了。
1: 嫂子，俺知道。学师叔，俺敬您三杯。
2: 好，
0: 哎，倒满倒满。哎，
1: 学师叔。

0: 你们俩是不是喝多了？
1: 俺都敬，俺都敬。
2: 能行了？
1: 能行，能行。
2: 今天很高兴。
1: 高兴。
2: 来，新郎官来敬酒来了。哎。

秀秀，你睡着了哈？嫂子，嫂子，俺不会喝酒。哎，但是俺今天开心。嫂子，你小点声。哎，嫂子，你小点声。秀秀累了一天了，都睡着了，你再把他吵醒了。小点声，小点声。来，嫂子，秀秀，上床。秀秀，嫂子，俺自己可以，俺可以，你看，俺可以脱。可以，俺可以。秀秀。 小小的，小小，小小，睡，都踏实睡，睡过今晚就都好了。

0: 俺不要，俺来救你，不是为这个。俺实在不知道，咋谢你好了。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俺来满足救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
1: 你俩呢？俺也不能说出去嘛。
2: 俺不需要，跟费文典认识还得过，不说，让是非。快，动来！
1: 别藏了，识相的赶紧给俺滚出来！
2: 再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啊！
1: 记住，把人给俺打死了！
3: 行，你带人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赶紧跑！哎，你别去，大舅！
2: 站住！
1: 让你跑！

0: 慢点，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慢点，大乔，哎，歇会儿，谢谢你。
1: 这个，你拿着。
2: 不要。

0: 小秀，你是咋回来的呀？我的闺女孩子，你咋回来的？马特把你放了呀？
1: 为啥不说？
0: 咱们回屋。
2: 你们为啥不去说？
1: 娘慢慢跟你说。
0: 为啥？
3: 王大妹，别让人看见。
1: 哎，好。
0: 为啥不去？
2: 饿了吧？你要让筐子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屋歇会儿，炕上歇会儿，进屋歇会儿。来，去炕上。俺的嫁妆呢？俺的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

0: 好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你不能去飞家。
1: 为啥？你真的不能去飞家。耽误出嫁了。
0: 苏苏提你家。
1: 再说一次。

0: 救救！
1: 光子，追回来，去飞家了。
2: 哎，红红红！

叔叔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道，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了。

0: 进来说话吧。你俩，您这是一宿没睡啊？
1: 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
0: 秀秀小姐在门口。
1: 她回来了。啊。 天都亮了，谁送他过来的？
0: 就他一个人。
1: 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
0: 哎。

0: 嫂子，文典呢？哎呀，
1: 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2: 俺在马窝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1: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2: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
1: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2: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
0: 文典，
3: 哎，文典，
1: 你让开，让他看，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你回屋。秀秀，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

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魏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这是他昨天晚上让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吗？

那句话，等俺毕业了，俺就和你成亲，俺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走出蒙昧。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

0: 变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9: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9: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8: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一建。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你想抗心肌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5: 那是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4: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5: 看来俺是猜对了。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

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我不但就和你成亲，还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
1: 嫂子，
2: 你姐还没回来吗？
3: 你给我小声点。
1: 嫂子，这怎么回事？
3: 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1: 秀秀还没回来。俺去宁家，俺去找秀秀。
2: 俺也要回家，
3: 都给我站住！
1: 嫂子，
3: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咋就不能做人了？
3: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
2: 俺没有，俺来就是为了帮俺姐的。
3: 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新房里头，哪儿都不许去。

0: 别走！傻雕，你见着大脚哥没？
1: 死了！
0: 谁死了？死哪了？
1: 牛！
0: 大脚哥！

0: 你这个老财迷，你就舍不得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费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更看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 你让他以后还咋嫁人？你说，
1: 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醒了呀，醒醒！醒醒！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
1: 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秀儿？你跟爹说个实话，妈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2: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3: 不是，
2: 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1: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了，俺们想扔枯萎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胡说啥呢？你是俺闺娘，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秀儿，别答应你，一定。
2: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一直养着你。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秀秀，
3: 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

0: 就让他恨俺一个人吧。
1: 劝劝呗，
0: 爹，俺妹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
1: 去吧，去死吧！你在这干啥呢？滚！

0: 那头发扎死着，嗯，髻子都散了。
1: 你说啊，被马子给绑去的呢，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得了吧，说的有没有眼儿？咋的？你看着了？
0: 你和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那正好看见，是真的。哎，
3: 胖子，嗯，哎，胖子，来，过来，过来，
1: 下来，你快，
3: 过来，放开。
4: 秀秀小姐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马子给放回来的？啊，
5: 俺知不道，
6: 俺就没听说过。
0: 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
1: 无非，
4: 那秀秀小姐现在还好吧？
5: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跟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7: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的，就因为东家没跟书记，
5: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4: 可惜
0: 个屁！俺早就说，这你老猜啊，作恶太多。
6: 报应来了吗？
0: 报应。
2: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她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0: 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敢要秀秀啊？啊？你说这马子，
8: 你上哪里吹啊？
5: 不是你还要吗？
8: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都吃人家不要脸了吗？
5: 这你还吃啊？这啊？

0: 找着他卷了没？没有啊，铁头说到那个老大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拿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
1: 到那儿干什么？
0: 昨天这东西走就晃晃的，俺心思就不大对劲。你呀，你这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
1: 没有啊。
0: 急死俺了！你看看。
1: 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了，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待。带兔子来！俺走了这一路啊，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0: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咋有心思听了个新鲜事儿？
1: 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回来了。
0: 回来了？那不是说让马子架走了？什么回来了？
1: 这说个屁呀！那个中央跑的能去说？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
0: 哎呦，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回了。哎呦，这马子，
1: 哎呀，她是恁闺女啊？你难什么受啊？我跟你讲啊，咱家要有好人，我走了一路，左眼挑了一路，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
2: 小兄弟，

0: 小兄弟，醒醒醒醒！请问你是天龙庙村的风大脚吗？
1: 俺是。
0: 哦，顾先生刚做完手术，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1: 转移？啊？为啥要转移？
0: 啊，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啊，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1: 他没事就好，俺就放心了。那俺也回去了。哎，
0: 稍等。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
1: 啊，
0: 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哎，杜先生。

0: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麻子坏了一宿，那绣绣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哎呀，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
1: 那你不嫌，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
0: 有什么好嫌的呀？这个大眼包子让他去赎给你，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绣绣让人给坏了，谁敢要啊？谁能要？咱要了。
1: 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时候，他在添咱的酒面。这事儿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啊！俺丢不起那个人。
0: 这头发长结实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哼哼，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
2: 把这个守候。大奶奶，俺回来了。进来说话。哎，
3: 宁家那边咋样了？
4: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3: 那是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2: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
3: 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5: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哎，
3: 俺这就叫下人改口。
5: 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她，那也是个可怜的。哎呀，嫂子，哎呀，嫂子，
4: 苏苏啊，
5: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6: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5: 俺不是让你照顾俺，俺。秀秀
6: 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嫂子。
5: 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呀。
6: 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啊。
5: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
6: 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那
5: 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6: 对呀，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4: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
6: 啥时候回来的？
4: 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呀？
5: 因为换不了了。为啥换不了啊？

0: 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
1: 哎，爽了，
2: 你别拦了，让他去。
0: 奶奶，你走开。
2: 拦住少爷。
1: 哎，少爷，
3: 你让开。
1: 哎，少爷，少爷，干嘛去？
2: 文铁，
3: 让开，让开。
2: 你不能去。
3: 为啥？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2: 文铁，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3: 嫂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2: 因为秀秀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
3: 她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
2: 秀秀被马子坏了。
3: 嫂子，您在说啥呢？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
2: 他爹舍不得卖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3: 老板，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
2: 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天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
1: 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是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不止一个马子。
3: 你闭嘴，
1: 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
3: 闭嘴。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都是俺的秀秀。
2: 文典，
1: 你不找我。
2: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
3: 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说这些。
2: 嫂子再说一句，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3: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 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也不能让俺闺女。
1: 那些罪，
2: 娘，娘，你说说，这还像话吗？啊，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
1: 啊，
3: 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
2: 您猜，说的是谁家？
1: 谁呀？
2: 小眼睛冯二家的大娇。啊，冯大娇
1: 啊，不一样。
2: 他娘的冯二，贪便宜的穷鬼。
1: 秀秀让马子杰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又来给他儿大姐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耍这么大心眼子，这不是兔子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 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哎呦，俺们家秀秀，从小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镜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

0: 活该，骂得好，寻焦使棍。
1: 哎呦，秀秀，
0: 秀秀，秀秀，
1: 秀秀，
0: 姨娘说，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你嫂子不是说吗？你爹在外面骂人呢，一准啊就能把他们骂跑。
1: 是啊，不生气了。哎呀，
0: 你这是要干啥呀？
1: 咋了，秀秀？哎呀，去妹妹，你慢着点
0: 儿。哎呀，哎，秀秀，你要去哪儿？快快快，拿油，
1: 别动了，
0: 快！哎呀，秀秀，
2: 俺就说不行啊，风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宁老爷，你都骂了一炷香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啊！俺这就回去，回了他便是。
1: 秀秀，
3: 再娘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封家。
4: 婶子，这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
1: 我的娘哎！哎呦，那可太好了。成了，俺这就回去，回了风儿，让他家挑个良辰吉日。
4: 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了，这个家俺不待了。
3: 秀儿，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啊。
1: 宁老爷，那个陪送，
4: 俺不要陪送。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0: 你要想说，气头上别做决定。
4: 俺宁秀秀说的话，泼出去的水，字字凿地。
0: 秀秀，你不能走！
4: 娘，娘，
0: 今天不能走！可不敢！哎呦呦，快闪呐！快！
4: 娘，娘，您是不是让俺今天就死你面前？
1: 孩子，可不敢呐啊！

0: 俺家的东西都给他装走了，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的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1: 俺娘十五亩好地，你们，你们给我过来！
2: 咋了咋了？
1: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的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3: 得嘞，
4: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得亏风儿今天借了个车。
5: 秀秀，
1: 哎，他婶子，
5: 秀秀，
1: 你爹把陆陆锦旁的十五亩好地都赔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呢。
2: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
1: 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去哪儿啊？
1: 你姐要出嫁了。
0: 嫁给谁啊？
1: 你姐要嫁给风大脚了。
0: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建哥吗？咋要嫁给风大脚了？姐，咋回事啊娘？哎呀，
2: 好好好，听我，
1: 你哪好啊？
0: 没事啊，嫂子。
2: 姐。

0: 都测不出血了，咋回事啊？
1: 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
2: 我的血就是流干了，我竟也回不来了。我的心思，我的苦命的孩子。
3: 小九瑞，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
4: 笑笑笑笑笑笑笑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笑笑，哎，
3: 文典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4: 喜轿，嗯，停车停车。
3: 哎呦，费家少爷，自古英雄不拦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4: 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风大脚啊？
3: 魏大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走走走，赶紧走，往风家去。
4: 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哎呦，这样，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风大脚的？哎
3: 呦，魏家少爷。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4: 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
5: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爹，爹，俺姐为啥来给冯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嫁给冯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0: 眼睛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

0: 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两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顺嘴胡脸，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啊？俺把丑话说头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
10: 他爹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

心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着俺姐在马祖国受罪不去救，又把俺说错就错人，俺们还是这样的一条狗呢。
1: 二嬷，二嬷，
2: 怎么样？
1: 好紧的，好紧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好，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1: 好的。
3: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3: 你咋能干这胡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3: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
4: 啥？秀秀嫁给了风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5: 啊。
4: 少爷呢？他知道了。
5: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那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儿。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4: 少奶奶人呢？
5: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风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俺哥把她带回来吧。
6: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7: 娘，娘打自己干啥呀？娘，
8: 你还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8: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8: 滚，滚！给俺滚回费家去！
0: 我不是。
7: 你真的是
0: 我的妈呀！
4: 娘，娘，娘，你别去了，你别去了，你
0: 歇着。爹，爹，爹，求你了，爹！
8: 你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了，你也得死在费家。
0: 爹，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爹，爹，你说俺姐回来咱挺甜的，你骗。你都不要俺了，俺现在就像个废物一样。娘，娘，
4: 苏苏啊！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0: 没想到的，俺爹骗俺，他压根没救救俺姐，俺跟他骗了，他就给俺哄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4: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粗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0: 真的吗？
4: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二嫂，哎，恭喜恭喜！哎呦，俺娘哎！哎呀，白面呐！这是俺家村的，得亏你来了，俺都直不到干么了俺呀，给麻爪了！哎呀，
1: 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嘞？
0: 你说。 这俺家怎么出了这副事呢？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2: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咳>
0: 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3: 俺就这么想了，
2: 哎。
4: 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没呢。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接呀？什么叫接么？接，
2: 赶紧的，烧火煮面。
4: 好，好，好。
5: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笑>
4: 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
5: 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4: 二嫂。
5: 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
6: 就是，俺也刚知道的。
5: 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你一会儿就到了。
6: 二哥，您老财配送不少吧？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暂时还不太清楚。<笑>二哥，您说啥最亲？
5: 依我说，一奶同胞最亲。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儿。
2: 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忘吗？就。
5: 会忘不会忘？
2: 去。不对呀！哎呀，当初那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
5: 不是各管各，
2: 二哥，
5: 这怎么还气的呢？这是，
7: 新娘子，谁娘子来了？
4: 呀，哎呦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新娘子，
4: 快快快，
5: 来了来了来了。

0: 姐姐，胡姐姐，来，
1: 饺子底下，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慢点，慢点，慢点，新娘子，哎呦，好好好，哎哎哎，
2: 下下下下下下，这么天气，热死了，
1: 饿了吧，苏苏，一会儿到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 我听你嫂子说，你喜欢吃清蒸荷叶肉。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呢。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
3: 俺还能点菜啊？
0: 闻呐！
3: 飞霞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 如果俺真的多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受不起了。
1: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放心吧，一切都会好。

0: 二娘做的打卤面，笑笑好吃。
1: 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2: 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了。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才15亩啊？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对，就是村西陆路径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2: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哎呦呦！哎呀！
3: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2: 他不要，哪有啥办法？他连宁家的1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地没有，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2: 哎，下边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打算呢？走了。哎。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5: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6: 寻下了吧？
7: 哎，没有啊。
6: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别胡思乱想了，俺家铁头不用去找了吗？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该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
8: 你去，你别哪会说。
6: 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
7: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6: 别动！这老话说呀，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了过日子了。
9: 大小姐。

0: 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1: 叫名字，
2: 秀秀，
0: 秀秀。
2: 你累不累呀？喝水不？
0: 喝。
2: 你看看，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
0: 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转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2: 喝水。
0: 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看把你高兴的。
2: 喝水。
0: 水太凉了是吧？
2: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
0: 你想喝吧，
2: 喝俺给你盛去。嘿嘿，
0: 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3: 大脚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3: 他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哎，你干啥去啊？
3: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因为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3: 他们有没有去鸡公岭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2: 来，热着呢。

0: 有吃的呢。嗯。俺饿了。
1: 有有有，把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2: 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啊、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了？
1: 叫饿俺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菜主家的闺女呀、啊、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做不肥。
3: 哎，吃，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吃。
1: 娘哎，娘，哎呦。
0: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4: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沈梦峰大脚的。应该是这样，都怪俺、啊，
5: 也怪俺、啊，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0: 谁都不怪，就是命。
2: 吃多少自己拨哈。

0: 哎呦，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
1: 俺找大脚去。
0: 哎，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的，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信就回来。
2: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你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透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他爹。
0: 哎，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回去吧，别冻着了。睡觉起来，大脚就回来了。天儿，回屋里歇着啊！来，先回屋里，来，屋里歇着，来。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呵呵呵。
3: 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的，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就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二伯，二伯，二伯，问到了，问到了，下他大弟，一大早上山抬兔子去，碰到了大脚哥。
0: 这车干嘛呢？真不是，
1: 走走。哎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0: 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1: 哎呀，
0: 给孩子们吃。哎呀，拿着拿着拿着。
1: 累你了啊。

0: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
1: 秀，
0: 怪了，怪了，
1: 秀秀。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啊！他是这个样子，哎，这个鲲鱼可是真好看呢、啊。

0: 看有啥用啊？这是磨命啊！那这你说说，这咱叫麻子的。
1: 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呀？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0: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2: 跟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
0: 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里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什么里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哎呀，过两天。
2: 咱二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二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知时务地了。
3: 俺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
0: 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哈。
3: 二宝二娘，俺把大脚给领回来了。
2: 等等等，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你往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2: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这是有啥喜事啊？
0: 哎，
2: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2: 好事，好事，好事啊！
0: 去看看去，
2: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
1: 咋了哥？是不是在烫烫上了？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2: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哈。亲爹不要的，费家也不要的，俺留，啥样俺都留。
1: 儿啊，你为我留啊？
2: 俺看他好。你。
1: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2: 娘，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出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0: 哦，您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的了。儿啊。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没婆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2: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大刘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老太太，
0: 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骂得个坏死。
1: 那又怎样？
0: 咋了？哥咋急了？
1: 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头，还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她，现在是没人要她。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 给我的福分，哥，你这是何苦啊你？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把俺们当人看，俺愿意。

0: 行了，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

0: 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6: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7: 你有颤皮颤音的领悟，我一个。

0: 当然，你是这么听着的是吧？耶嘿！
1: We did it! We did it!
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3: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4: 我永远相信。
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0: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6: 坚持住呗，
5: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8: 宝贝们上班啦！
9: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1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2: 妹妹，我爱你。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1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1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6: 都要演，
1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2: 好的，
21: 去吧。
2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2: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3: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我俩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会儿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地。
1: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俺儿不留你了？

0: 你就想洗脸、刷牙。
1: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2: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

0: 杯水。
1: 还想跟您要点盐。
0: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1: 不是，没带盐粉，用盐刷也可以。
0: 哦，俺拿去。
2: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1: 刷两回，早晚都刷。
2: 奶奶，这得用多少盐呢？
0: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2: 快，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0: 你别叨叨了，活活地上活，一会儿就干活啊。大脚，
1: 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马子抓了。
3: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文典吗？他正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
4: 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飞文典，对不对？
1: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4: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
1: 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
3: 俺愿意留你，俺愿意留你，但你跟飞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说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俺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三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
1: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
3: 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
4: 秀，爹不熟你，你气他，俺懂。
3: 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等俺回来。
1: 大强。

0: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但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
1: 张娜。
2: 我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我有能怎么样？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窝里遭受到的侮辱，飞兄弟，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
1: 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冯小姐，俺就找你了。
1: 冯大侠，我
0: 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她说。她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她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劫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 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明秀秀，为他证明。
2: 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殿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不落地。
2: 见着飞文点了，
3: 你不是说了吗？跟他有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秀，俺觉得你跟飞文点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飞文点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文点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3: 他真的会来吗？
2: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脚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0: 安正找你呢，你想到法子送他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安一会儿，安姨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0: 真的，你真的要法子送他回家了？
1: 你相信啊，安一定能让你回家。
0: 哎，
2: 吃点吧，肉粥。
3: 飞扬点真的会来吗？
2: 飞扬点亲口答应啊，他会来。
1: 你吃点。
4: 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
1: 这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4: 你去见秀秀了？
1: 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
4: 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1: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4: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1: 对，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击败。嫂子，
4: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4: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1: 嫂子，
4: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差一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见？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自己决定。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苏苏吗？

0: 老奶奶，
1: 进。
0: 老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2: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1: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3: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俺冯大脚今天娶亲，天齐吗？天齐了！大脚，还要娶宁秀秀。
1: 大脚，你别去找宁少爷，宁少爷可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0: 为啥？他忙啥呀？哼，
1: 二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 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0: 大脚要娶秀秀，
1: 冯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呢？
0: 哎呀，娶秀秀，哎，啊，冯大脚今天娶亲。
2: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3: 是啊，啊！
0: 俺冯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1: 大脚，
0: 哎叔，
1: 好，真有机会啊！
0: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
2: 呀，停！
0: 咋了你？
4: 你这么个算过日子了？
5: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0: 都别说，
1: 行了，
5: 都别说了，听我大侄儿。哎，
1: 让大脚说。
5: 冯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0: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冯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0: 把轿子抬过来。
1: 徐庆。

0: 走吧，上轿。秀秀，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嫂子罪都圆回来。
1: 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轿，上
0: 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圈，俺媳妇怕爹都悠着点儿。齐齐们走。
1: 这小子哪来的信心？
2: 这不都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他就真的用八抬大轿娶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了，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里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脚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脚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封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 哪能把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1: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怀处想。
0: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1: 够了，嫂子，俺要走。
2: 俺明天就走。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1: 嫂子，俺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宁老伯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 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0: 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您弄的，做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台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打几圈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啊，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
4: 嘿，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3: 你小子刚娶了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娶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呢？回屋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2: 哎，爹，吃饼。
4: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3: 你他大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烤火攒下来的。
4: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3: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么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
1: 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
0: 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
1: 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谢是真心的。
0: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2: 大脚，
1: 你不能走。
0: 你不用担心，俺有地儿睡。
1: 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
0: 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俺能待在安生的唯一法则，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2: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3: 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9: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可以请专线4000666836。40006668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4: 再不堪的乱世。
13: 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就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5: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烫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17: 陛下少爷，
18: 伯母，
17: 我就给你十个你。
18: 娘，娘，你这是啥娘？你快！

0: 是。
1: 然后你干啥呀？
0: 给俺死我！
2: 不说。呀呀！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好，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你。现在感谢你喂养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0: 张奶奶，您叫来。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1: 都准备齐整了。
0: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快点着，我捂着火了。
1: 您别过来，我看看。
2: 别，我出去。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哟，你干嘛呢，闺女？哎，诺亚，早起，把你们做个早饭。应该没找着，谷子跟白米，没事的。
2: 娘，
1: 没事的。
2: 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那烟篝火能不大吗？
1: 俺没找着洋火。
3: 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它和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1: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2: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1: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3: 大觉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啥叫干点重要的？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1: 俺没爹。
3: 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1: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2: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俺不要。
3: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4: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3: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4: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3: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想安生地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祥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杜哥，
2: 快一点吧，
3: 快一点。
2: 咋了？俺家牛。

0: 要命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1: 走。
2: 秀秀在屋吧？
3: 哎。
2: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没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馍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3: 跟您的一样就行。
2: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3: 俺自己来。
2: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画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3: 谢谢您。哎，
2: 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3: 您对俺真好，
2: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
3: 哎，
2: 这脚真是怪好看，俺的娘哎。
3: 娘，
4: 你回来，
3: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子嫂回来。
4: 还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5: 哎呀，苏苏，
3: 嫂子，
5: 你可真漂亮，苏苏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3: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6: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4: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5: 文天也来了，
7: 伯父好。
3: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
6: 啊，去找娘。
5: 来，妹夫，来，妹夫。
8: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回来了，啊，是星星回来了。娘，俺是苏苏。苏苏，你咋回来了呢？
1: 俺哪个算俺回来的？哎呀，费家少爷，好孩子，
0: 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
1: 伯母，事已至此，没有谁对不起谁。造化弄人吧，您要好好养身。

0: 这几天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年把苏苏带回来。嬷嬷，俺是完璧归赵。
1: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2: 啥话？
1: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

0: 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啥？就费家嫂子啥意思？你们费家找的什么谱啊？
1: 我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0: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要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2: 嫂子，你说啥呢？ 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封大脚？你们想将就就错，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欺负人了！
0: 你过来，老钟说了，要想让你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
3: 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4: 咱俩不也，咱就一样的了。
3: 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4: 可是俺就不回来。
5: 败家，
3: 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
4: 再给俺矫情，
3: 打死你！
4: 可卿哥，可卿没了，不怕，
3: 老哥这儿来。
6: 你是不是人呢你？可见你走门，
4: 俺还没死呢，贾海明有你说话的权利。
6: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4: 好，今天俺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6: 韦家少爷，你不能把苏苏留下。
4: 去费家，好好
6: 当媳妇儿。我恳求你了，娘，你不能这样，娘。可卿，可卿，
4: 没听见娘说话。赶紧，跑车去。
6: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4: 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3: 魏家少爷，伯母，我就给你
6: 是个你。
3: 娘，娘，娘，你干啥呀？你快起来！
6: 这个不是。
3: 娘，你干啥呀？
6: 给俺送回来。

0: 你这种磨叽，能走磨叽？下地！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别上走；五九，六九，隔河看了，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2: 回来了，我们汤谷汤好地儿了，
3: 汤谷好了，
2: 还叫人搬了。
4: 当年他回来了，哎，
2: 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甘愿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
4: 魏家嫂子，魏家嫂子，
2: 咋了？
4: 还想回家看看。
2: 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0: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1: 谢谢嫂子。
2: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3: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横竖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她套车吧，送她回去。
2: 对，小青，
4: 哎，
2: 套车。大角屋里了，大角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4: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2: 这大轿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4: 俺听不习惯。
2: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的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2: 色的。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俺了？
0: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哩瓦了，滋哩瓦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脸泡的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的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
3: 听说那老高要出京了，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4: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5: 好嘞。

0: 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
1: 俺不是熬造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真当娘的。

0: 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咋办？这个家咋办？
1: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2: 娘！哎呦，
3: 娘！
0: 你咋回来了？
2: 啊，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魏家嫂子派车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3: 你咋回来了？
2: 俺惦记你。
3: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来，快，
4: 快，祖儿，娘都没顾得上问你。
3: 哎呀，
4: 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2: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3: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
2: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1: 瞧瞧俺们苏苏，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2: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1: 喝一口，来。

0: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往后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飞文殿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别怪娘是那样没本事。苏苏，
1: 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她都不理啊。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1: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她不理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妈，她都不惦记您妈。
0: 醒，我的儿，
2: 不哭了啊！歇着，躺下，躺下。
1: 来，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0: 行，我呢，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在哪里摸啊？
0: 给秀秀买了牙粉。
1: 咦，揣起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0: 哎，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2: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3: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0: 问啥了？
3: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您说么了？
3: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0: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3: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又能咋样？俺就是四，俺不会要回来十五亩地。
0: 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
1: 大舅，你为俺做的事情够多，俺不能再让你。
0: 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1: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
0: 舅舅，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
1: 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脚，公家也能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见你。 马祖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
0: 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俺不这样，还笑话。
1: 不是笑话你，
0: 俺是觉得，你看看，
1: 没事。哎呦，
0: 你热的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1: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1: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秀秀，生在这儿，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关爱了。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发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0: 秀秀就没有。
2: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0: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白秋，
0: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1: 大秋，
2: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阳啊？
1: 别怪俺没跟你说哈，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那咋行啊？这事

回一次吧。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啊。啊。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

0: 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7: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苏苏，做完了。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还把碗摔了，没事。
1: 哎呦，醒了！哎呦，哎，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大脚，赶紧到那个国贵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0: 哎，俺这就去。
2: 俺不用，
1: 你别管，快用，快用，哎。 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啊，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 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
1: 俺找俺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0: 她病的严不严重啊？
1: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哎，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俺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姐。
0: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姐，这不是还生俺气呢？
3: 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俺。可是后来他就没换俺，他还逼俺留在费家。是姐害了你。
0: 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3: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

0: 永远都是前辈。
1: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0: 姐答应你。
1: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
0: 姐，咱回家看看吧。
1: 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2: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
0: 嫂嫂，
2: 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她。
3: 恩典。
4: 哎，嫂子在呢。
3: 小星说你找俺。
4: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3: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4: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3: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净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4: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3: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默默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0: 侄儿，娘要是想娘，哪有磨磨这坠子？这个玉坠呀，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待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俩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2: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2: 被人闲话，哎，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骨灰窑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这样你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
1: 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0: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0: 嫂子，你这。
2: 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我说的不是这个。
0: 那你说啥呀？我，
2: 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嫂子，你说啥呢？笑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哎。
0: 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3: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啦？
2: 红红，
3: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堂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3: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4: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

0: 你现在让我去哪儿啊？
1: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0: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1: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0: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0: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1: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1: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0: 仙女跟你喝。
1: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0: 谢谢嫂子。
1: 没事儿。
2: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3: 小姐哥，这酒是甜的，拿再喝一杯。

0: 这么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
1: 放松，放松。
0: 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远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

不行，秀秀，秀秀，是你，秀秀，求求你不要离开他，安详，你带我回家，一辈子都是安的人，秀秀。

天堂一句特难。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叔叔，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跟你疏通，自个儿疏不上了吧？嫂子也疏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疏。
2: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1: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娘咋个也得交代呀、啊。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1: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1: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1: 为啥？
0: 可今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宁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1: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
0: 哎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700多亩地的大家族。
1: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1: 您说。
2: 咋了废物？
3: 找俺？
2: 大表哥，
1: 俺娘找你。娘，嗯，大乔来了。
0: 哎呀，大乔，
1: 进来，坐。
4: 哎，
0: 大乔，
4: 哎，
0: 坐。
4: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啊，好，好。大乔啊，
4: 哎，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4: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硬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4: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大乔，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4: 说过
0: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4: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0: 啊。大乔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4: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这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0: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
4: 哎，
0: 快坐。
4: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0: 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听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
1: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6: 我一定要慎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

0: 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好美士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1: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士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保中宝。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呀，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士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1: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士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士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士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各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九十。

0: 九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士竹盐枇杷干。好美士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士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俺一定好好待他，您放心吧。那俺这个当娘的，可给你施礼了。
1: 俺说不起，俺说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早点扁嘴，把他给我送回来。 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去，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
0: 会嫌秀秀，只要他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他好。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
1: 你来的事儿，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哎，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2: 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大娘，
1: 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为娘回屋。
2: 好，走吧，大娇。
0: 大娇，
1: 俺走了。
0: 哎，
1: 娘，您多保重身体。哎。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1: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讨车接娘。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0: 大弟，回来了。
1: 咋？还要把你吵醒了？
0: 大弟，来，陪俺说说话，俺有话要跟你说。
1: 咋？你不管俺了？老婆子，你终于搭理俺了。
0: 看在俺要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人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俺也不怪你，对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就他们自己本命了。

我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他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他娘，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药厂去。

0: 殿宁国师与锦日逢师亡故，儿子宁可惜本来丧葬。大小姐，您快回去给大男人守灵吧。
1: 什么意思啊？只有秀秀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2: 哎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3: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5: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6: 今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4: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6: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4: 哎，

0: 你们家姑爷子来了，是，哟，二哥，今天你学校要任何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1: 又是三位，
0: 嗯，哎，他可是啥？他拿三个帽子，
1: 不是，
0: 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2: 俺不稀罕。
0: 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3: 不知
0: 二哥，你可是亲哥，是贵哥，你得做贵客气啊！那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气，
1: 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4: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宁老头。吃。
5: 家主回礼。
6: 黑大豆子，该你了。
2: 哎，你们先来，你们先来。
0: 干嘛呢？快点，快点，快点！
6: 磨磨唧唧，
7: 你怎么还来？哎，
0: 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去！
6: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4: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8: 厉害厉害！
4: 哎，待会儿有那校服要穿上，听到了吗？
7: 走，干回去。
4: 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7: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4: 你回来！你
7: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屠龙还渴吗？走，爹娘走。

0: 你好呀，你好呀，你好，简单啊！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俺看看，那裤裆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为生日大，俺生日也大。
1: 俺家隔几年还要俺。 可不稀罕您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人都赶出去，是不是？
1: 我们家的人都赶出去了，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铺去，俺会给你爹呈上一袋子红薯干子。
0: 小丫头片，真倔！好你个秀秀，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再送你娘最后。

0: 银子，银子，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
1: 俺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可好吃？银子，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0: 俺嘴贱，俺张嘴乱笑。哎，银子，
1: 你再跟俺，你跳下去！
0: 别！走开！哎，哎。

0: 谁？
1: 。
2: 都是按照闺女的女婿送殡大礼来的。
3: 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
4: 你不过了？
5: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3: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4: 二哥，吃席呢？
6: 气饱了。

我们大脚替秀秀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想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2: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窗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酒钱啊。
1: 哦，你们俩去。
0: 来来来，
2: 这有这有，来来来。
0: 太太，俺们来送你了。大娘，俺们来送你了。
3: 亲戚的堆里呀、
4: 啊，说哪路呢？他爹在屋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来不及了。

咗啦。

0: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1: 您睁眼看看我呀，
0: 娘。

0: 我们的秀秀来看您了，但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秀啊，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2: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你能原谅我吗，娘？娘。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
1: 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
1: 娘，
2: 醒过来，
1: 别走，
2: 秀秀。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要先收啊，着了，一学就会的。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羊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1: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拿。哎，
4: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4: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哦！
4: 吃饭别，别算了。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3: 还有吗？
2: 哎呀，招呼人家，脏点脏点吧。
1: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呀，可旺，可好呢。
3: 俺还费柴火吗？
4: 行吧，吃吃，哎，快坐。

0: 你试试拿个过来。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他儿媳妇多懂事啊。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

0: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

0: 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渝州的立冬。
1: 哎，薛猛啊，我刚才来的时候呢，听你正在嚷嚷什么呢？说太酸了，骗人呢。哎呀，我想问一问，谁骗你了呀？
2: 对，就是立冬，他骗我。
1: 是啊，
0: 这个话我不爱听哈。
1: 怎么了？
0: 我怎么骗你了？不是你跟我诉苦让我帮你的吗？张老师，我给您看看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您给我评评理，好不好？
1: 行，好，看一下。
0: 薛猛来了。
2: 哎，东哥，
0: 不是，我刚才来的时候我就看你拿着个蛋糕，你也不吃，你在这纠结啥呢？
2: 我光端详了。哎呀，没招啊，我这嘴啊闲不住，一闲下来呀，我就想，哎呀，吃点甜的吧，吃点奶香味的，吃点软和的。哎呀，但是我又不敢吃啊。
0: 想吃就吃呗，那有什么不敢吃的？
2: 您弟弟闹好是主持人，这身材管理你不得注意啊，万一领导觉得哎你现在胖了，薛猛这以后再胖您不让你上节目，这不
0: 有这个想法是吧，纠结这个事儿。
2: 对啊，
0: 行了，您那身材已经够好的。
2: 嗨啊，
0: 这样我给你拿东西啊。
2: 你啥呀？
0: 来，这个是我今天拿的，我本来想自己喝的，看你这么纠结，想吃点奶乎乎的啊，来这个吧，酸奶。
2: 酸奶啊？
0: 对，
2: 酸奶行啊。哎呀，要不还是东哥呀？哎呀，太了解弟弟了，这酸奶，
0: 这个、哎、
2: 尝一口，
0: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来吧。哇！不是，不至于，不至于啊，咽了。
2: 是正经酸奶吗？无糖的吧？
0: 无糖酸奶，说对了，
2: 无糖酸奶。我就想吃点甜的，带果肉的。哎呦，
0: 你
2: 真酸呀、啊！这个，
0: 你别看它是无糖的啊，特别适合你。无糖的，没有糖，它虽然酸，但是健康啊，就特别适合你呀、啊。哎呀，让你保持这个完美的身体。
2: 这也太酸，你尝一口。
0: 吃吧，我吃了它酸。哎，但真的它对身体特别好。走，正好啊，一边吃咱一边走。
2: 酸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是啊，
1: 薛猛啊，不是我说啊，其实呢立冬是好心的，您看请你喝酸奶，而且呢是无糖的，又是无任何添加的，这个酸奶确确实实它非常的健康啊。你要是实在怕酸的话呢，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2: 什么窍门？
1: 你可以往里加点蜂蜜，这样呢咱们就是既解馋然后又解腻，而且还能够帮助干嘛呢，调理肠胃，反正说比你吃那些个甜点呢健康多了，而且对身体没有负担。
2: 哎，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是茅塞顿开，
1: 是吧？
2: 从今以后我要是嘴馋了，准备点酸奶。哎，我听您的，加点蜂蜜。
1: 对，没错。
0: 怎么样？就你那点小烦恼哈，到了张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2: 妙招太多了。
0: 对，是。然后这招哈，张老师我也学到了啊。然后喝酸奶呢确实是对身体好好，因为它里边呢有这个益生菌，喝了能润肠通便，我说的对吧？
1: 没错，立冬啊，酸奶呢是以新鲜的牛奶呀、为原料，加入了多种的活性的益生菌，经过发酵做出来的奶制品。这个发酵的过程，它不仅呢可以保留了牛奶原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还使这些个营养成分进一步的去分解，变成了更小的分子。所以说酸奶当中的营养呢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它不仅仅是润肠通便那么简单啊。
0: 那就是说它还有别的作用。
1: 对
2: 啊。是啊，张老师啊，我也以为啊就是润肠通便的。那您快给我们好好讲讲吧。
1: 好。这个益生菌呢可是咱们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平时吃的油大了，吃撑了，肠胃啊不舒服了，消化也不好了，肚子胀了， 很多时候呢，就是肠道里的菌群失衡了。而好的酸奶里边

0: 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助咱们呢调节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促进消化，让肠道啊动起来，让我们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都来自于肠道，所以肠道健康了，免疫能力呢自然也就强了。平时啊，你像容易感冒的、容易过敏的、体质虚弱的人，平时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奶，就能在一定程度之上帮着增强抵抗力，让我们做到呢少生病、少过敏，身体呀、更结实一些。
1: 它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0: 对。
1: 哎呦，那这个可太重要了。
0: 哎，不光这一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都容易过敏。
2: 是啊。
0: 鼻炎、皮炎，是吧？就其实呢，我跟大家伙讲，这些都跟肠道菌群有关系。优质酸奶里的益生菌还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反应，所以在一定程度之上呢，可以帮助啊缓解过敏。
2: 张老师，我还听别人说啊，这个酸奶能保护血管儿。这个是真的吗？
0: 对呀、是真的呀。你看，长期咱们适量的喝酸奶呢，里边的益生菌还有一些呢有益成分，能帮助我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包括血脂的稳定，它都是有好处的。
2: 听您这么一说，这益生菌太厉害了。
0: 是吧？
2: 我总结一下啊，这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
0: 是。
2: 滴滴美味是人人夸
1: 我。
2: 哎，张老师，以后这酸奶啊，我喝定了。
1: 张老师，您要不说哈，你说谁知道这一杯小小的酸奶，它的好处居然这么全。现在真的是学到了。你包括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个酸奶哈，那一买就是一大箱啊。
0: 哎呦，买这么多。
1: 他们有时候喝吧，喝两口就扔一边了。
0: 哎呀，
1: 我看着都心疼。
0: 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俩说，我说你们知道吗，就是当年，就是你爸爸小时候，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灌上凉水，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0: 啊，你小时候也往这个酸奶盒子里边灌过凉水啊？
1: 对，
0: 看来咱们都做过一样的事儿啊。
1: 是，
2: 有过类似的经历。
0: 对，是不是就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特别不容易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1: 相当不容易
0: 啊。
1: 小时候家里边条件哈，大家也都知道，我家里边条件特别差，然后酸奶这种东西啊基本上就没见过。有那么一回，就那个酸奶呢让我记到现在。
2: 哎，那是怎么喝上的呢？
1: 好奇是吧。那时候我大概是七八岁，有一次呢，我妈带我去就是县城里边的我姨奶家走亲戚。我之前也说过，就我这个姨奶啊，她是县城里边的人，然后我们家不是农村嘛，他们家里边的条件比我们家呢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所以每次呢我都喜欢去她家走亲戚，因为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总能给我一点好东西。有时候是给点水果呀，给点香蕉啊。那回回去的时候，她往我手里边就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哈第一次见到酸奶。在那之前从来没见过。当时我把这个酸奶就捧在手里头啊，一路上都舍不得喝呀，就是拿着这个东西哈，这一路走一路摸。我就想找一个最舒服的时候再喝。然后到家以后呢，特意就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然后一小口一小口的在那儿抿，其实不叫喝，就是在那儿抿，
2: 咂摸
1: 啊，对，然后到了嘴里边之后哈，那个味道太好了，酸酸甜甜的，还有那奶香味儿，特别好喝，每抿一口都得咂摸咂摸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子香味儿就跑了。
2: 你看张老师，这是小朋友那点小心思啊，慢慢的品味这个酸奶，
1: 对，
2: 喝的肯定是特别慢，
1: 特别慢，
0: 是
1: 一边喝还一边得瞅，还怕别人来了，怕别人抢我的，就那么一小盒，硬生生的喝了能有小半天，等最后啊，就是最后的那一滴喝完了。还是舍不得扔那个盒子，就把那盒子呢拿起来对那个太阳光怎么着照，看看里边还有没有剩的呀，就恨不得把这盒子呢都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

0: 跑到那厨房，厨房不有那水缸吗？嗯，舀了点凉水就倒进去，然后在那儿晃，啊，再插上吸管，假装里头呢还有这酸奶，一口一口的喝。嗯，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头觉得，嗯，喝的还是酸奶，还是全世界最好喝的味道。嗯，那天呢，足足喝了一肚子的凉水。嗯，最后呢，实在喝不下去了。心满意足的。
1: 哎呀，瞧瞧立冬小时候回忆啊，喝酸奶这小可怜样啊。嗯，其实我小时候啊，家庭条件也一般，张老师。嗯，酸奶呢也是偶尔能喝到。嗯，哎，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吧，这学校门口啊有个小卖部。嗯，这里面就有卖酸奶的。
2: 是。
1: 哎，我为了买那个酸奶需要攒好长时间零花钱呢。
2: 你是怎么攒的？
1: 你看那个时候家长给零花钱一毛两毛的给。
2: 啊，没错。
1: 哎，还得看心情，他不是天天给你、啊。
2: 对对对。
1: 那我就把这些小零钱呢。攒起来、嗯、放在那铅笔盒的最底层、嗯、生怕给弄丢了、嗯、每天放学啊，不得打开看看还在不在啊。
2: 嗯，后来这个攒够钱终于买上这酸奶了。
1: 对啊，哎啊，那时候的一盒酸奶啊对我来说和立冬一样、嗯、特别稀罕、
2: 啊、对，
1: 而且呢我最在意的就是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盖子一掀开啊，上面粘着最稠、嗯最香最浓的那个酸奶。
2: 是是，
1: 哎，我就先把那酸奶盒的盖子呀、啊、小心翼翼地撕下来，然后再用舌头啊、嗯、一点点的舔啊，从盖子的边缘哎舔到中间、嗯、连一丝的缝隙都不放过。哎，舔的那叫一个干净，连手指头还得再舔一遍呢，生怕给浪费了，你知道吗？
0: 这感觉我懂。嗯，对，我现在我还舔那酸奶盖着呢。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啊，那个时候快乐真的是挺简单的啊。嗯、我说到这儿有点心酸，不好意思。一盒酸奶，一层酸奶盖就能满足好多天
1: 了。是啊。
2: 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酸奶随便喝。但是很难再找回那种捧着一盒酸奶就像捧着全世界的那个感觉了。嗯，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酸奶啊就是那一种大肚子，嗯，
1: 那瓶装的，
2: 瓶装的就是瓷瓶玻璃瓶装的那个老酸奶。嗯，当时啊挺贵的呢。哎呀，我就记得那个瓷瓶胖乎乎的，肚子啊圆滚滚的，上面呢还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闻到一股特别纯的奶香味儿，哟，心里边就不舍得喝了，不舍得吃了。我就跟我奶奶说，我说奶奶，我说咱俩一块儿吃吧、嗯、我说您也没尝过。
1: 哎呦，好孝顺啊。
0: 对，很懂事啊。
2: 然后后来呢就那瓶酸奶啊主要的还是让我吃。嗯，哎，我奶奶呢看着我吃笑得就特别的开心。嗯，
0: 是，就这个场景哈，我们脑子里边都有那个画面感。
2: 对，
0: 这就是来自爷爷奶奶的一种疼爱。嗯，很简单，但是呢很动人。
2: 对、嗯、是，就那一瓶酸奶啊，李东，我不瞒你说，我吃了快一个小时啊。现在呀我也偶尔的能在超市里边看到仿老式的那个瓷瓶的酸奶，嗯，也会买一瓶回来尝一尝，但是我实话实说，味道啊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1: 其实这种经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都有经历过。
2: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时过境迁，嗯，此情此景和现在是不一样了，
2: 没错、
1: 大家也都懂，嗯，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嗯，是当年的那种心情，那种小心翼翼吃一瓶酸奶的感觉，嗯，哎，再也找不回来了。
2: 对、嗯，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的瓷瓶酸奶呀、啊，其实它装的呢，不只是酸奶，嗯，还有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1: 看我们刚刚啊和立冬和张老师回忆了这个亲情故事、嗯、要说最纯粹的快乐、嗯、我们现在也可以拥有呀，是不是立冬？嗯，
0: 对
1: 嗯
0: 对、哎、对，
1: 那就是吃张老师给我们做的美食。哦，
2: 行、
0: 嗯、因为现在到了美食的时间。
1: 没错。 嗯
2: 行，明白，薛猛啊，你在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环节。是吧。嗯，那今天呢讲了这么多酸奶的事儿，心里边有点酸酸的，是吧、嗯、大家伙呢肯定也是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些往事。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高兴点儿，我教给大家呢做一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咱们现在就操作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酸奶、香蕉、

0: A 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儿去核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啊全都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呢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咱们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酸奶水果烙，这个做法很简单、
2: 很简单，
1: 基本上5分钟就能搞定了。
0: 是，
1: 但是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它肯定也不低吧？
0: 对，必须的呀，李董，你说的非常对呀。这道酸奶水果烙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营养均衡，还有什么呢？清爽无负担。大家想，原味无糖酸奶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还有优质蛋白质，调理肠胃，提高免疫力，还能补充钙质。香蕉、草莓、芒果这些水果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促进肠道的一个怎么样？
2: 蠕动。
0: 蠕动，对，还能够提亮气色。另外呢，提醒大家，这里边的水果尽量选新鲜的，当季的，说白了支棱的啊，并且呢不要选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优先选低温冷藏的，不要选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呢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啊它会更强一些。常温酸奶虽然说方便保存，但是里边的益生菌呢大多它已经失去活性了，对于身体的作用啊就会大打折扣。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哎，
2: 这是益生菌的活性啊，那肯定是越高越好，对吧？
0: 哎，当然了，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它对于健康的作用。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呢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呀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都在比拼活性，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消费者的一个欢迎的。
1: 是，咱们老说这个高活性，高活性，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它才能算是高活性？
0: 益生菌的活性单位是 CFU， 数字越大，说明呢活着的益生菌越多，那么活性就越强，对咱们的肠道的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呢，活性一般是几百亿 CFU， 活性能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个超高端的益生菌，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天花板级别的，活性能高达1万亿、2万亿。哎，这就属于是相当优秀的了。我们都知道啊，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2: 对，
0: 如果说一种益生菌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是一支精锐大军，到了我们的肠道里边，战斗力直接拉满，充足的活菌直达肠道，就能快速的平衡菌群，改善排便，哎，让我们每天排出滑溜溜的香蕉便，好不好？是吧？减少腹胀不适，增强肠道屏障，包括自身免疫能力，给肠道一次真正足量高效的深度调理，这是相当不错的。
2: 是啊，
0: 是吧？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可是太强了。
0: 对呀。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啊，我们就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1: 好，微友叫

0: 暖冬。他说，张老师啊，我退休之后吧，一直肚子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经常觉得胃里边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就容易拉肚子，然后平时一天吧排便三四次，那都算是少的，
1: 嗯，
0: 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哈回来看我，特意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1: 嗯，
0: 但是我呢不敢多吃，
1: 哦，
0: 我只吃了几口呢就下桌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自己哈，啊，真的挺扫兴的，
1: 嗯
0: 啊，包括平时社区的这些个老姐妹们一起出去玩，
1: 嗯，
0: 他说我也不敢去啊，
1: 嗯，
0: 怕路上万一坏肚子了多麻烦多尴尬呀，嗯，然后他就想问说，自己也不想一直就这么下去，说张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嗯嗯，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您说您的这个胃啊经常的发凉，我的分析呢，您可能是脾胃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所以我教您一个方法，您把平时吃的小米儿啊放到炒锅里边炒一炒，然后把炒好的小米儿呢跟着山药一起煮粥喝，山药我们也说过，它富含淀粉酶等物质，可以增强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小米儿本身性寒，但是炒制之后呢，它的性质啊就会变得温和，很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去吃。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的咱们就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的作用呢来得更快啊，也更直接一些。
2: 嗯，那张老师啊，
1: 哎，
2: 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是不是应该吃点像您说的高活性的呀？
1: 那是当然的了，
2: 嗯，
1: 啊，我刚才讲了，益生菌的活性越高越好，比如说活性达到了10000亿、20000亿的益生菌，这就属于是超高活性的了。这类的益生菌呢，有多方面的好处。第一，活菌够多，才不怕被胃酸给杀死。益生菌呢，从入嘴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活性低的半路就死光了，
2: 嗯，
1: 那等于白吃了。活性达到10000亿级以上的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活着到达肠道。第二，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力量更大，补的也更快，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你得吃很久，也许3月，也许半年，也许7-8个月，也许1年，才感觉稍微有那么点用，
2: 嗯，
1: 啊，那个太慢了。第三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到体内，就能强势占领肠道，把坏菌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更有力，肠道更稳定。总之呢，益生菌呢吃高活性的肯定是比低活性的强太多了。
2: 嗯，明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位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青山依旧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1: 好，
3: 老师，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来。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也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啊3-4天拍一次，不好的时候啊得1周，每次啊拍都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啊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生疼。张老师，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应该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呀？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啊水果啊，它是能够刺激肠道蠕动的，对便秘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7天便一次，或者说10天便一次的人来讲，大便里头的水分基本上它都没有了。
2: 嗯，
1: 啊，你这个大便说白了，它就跟那个羊灰一样，就跟那个石头差不多了，没有了水，大便缺少了润滑。这个时候你靠单纯的刺激它这个肠道蠕动，啊，就算你天天的大量的吃蔬菜水果，它这个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呀，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啊，这应该是属于老年性顽固性的便秘的问题，得让人专门的大夫啊给您去诊断一下，然后开点药，咱们对症啊。当然，您说想吃点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呢，这个想法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您现在这个便秘呀，可以说是太严重了。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像隔靴搔痒一样，它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咱就不如不吃，对不对？你吃了反而还增添了负担。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呢，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助您快速的去调理肠道菌群失衡的状态。您的肠道环境健康了，排便自然就会变得更加的通畅。以现在的行业标准来说，活性在几百亿 CFU 的益生菌属于普通的益生菌，活性达到1000亿到3000亿的可以算作比较高活性的益生菌。如果一种益生菌的活性超过了10000亿，甚至达到了20000亿，这就属于是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了。这位朋友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进行选择。好了，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希望您快速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谢谢张老师的回复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晴雨，他说：张老师啊，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一到换季呢，就先感冒了。然后办公室呢，如果有人咳嗽，我第二天保准跟着嗓子疼、流鼻涕，皮肤呢也特别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愈合的特别特别慢，然后动不动呢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益生菌，活性呢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您别说啊，就是我吃了这种益生菌之后真感觉挺有用的。那张老师，您说这种益生菌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0: 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得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啊，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0000亿，这已经是属于超高的活性了。看一种益生菌好不好，活性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到达肠道的有益菌越多。那么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帮助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就会提高上来。
1: 之前听张老师给我们介绍啊，
0: 对，
1: 说这个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对呀、
1: 哎，我这个学生当的可以了。
0: 哎，没错，你看我们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咱们的肠道，很多人的免疫能力差，容易感冒，反复的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处，就在肠道。那这位朋友刚才还提到了专利菌株，
2: 对，
0: 一种益生菌里边如果说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菌株，而且有专利，说明它的作用呢，人家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啊随意的说一说的。那么这就更加的有这个公信力啊，更加可信。那这么优质的益生菌，这位朋友您确实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啊，让大量的活性益生菌呢帮您巩固住肠道的良好的环境，帮您长时间的保持免疫力的水平。当然这种好益生菌的售价它肯定不便宜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的情况来选择。行，那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1: 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那今天啊，再一次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要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

0: 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9: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9: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8: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7: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2: 同学们好。
13: 同学好。
14: 公瑾，别录用。
15: 再来一张，3、2、1，
16: 表现不错。
17: 老婆，我升职了。
18: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傍晚时分，一场暴雨将至，闷热难耐。而此时正在工作室忙碌的刘潘，却兴奋得像个孩子。
1: 我们在天台上看着上海的夜景，上海的夕阳落下，然后云朵飘过，而且远处还有虹桥机场的飞机升起跟降落，在这个上面唱唱歌。有的时候我们是早上去等太阳升起，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天台上等夕阳落下。
2: 黄瑞老师，我说哎呀，这个
0: 刘潘，一名清晨大潘，他有多个身份标签，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人，磐石唱片 CEO， 上海清晨录音棚创始人。而在多重身份的背后，始终不变的是刘潘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
1: 我们有一次在天台去拍摄，那天的那个天空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尝试的去拍了一个视频，配上歌，就发现这个吉他背影天空就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发出第一个视频之后很受欢迎，我跟我的团队讲，你们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们记录1000个清晨跟晚霞。大家习惯性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听你的歌的时候，哎，我觉得跟粉丝这种无形的链接也是让我更有动力，一定要把这1000首歌给完成。这也是我觉得我做音乐，我做录音棚给我最大的一个宝藏吧。
2: 稍微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2009年，刘潘从华东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后，没有选择当一名音乐教师，而是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录音棚。经过10多年发展，如今他的团队已经拥有8个录音棚和全上海面积数一数二的录音基地，为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音乐爱好者录制了10万多首歌曲和各类声音产品。
1: 明主题前景就是我给他们创作录制的。杨紫跟李现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亲爱的热爱的》，是在我们录音棚拍了有整整一集。当时这个电视剧一播出也非常火，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录音棚来同款录音棚打卡的，像郎朗老师、周深老师，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这是第3个录音棚，因为这个录音棚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简单，它里面也不是说录歌为主，就录一些有声为主。当时我们繁花就选了这个棚，然后作为我们那个繁花的电视剧的普通话版的配音的棚。其实我一开始在做录音棚的时候，我是怀着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来做这个录音棚的。慢慢的，我自己的想法跟梦想也在转移，从实现自己到为他人所服务。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当时录音棚的地方，大学毕业第2天开始创业的一个最原始的起点。一共是28个平方，这块是我们的控制室、前台接待、吉他教室、休息区，再往里面是录音室，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我还买了2个花篮送给自己，因为那时候开业的时候没有人来。
0: 创业之初，刘潘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注册一个公司，只能在网上找代理。后续租房子、装修工作室、买设备、制作网站、客户运营等一系列事情，对于初入社会的刘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1: 我觉得人生最敢拼、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间，就是刚毕业那个时候，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可以去闯一番事业。我觉得做录音棚对我而言不是一瞬间的，不是毕业了我要毕业季我要去做什么，而是这是我初中就开始写歌，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这个种子在你心里它已经长了7年了，而且这7年的时间你天天做梦都能梦到一个你自己有一个录音棚。
0: 1986年，刘潘出生在山东莱芜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当时矿区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耳濡目染中让刘潘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跟着电视、收音机哼唱歌曲，一首歌听过一遍就能唱出来。后来参加市里的唱歌比赛更是一举夺冠，音乐天赋逐

0: 渐显现。
1: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床前，是吧大凡？
2: 太有回忆。其实我们在初中里面，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考高中考大学，
1: 是
2: 要走出这个小村子。自己越长大，有的时候越按捺不住心里这个梦想的这个迸发，就是喜欢唱歌。在家里周末我是不出去玩的，关起门来自己录磁带，就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录两天的磁带非常快乐。
3: 我父母给我的一些爱，当年那句话还是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里。音乐我们不懂，但是你要是想学，我们一直会支持你。
2: 我们初中当时
0: 2002年，刘攀考入当地最好的中学莱芜一中就读，从此也正式开启了专业学习音乐的道路。16岁的刘攀在学校的琴房里第一次见到钢琴，相比那些从小就学习音乐的同龄人来说，起步晚的刘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4: 梦想去过，风中的花儿告诉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弱。
2: 我觉得调可能没有以前唱的高了，但是歌还是有力量的，瞬间能把你拉回到那个时候。
4: 对，
2: 2004年
0: 莱芜举办艺术节，在老师的建议下，刘攀决定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参加比赛。也是这次比赛让他有机会进入录音棚，第一次接触到歌曲录制的过程。
4: 他写了一首歌，
5: 片刻的闪烁，
4: 当时的时候他想录个碟子，莱芜当时没有，他老师说我领他上那边去录去，当时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唱，录这么一首歌9米多，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7-8百块钱啊。
5: 当时刘攀应该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其实我印象当中他很稀奇，你知道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应该感觉就已经改变了刘攀的对这个音乐的一个理念吧。原来音乐不光是唱歌弹琴，还包括录音。
2: 但到录音棚里面，你才会发现，原来录音是可以一句一句的录的，可以一字一字的录的，甚至你唱不准的地方还可以修修音准。甚至你节奏不对的地方拉一拉拽一拽，这个节奏就对了。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如果未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录音棚，给自己在这里录歌，那是多么多么的幸福的一件事情。

0: 高中时候写的嘛，肯定不会那么成熟，但是当时听上去就是朗朗上口。当时带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他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是同桌，他你能想到就是他天天在我耳边上说我要有一个录音棚，他每写完一首歌他就告诉你我要有一个录音棚，就给我的感动都成魔了。
1: 因为热爱，高中时期的刘潘仿佛不知疲倦的陀螺，夜以继日地进行着音乐训练。高考那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在全国仅有15个招生名额，让刘潘觉得遥不可及。但凭借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原创能力，刘潘决定为梦想一搏。
2: 我怎么能够不同于其他人？我怎么能够让老师记住我？手抄歌谱，如果我写错了一个字，我会撕掉重新再写一遍。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保证这个歌谱一个字一个音符都不带错的。当我进到考场之后，我都会拿着歌谱，老师你好，我说这是我高中自己作词作曲的5首原创歌曲。这一句话的交流跟老师，其实在心理上你是放松的。
1: 顺利考入梦中情校的刘潘，大一的时候就与同学们组建了清晨乐队。日复一日的坚持加上敢想敢做的激情，刘潘心底那颗蓄势已久的音乐种子开始破土而出。
3: 刘潘虽然觉得我学的是歌唱事业，但是呢，我做了这个录音师，我觉得这个不是矛盾的一个事情，用了我艺术生的这些手段来从事我第二职业的一个发展，这不是更好吗？既有了歌唱艺术上的一些水准，我在我录音的时候我会有了一些我专业上的一个要求，达到我这个水准，我才可以把你这个每一句去修得好。
1: 2011年底，

0: 刘潘八人团队中有六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离职，这对当时创业不到三年的刘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音乐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但作为录音棚负责人，更重要的任务是管理经营公司。
1: 大不了回到当初，回到一个28平的一个小的那个录音棚，还是我一个人。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过，我说只要我在一天，清晨录音棚一定在。包括现在 AI 时代的到来， AI 可以直接作词， AI 可以直接作曲，甚至 AI 都可以编曲出分轨了，这都非常强的音乐时代的工业革命。而且一旦改变了之后，它不可逆的。你要想把这个梦想坚持下去，还让这些伙伴他围绕在你的身边，你必须要去默默的去学习。
2: 我在清晨12年，从第一个恋爱，对，到后面就是结婚生子，就是全都在清晨发生的。就对我来说，其实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工作，就是我见证了清晨很多，清晨也见证了我很多。从小小的几个人，到巅峰时期的50多号人，疫情又回到20多人、十几个人的团队，他永远在想，在想出路，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不能再说了，要哭了。
1: 这些年，我们清晨录音棚，我们在上海每2-3年就能换一波竞争对手。为什么呢？其实首先录音棚这个行业，它真的是一个靠热爱支撑的。在上海，我们这样的一个录音棚，首先房租在面前摆着是一座山，其次是装修一座山，再其次是设备一座山，再就是人才是一座山。
0: 在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6年的稳步发展，清晨录音棚在上海声名鹊起。2018年，刘潘决定回归到音乐本身，以音乐唱作人的身份重新出发，开始专注于原创音乐的创作。
1: 我很喜欢用数字、用数据去证明一些事情的。我说我录1000首歌，给前面加一个时间点，叫10年。所以说我现在很多的歌发出来都是清晨大潘10年1000首歌歌曲重置计划，而且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枕着歌入睡。
3: 想给你多一点时间。
0: 刘潘带领他的音乐制作团队创作的原创单曲《陪你长大》被网友们誉为晒娃神曲，音乐播放量已破50亿次。他为家乡创作的《来无难也》《我要把来无的路走一遍》等歌曲也被广泛传唱。如今刘潘经营的手碟馆也成为都市人放空和休闲的时尚去处。
4: 事业上我比较支持他，也比较信任他，那么他的一些敏锐度我也是很相信的。那么他自己可能也会不断地对他的事业做调整，或者不同的方向去发展。转到老家一直是他想做的，这是他的梦想，因为毕竟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觉得那边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室，他会很开心和安心吧。
0: 如今刘潘已经在来无开设了新的录音棚，他要让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和热忱在家乡的土地上延续。
1: 从小就在这个铁路上长大的，小的时候玩游戏是这样玩的，摆上一圈这个，坐在这里，大家拿石头打这个石头，看看谁能打得到，这个就是最有意思的游戏了。
5: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1: 我们一个团队就像是一些小小的萤火虫，我们聚在一起了，这个光更强了，希望把这颗光亮传递给别人，别人可以在我们制作的歌曲当中获得能量，

0: CEO， 首席执行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这样的。临沂郯城县府东社区强社公司的 CEO 却是这样的。
1: 你看，我们最近做了几场活动，这个资金不够了。
2: 经费的话，我来想办法。
0: 39岁的焦子阳是临沂市郯城县府东社区惠民强社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的 CEO。这位 CEO 还有另一个身份，府东社区党总支书记。2024年，他满怀热情来到社区，可一上线就遭遇了余额不足。
3: 没钱了，然后我们还想去做点成绩，
4: 因为资金的不足吧，就是想的再多他也是个白搭。
0: 囊中羞涩，纵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开局不顺的焦子阳要向现实低头了吗？他只说了一句关关难过关关过，于是他开始闯关升级。
5: 大家家里边几个人？
0: 基层治理重在精细，府东社区有近4000名常住居民，搞好治理实属不易。焦子阳和同事们深入走访调研，发起了一场扫楼行动。这一扫，竟在细微处发现了沉睡的隐藏金币。
3: 从电梯上，然后接着，知道有这种电梯广告，我们的电梯广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那这个钱我就要给挣来。
4: 有水站，有奶站，在商言商嘛，我为了公共收益，跟他们然后签订合同。
0: 这场账本革命不仅规范了资金管理，更将原本分散的沉睡的社区家底儿汇聚激活，成为社区规范运营的第一桶金。社区里清查出的公共收益仍是杯水车薪，社区如何进行自我营收、自我造血，是焦子阳的第二大难关。居民的求助给了焦子阳启发。
3: 大哥，
1: 哎，
3: 搬来住了？
1: 刚装修完吧。焦姐，你看咱社区给帮忙联系联系搬家公司和保洁。
3: 哦，咱社区还没有。
0: 如果常态化给搬家公司介绍客户，可以和他们协调来一个优惠价格，这部分优惠让利给社区作为社区公共收益，这样既帮居民解决了现实需求，又给社区挣了钱。初尝甜头后，焦子阳觉得想要继续扩大业务，还是得规范运营起来。这时一次外出学习给了焦子阳新的方向。
4: 正好也是在南方学习，然后他们有个强村公司，既然人有强村公司，为什么我们不能成立个强社公司？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个强社公司。
0: 惠民强社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后，凭借资源调配优势，逐步拓展业务版图，房屋租赁、家政服务、养老服务一步步做了起来。一次在社区走访时，焦子阳了解到不少居民有就业需求，他搁在了心里，又看到社区闲置了一些空房，这让他心里有了主意，把家门口的场地也利用起来。
4: 我们就利用闲置的这些公共场地，引进了万事便利和理发店，给居民啊提供了一个就业的岗位。同时呢，万事便利的10%的纯利润纳入了我们居民的公共收益里边。
0: 公司盈利，居民得实惠，就业带动，三方共赢。
3: 其实我们社区创收的项目还多着呢。
0: 强社公司的灵魂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闭环。如今府东社区的强社公司每年收入20多万，焦子阳底气十足，为居民做实事，做更多，做更好。
3: 居民有诉求，只要你想做，我就给你弄。
0: 青年夜校、进社区的惠民蔬菜、沂蒙小学堂、模拟法庭、贴心义诊、专业法律咨询，社区收益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回馈居民。
6: 有了咱们的食堂，太方便了，
7: 干净卫生，非常的方便我们的生活。
8: 学到了学校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知识，
3: 服务好每一个居民，让居民有获得感、有归属感、幸福感才能提升上来。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3: 就想要再见一见，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 人多显得重视啊。那
3: 再增加10个人。好，
4: 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
5: 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
6: 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9: 日晒班清新，
10: 这不可能。
9: 贝朗席科学突破不可能。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大家好。
9: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4月初七。
1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逐旅而行，向心发力。
11: 先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大港、日照港，依托 AI
9: 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化作业再升级。
11: 滨州以经济外事为引领，推动外资合作落地见效，让优质产品扬帆海外。全省150万台农机备战三峡，护航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9: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明确要求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
12: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 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万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超过1/3。今年要实施补炼强链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3000个。在上钢集团永丰临港公司，今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 全域梯级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10.7亿度，降本约5亿元。
13: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

0: 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1: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新型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
1: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0: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核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今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1.5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彰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计今年8月投产。
2: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分别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0: 山东扭住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蝶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数字经济占比超过50%，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5%。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
3: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0: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践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3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
4: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规上制造业总产值达33%。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视察时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牢记嘱托，日照港聚焦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以科技创新赋能港口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6: 来自韩国釜山的货轮正在靠泊日照港，这也是今年日照港新开通的第二条集装箱航线，每周执行一班。在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像这样的货轮平均每天有13艘，8台远控暗桥昼夜不停进行自动化卸船作业。
7: 与传统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看不到司机驾驶集装箱卡车，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他们正按照调度系统远程下发的指令，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今年港口研发团队依托北斗加 5G 以及 AI 智能调度系统，再次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的迭代升级。
8: 我们这个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不带车头的，然后它比原来的车更加短，所以更加灵活，可以走更短的路径。相比于原来我们跑一圈可以减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路程，能减少30秒的时间，并且对我们车辆本身的能耗也降低了。
7: 抢出的30秒相当于码头每天能多释放近3小时作业窗口，而堆场核心作业设备轨道吊却逐渐暴露原有局限。传统轨道吊自重大，能耗高，

0: 制约码头作业效率。研发团队进行了一场减重手术，并实现关键配套件国产化，彻底摆脱进口依赖。
1: 从上边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了一个拉压杆结构，它和我们脚底踩的下横梁形成了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承载结构。在保证作业能力和作业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整机减重了70吨以上，这样的话作业能耗就降低了15%。
2: 不过这里的集装箱每天吞吐量达22000标箱，堆场更是有168个足球场大。箱子来了，用哪台车，怎么走最快，如何在20万个箱位当中一眼找到最佳位置，在这里的屏幕上一目了然。装卸司机从原来40米的高空搬到这里，清楚鼠标接收指令，装卸系统自动执行，比打游戏还要简单。
3: 我们统一的一套系统，去制定我们整个码头面的一个作业计划。也就是这个大脑不光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他们该干什么活，同时也会告诉他们哪些活是着急干的，哪些活是不着急干的。设备的调度系统呢，会把这些任务根据当前设备的一个情况分配到最优的设备上去。
0: 在智慧大脑的指挥下，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50%，集装箱吞吐量从2020年486万标箱、2023年600万标箱，一路增长到2025年737万标箱，年均增速近10%。
2: 铁路、皮带、管道，货物从港区直达腹地，内陆与海洋打破了地理围栏，也贯通了经济联系的纽带与产业链条。
0: 依托日益完善的集束运网络，日照港货运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传统大宗干散货为主导，加速向集装箱多货种协同转型，清洁运输占比达87.3%，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2万吨。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加快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运用，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奋勇迈进。
5: 坚持做实经济外事工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滨州依托东盟合作平台，实现外资合作落地见效，优质产品扬帆海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6: 眼下，在邹平鼎盛油脂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自去年底开始，企业用上了当地一家热电公司的集中供热蒸汽，不仅用能更清洁安全，而且还实现了节本降耗。
7: 每天我们公司用邹平鼎丰电厂的蒸汽要达到100多吨，效果非常好，给公司至少降低了20%的能耗。我们原先是用的第三方的蒸汽管道啊，是非常长，在开关机的过程中啊，蒸汽的损耗非常大。
6: 为鼎盛油脂提供热源的是邹平鼎丰热电区域综合能源服务中心，这个项目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生物质掺烧低碳化改造、分布式光伏及储能等绿色技术，同时采用跨国电厂的数字化运维体系和精益化管理标准，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硫5.7吨、氮氧化物26.4吨。项目从规划之初就对标国际水准，急需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需求借助省委外办搭建的高水平合作平台得到了突破。2024年4月，中国滨州东盟产业招商对接会举办期间，滨州市外办精准对接东盟能源巨头泰国万普集团，
8: 充分依托省市外办的资源优势，积极推动鼎丰热电和泰国万普集团开展精准对接。通过泰国驻青岛总领事馆多次磋商洽谈，成功签约总投资5000万美元，2025年7月1号开工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投产运营。
6: 外事搭台，滨州创新实施滨企创世界行动，把人才、技术、资本引进来，推动产品、服务标准走出去。位于博兴县的明瑞钢板主营镀铝锌卷和镀铝锌镁卷等产品，过去企业以内贸为主，近年来开始向出口转型，但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着不少现实困难。
9: 出海的这些渠道呢，我们不是很清晰，如何参展，到什么地区去参展，一开始呢都不是很清晰。还有呢，对出海的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目标国家对咱这个产品的政策，包括运输的政策等等，也很不了解。
6: 了解企业诉求后，省市县三级外办联动发力，带队赴泰国商务考察，协助办理 APEC 商务旅行卡，协调争取广交会优质展位，逐一破解企业出海堵点。

0: 对公司今年的外贸发展非常的有信心，今年的外贸发展目标呢是希望能够破1亿元，我们今年也计划继续深耕泰国市场，不断的辐射东盟，增强我们滨州制造的国际影响力。
1: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总体思路指导下，目前滨州已与20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培育60余家跨国公司，1500多家外贸企业。2025年滨州进出口总值达1308.3亿元，首次突破1300亿元，创历史新高。
2: 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优化涉外服务，精简办事流程，切实打通企业走出去的堵点和痛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经济外事，以更精准、更高效的涉外服务，推动全市对外开放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外事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济南高新区梳理确定6项重点民生实事，组建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式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针对辖区26家中小学食堂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你点我检，推动校园餐从安全达标向营养健康升级，同时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
4: 通过建立工作推进态势，细化举措实现，全程跟踪督办，确保6项重点民生实事今年7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3: 莱阳市聚焦民生关切，将路桥修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等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并引入群众评价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参与项目监督验收，确保民生实事贴合群众需求。目前已开工建设20余条路桥，91处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改造，分别完成总目标任务的60%和37%。
5: 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形成群众点单、部门领办、全程问校的闭环，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3: 单县将希望小屋提质升级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针对地面破损、线路老化等隐患，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排查，梳理问题并建档分类整改。目前376处在用小屋全部完成摸排，修缮维护工作全面铺开。
6: 健全长效管护和关爱机制，持续把希望小屋打造成安全屋、希望屋、成长屋，让每一名困境青少年都能健康茁壮成长。
7: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 ，LED 虚拟影棚、AI 全流程创作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集中亮相，光影与人工智能相融合，推动影视工业实现所想即所得。
3: 在本届文博会国家电影局指导展区，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带来了一套 AI 导演创作平台。这套系统能够将导演脑海中抽象的艺术构想迅速转化为可视画面，原本需几天时间绘制的分镜图，如今在 AI 的配合下，几分钟就能呈现出多种风格方案，大大缩短了影视制作周期。
8: 画面是虚拟的，人是真实的，其实这挺好的，就是很多道具布景起来，如果能应用 AI 的话，可以节省一部分的布景的成本在里面。
3: 浙江展区就在现场搭建起了一个缩小版 LED 摄影棚，依托 AI 智能体，现场展示低空载人飞行器凌空起飞的场景，实现虚拟场景与工业机器人的协同联动。
9: 一套虚拟拍摄的一个微缩版，包括了我们的机械臂，还有转台 LED 屏，还有 XR 的实时合成，这一系列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相互配合，完成这么一个实时的短片。
3: 影视拍摄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山东展区展出的齐鲁嗨拍山东省影视一站式服务平台成为焦点。该平台由山东省电影局、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开发建设，整合全省16市影视拍摄资源，吸引大量优质影视项目落地山东。
10: 齐鲁嗨拍共设置了8个功能板块，能够帮助来山东拍摄的剧组呢，在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上快速的来寻找资源，满足个性化的拍摄需求，得到多元化、定制化、高效化的一站式服务。

0: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各地早部署早行动，强化农机保障，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2: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收割小麦速度能大大提升。
1: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可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在工作人员协助下，韩广卫现场通过手机提交了申请。
3: 你买新机呢，还有个国家还有个旧机的置换补贴，然后呢，你如果说钱不够呢，还有那个厂里还有优惠的免息贷款，最高可贷15万，就是你自己可以花10几万就可以提车回家。
1: 利好政策加持，让农户购机底气更足。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4: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1: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5: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审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得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1: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菏泽定陶组建100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6: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机手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夏生产。
1: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精致城市蓝旗飘扬，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蓝旗海滩”主题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代表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将标志着全球公认生态标签的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这是我国首个成功创建的蓝旗海滩。
7: 蓝旗呢，是一项国际的海滩质量认证标准，目前已有40多年历史，全球有4700多个沙滩已经获得了认证。它一方面呢，要求我们，有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亲水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它要宣传和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环境教育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
1: 记者从今天上午在济宁举行的山东省小麦重大品种鲁研951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鲁研951凭借着高产稳产、抗寒抗旱等特点，推广种植面积已达到540.5万亩，成为继己麦22之后全省种植面积第二的小麦品种。目前省农科院育成的己麦家族已有5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14%，累计推广7亿亩。记者今天在2026年青岛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山东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牵头成立清洁能源与绿碳技术科普中心，围绕“十五五”科技成果、中小学生科创等主题，设置成果展示、趣味互动等区域。后续还将联合相关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学、讲座等系列科普活动。国际邮轮爱达地中海号近日从青岛邮轮母港起航，搭载2600余名旅客，开启为期5天的韩国釜山济州之旅，这也是2026年度山东首趟国际邮轮航线。山东边检部门动态调配查验通道，优先保障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通关便利，同时组建多语种服务组，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在临沂日照开展安澜齐鲁2026抗洪抢险救援演训，模拟山洪、泥石流等实战场景，设置舟艇救援、无人机抛投等15个科目，融入水下机器人、浮空通信中继等前沿技术，全面检验队伍空敌一体、人装结合的现代化救援能力。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今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

0: 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活动同步展开。山东省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今天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行了爱心企业捐赠仪式，以暖心举措助力乡村美育等工作。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线和地面倒槽影响，预计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40毫米。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较大，对改善我省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又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1: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生机盎然的齐鲁生态画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以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

0: 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火焰为笔，矿斧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0: 不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

0: 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

0: 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

0: 验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一至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

0: 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金彩山九月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德州多云，18到28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19到28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27度；菏泽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3度；日照阴转小雨，17到19度；青岛多云，18到20度；烟台阴转晴，17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5度；潍坊阴，16到25度；淄博多云，16到29度；滨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东营多云，17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

0: 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

0: 替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卢辛苦啊！吃饱饭，早歇息啊！卢辛苦啊！早歇息啊！早歇息。
1: 早歇息，
0: 来，早歇息啊！来，
2: 劳烦盛仙儿，
0: 你好了，来，
1: 劳烦盛仙儿，多谢盛仙儿，
0: 卢辛苦，卢辛苦，
1: 来，多谢盛仙儿，
0: 吃饱饭，早歇息。
3: 罪臣盛文琪见过戚郎君，当朝名士来挖狐泥，
4: 难为圣君。太湖鱼高，祸患连年，辽遣都的将士们三代人都在挖狐泥，日日如此辛劳，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
3: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中于你。
4: 大郎君，可还安康？
3: 大哥受亡命，居府读书，三四年不曾走马劳动，无病无灾，倒是胖了有十几斤。
4: 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既如此，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
3: 不忘雇主，君子之志节。

0: 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罪责未免，总该稍稍在意些。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揍你一本，即使王兄盛名，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总是免不得麻烦。
1: 郎君此番是专为甚谋而来？
2: 大王有教，慎温其贵庭。
3: 罪臣慎温其恭临王教。
2: 了遣都慎温其财运六韬，晓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服于命，义力乃成。
4: 罪臣慎温其参见大王。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
5: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修堤坝，挖湖泥，每餐一碗老米饭，臣是文官还能多上一条鱼。无政务之烦难，无案牍之劳形，每日里。
4: 为儿郎们写写家书，教他们识些文字。陶渊明、采菊南山，日子也不过如此了。这是埋怨姑闲置了他们。
1: 罪臣不怨大王，是不怨，
0: 还是不敢怨。臣入仕是为了做事，在杭州是做事，在太湖也是做事。
4: 在内衙军是做事，在辽遣都也是做事，只要有事可做，罪臣便余愿已足，没什么可怨的。
0: 哼，你倒是明事风范，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温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
4: 欧阳宽，堪比不能事物，量侠不能容人。在王都为供奉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为州县亲民官，则必坏大政，苦役方之民生。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不为讥讽，不避嫌疑，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
0: 你说九郎不避嫌疑，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便不该稍避嫌疑了。
4: 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王，当年之事事出有因，行格事尽，大王不得已而为之。 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此事大王心知之，臣亦心知之，又何来嫌疑可避？

0: 臣深谙水秀宫玉清，国中二君子，此言不逊。
1: 水秀宫国家宗器，社稷柱石，臣不敢与之并言。
0: 此去温州，卿当之武帝，以臂之力。
1: 臣必鞠躬尽瘁，恪尽所知。

0: 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臣正在竭力补救，只是还需费些时日。福州战事一起，如今连三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三四倍。原先一批绢能办的事，现在三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不过。
1: 大王尽可放心，明年正月之前，臣必当办理妥当。此事委屈你了。战事未到，九郎纵览大军粮秣，他也有他的不得已。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外人不知细节，难免有些误会。
0: 让你受委屈了，你的难处，顾心里知道，莫要生了犹疑嫌隙。臣不敢。昔日投效大王，臣有言在先。大王以国事待臣。 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如今，莫说些银钱委屈，便是臣这条性命，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尽管拿去，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
1: 好，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吾也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你去吧，大胆做去便是。
0: 莫。

0: 听着，此人竟有几分真心。
1: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若他没有旁的心思，又怎会在青梅都内广结善缘？李春燕大火那夜，有人看见他在宫里。
2: 下官六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
3: 如玉先生，我猜了这许多天，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哎，子谦，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二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他的文章和才学，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
4: 下官崔仁济见过如玉公。
2: 崔君有礼。
3: 定胜高。哦，
2: 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花，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
5: 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前面数万的大军，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鱼帐子身上啊，还要顾着后面六州的名声，担子也太重了。不过如今好了，如玉先生来了，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啊，
2: 郎君却是休想。郎君还道自己是五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此时想要歇息。

0: 确实已经迟了，便是战事终了，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怕是再也不能了。
1: 先生容我片刻欢喜，又能如何？这般时辰也太不体恤人了。还有，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 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你稍稍松松眼睛，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啊，先生知道，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可这段日子，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真不知道王兄这六七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
2: 一家有一家的难处，一人有一人的做法。大王明锐刚宪，奸邪小人，不能欺之。
1: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看得太明白，便难免会事必躬亲，日子长了难免与圣公有损。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害了大郎兄不说，还要置先生于死地。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做了官还要做生意？
2: 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坏了四个县的吏治啊！王兄，不照样是信中任用，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你杀了欧阳宽，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一日之内御史台十几位御史坛章连上，参劾你跋扈擅杀，专权任性，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 倒是你自家，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请先生过目。这是什么？
3: 温州确税使、营田使、四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符匾、供状。
1: 既是证据确凿，为何不上奏？哎，这一来嘛，战事还未曾终了，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若将这三十几人全部砍了，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继续伸手。 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这其二啊，这些证据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首尾。此时给递上去，我人又不在杭州，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待得战事终了，我回到王都，拿着这些证据。
2: 当着文武百官，当面奏于王兄，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先生，以为不妥？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却须知，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也需算算自己。算算自己。 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六州都转运使，提举行营粮秣甲仗、辎重公事；山岳社的使是属户部博弈务改官；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属上统军使胡令公改官。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奏请过大王吗？
1: 我是大王亲弟，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
2: 郎君、公爵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
1: 那自然是国事啊。
2: 私事才论兄弟，国事无兄弟。程昭月不过借选之际，福州之战，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郎君是宗室，是先王之子。 当知，社稷福祉，在个人恩怨之上。

0: 先生良言，红处谨收教。
1: 白下浦大捷后，吴越军乘胜追击，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唐兵溃逃，李仁达归附，福州归属吴越。
2: 福州大捷。
3: 大王，福州大捷，唐军败退建州，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江东南面行营800里，路不报捷。
4: 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5: 此为开疆拓土之功，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6: 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7: 纲纪盖文，周道兴隆，申伯遂荒于南土，汉文纂绍。宋昌、徐长于卫兵，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拜中吴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同参大政，封吴国公。
8: 臣叩谢王恩。
7: 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拜侍中，宣德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监使领湖州刺史，封吴兴郡公。
8: 臣叩谢大王。
7: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拜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统军使，领秀州刺史，封嘉兴侯。
9: 臣叩谢王恩。
7: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拜兵部侍郎、内衙部军上统军使，领睦州刺史，封寿昌侯。
10: 臣叩谢王恩。
7: 优奖幸臣，恩遇有光，左保批图，主者施行。
3: 大王，此事不公，此战提调三军，阵前奋勇，功在养帅，督监各部使将士用命，功在水丘，坐镇温州，总领大军粮秣甲仗辎重转运，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功在九郎军。如今诸将皆有赏赐，唯九郎军不赏，乃无事理。
11: 吴相公，九郎乃是宗室，又是大王的亲弟，不宜与诸将争功。
3: 七郎君此言差矣，中原大乱，我吴越自有法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同罪，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既不领郡，亦无封赏，同宗兄弟似不该厚此薄彼。
12: 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又惹了郭大参，未免树敌过甚，这才咬牙一牙的？
5: 坐一会儿。哎呀，哎，哎，父亲啊，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那是时任不一样。

0: 咱们这个小大王啊，人小鬼大，拿这个孔明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多好的事情啊，老夫至今没上请罪表彰，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偏想装作不知，施施然给了水丘，这纯粹是恶心人呢。
1: 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
0: 怎么论啊？啊，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却未受赏，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

0: 这家伙什么意思？这是要过河拆桥了？阿娘再耐心等等吧。啊！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那甄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
1: 儿子这个月内跑了两遭琉球，一遭三伏旗，还不是为了给甄娘置办妆奁？
2: 还说不往外拐，净想着往外给钱了，那边的聘礼呢？你们这些小辈啊，心里便没个成算，日子依着你们过，非过得金穷不可。

嗯，不用。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我也是能理解。回来了也不搭理我，那还回来做什么？

0: 我，你别闹！
1: 我何时与你闹过？
0: 算正事儿啊！
1: 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
0: 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

0: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九郎的事却不易久妥，吴相公倒是好敷衍，黄龙岛的娘家人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
1: 太重的事。 九郎立了大功，不要说一人食人刺史，就是上司的在后线，毕竟是姑的亲弟弟，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姑想再等等，还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让九郎上任，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说来也是。
2: 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食人之仇，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官爵乃国家公器，哪里是可以买卖的？一个空头的内督监事也还罢了，亲民官、领土之民，那是朝廷的脸面。

0: 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只是怕他警觉，何成勋那边先没有动。我要打草惊蛇，待他办完这桩差事，你何成勋一并拿下。
1: 走开，下去，全都下去！我都不急，你却急个什么？哎，
2: 这一阵子眼皮一直突突突的跳，一闭眼全是。
0: 黛玉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若实在不安心，程某倒有一计，可解都将之忧虑。婉儿过来。

0: 你出手了我，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说什么呢你？做这许多事，我还跑得掉吗？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你是吃人的海龙啊！ 是个什么书生？仔细说与我听，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哪些事不当做。
1: 时机未到，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知道。

0: 烹羊宰牛且为乐，未须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今何在？这小子起了疑心了。
1: 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你如此谋划，是要谋权，还是图财？都不是。不甘心罢了。换作是你，他们兄弟几个。 把你当猪一样养着，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不拼个鱼死网破，还要待宰不成？你玩的太大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呀！这吴越钱家。 没有一个是傻子，便说是那个小九郎，在汴梁之时，也是头角峥嵘的。

0: 不是个好乡人。
1: 他们自以为聪明，拿官爵吊着我，而我是个生意人，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50万斛粮食拿不到手，他们不敢动我。所以现在，什么时候动手，我说了算。
2: 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大半夜不睡觉的，跑我这儿做什么？
3: 七哥，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
4: 你胡说什么？
3: 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是这个意思吗？哎呀，在我这次来呢，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那山岳社是买卖家，既不屯田也不种地，那50万斛粮食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
2: 什么法子？
3: 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
2: 九郎，你郎君亲卫帝都指挥使何承勋求见。
5: 谢郎君，九郎君，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月。
2: 你胡说什么？一个小小的都头构陷国家大臣，你不要命了？
5: 小人万死不足惜，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
3: 既如此，你便说说你出手程都监使因何罪名啊？
5: 小人出手程昭月，火焚内库，谋害先王，戕害宗亲，三项大罪。

0: 何成俊固然是个小人，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队，驻守皇城，知分紧要，又身小诸多密室，你何苦逼反了他呢？
1: 即使小人迟早会反，又何必在意？
0: 话虽如此，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坐实良机，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两个月前。 福州战事正酣，连日大雨，道路毁弃，王城空虚。若彼时当机立断，如今大事已成。

0: 何某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
1: 是啊，若彼时当机立断，你云清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迹的商贾喝闷酒啊？
2: 前言犹疑的不是程某，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
3: 勾结南唐，意图作反，
4: 何某是如此说的？
3: 此事说不通啊。
5: 勾连公卿妻妾，贿赂公卿，为了掩盖行迹，竟然连夜火焚内库，致使先王轰逝。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
6: 莫说他没有根基的一代商贾，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也难逃族诛。
3: 正是因为他是一介商贾，不是什么公卿士族，此事才说不通。数月之前台州案发，姑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其权势威服可比肩宰之，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在商人的心里，钱比命要紧。这金陵到底许了他什么呀？
0: 江兄，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
1: 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
0: 程兄，前王再器重你，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既不让你带兵，也不给你钱粮，人家当猪养着呢。
7: 陛下气量宏远，许你时任防御使，出镇润州，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城池高固，仁义广盛，如此洪恩，已经有嫌不足，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金陵朝堂之上，多少勋臣众将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迄今尚未中结，你要陛下如何云你啊？
1: 镇东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记起来了，镇东军节度使。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家谱了。云清兄，这是官仆，是要押输赢的。福州之战，彭军胜了，吴越国中人心崩坏，到那时，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便是再低一等的团练使，程某也要感激涕零，叩谢天。可惜呀，你们不争气，福州城下一场大败，金陵天子声望有损，吴越国中局势稳固，前世兄弟声威正盛，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自然远远不够。
0: 那你要什么？
1: 不多，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弘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杭州，封吴王。
8: 一武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低昂。
3: 云清兄，如何？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不赶紧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赶紧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一个冲状元，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
11: 真正的凶险是他背后，是他背后的那些难堂的细作。难堂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

0: 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火焰为笔，矿物为握，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6: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7: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8: 加油加油加油、
9: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0: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1: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库，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了是吧？耶嘿！
12: 我弟弟，我弟弟！
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4: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5: 坚持住呗，
16: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8: 宝贝们上班啦！
19: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2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4: 都要演，
2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没有写好的剧

0: 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相公的形势，七郎是知道的。几个月的战事下来，府库几乎为之一空。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可这犒赏三军，却又是一笔大花费，钱粮从何处来啊？这几日，几位相公大餐。 头发都白了一半，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固然是一时痛快了，可想填上这个窟窿，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代孕的案子，内库失火的清油，这么多年来，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
1: 姑，这已是人了。午夜梦回，额上刺骨，梦见父王。父王质问姑：孝悌何在？为人子者，不能报父母之仇，那还算是人吗？
0: 姑还是人了。山月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斛，银10万，绢10万，善财难舍呀。姑这个吴越的大王，舍不得这笔钱。

我们要做的是，不是为了谋取这个孤儿的血，而是为了救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孤儿的血，找到这个

0: 我有叛国之罪，姑且不能姑息。
1: 臣弟谨遂，觐见陛下。弘济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南边的事情这两日便有眉目了。陛下，程昭月不过是一介商贾。
0: 其言不可听，其人不可信呐。皇考当年不过亳州开元寺的一仆役，太后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咱们家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臣
1: 失言，皇兄，福州战事已终，前世已无外患之虞。
0: 这陈昭月在杭州无权无兵，纵然有心，怕是终究难成大业。
2: 若只是一个陈昭月，朕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帐子，便吃县令，灵魄失身。东南株洲现在是怨声载道。 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程昭月此时居中联络，或以会行，或以恩师。杭州城内现在是钱镠激荡，大乱在即。弘济已在润州提调三军，只等大乱一起，立刻剑指钱塘。是时候。 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却不知这程昭月说反了哪一位？旁人倒也罢了，上统军使胡进思是三朝元老，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有他的援手，弘济。 和程昭月的这桩买卖，十分倒有八九分能成事。若真天遂了人愿，这个节度使，朕给他程昭月又有何妨？
1: 胡锦思。
3: 父亲。
4: 七郎君和九郎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月门，联袂入宫。
3: 你做工部尚书多久了？啊，哦，5年03个月。
4: 与你的才具，想做宰相，却是勉强了些。
3: 儿子本也没指望。
4: 父亲在，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一部尚书，5年多，儿子知足了。你倒是知足了。你那些弟弟们呢？你的儿子们呢？我就是了。你弟弟才14，他的富贵。
3: 你当兄长的不操心，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乱世偏安，贫贱未必是祸，富贵也未必是福。
4: 父亲，不要学那些文酸错大。 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哎。

0: 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砍坏了七八刀，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富贵贫贱，都是这把刀。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在人家手里，便是祸。
1: 胡金丝，
2: 王兄，程昭月一介商贾不可恋。
1: 任泽胡金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久在军中威望卓著。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任泽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署，还兼着内衙军的上统军事。此老若是与程昭月互为表里，联手作乱，王都之内历史便要掀起塌天大乱。
3: 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 胡俊思、军中元荣、三朝元老与程昭月暗中勾连，图谋逆反，这总得有个缘由吧？
4: 胡俊思一把年纪了，与吴越前往家三辈子的交情，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为了一个使下的虚名。中原换了十几个天子，在程某看来。 天下之事，皆是买卖，有买就有卖。为了富贵权势，子弑父，弟杀兄。石敬瑭更是连燕云十六州都卖与了契丹人，
5: 三辈子的交情。 三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眼看着，一群九刀犯人，只一瞬间，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
1: 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只因外戚一亲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换作是你，能忍否？胡进思虽名节高，但始终不得见金姐，一不得入相府，日子久了乡生怨对，又有何想不通的？七哥，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此时此刻，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6: 九郎说的有理，胡金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犹在当年带运之上。
1: 但是这子城一罗城的防务，也是饶不开他去。此人若是反了，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职可用之兵，可一员可信之将都没有了。
6: 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
1: 秦从都指挥使是由六哥亲兼。 指挥使之下是由上统军使，于外镇各都里领选，再就是内都监署，以三一之术全序牵押。胡进思，上统军使，程昭月，内都监使。如若此二人真的暗中勾连，图谋逆反，那这些年将青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不是难事。
6: 九郎可有法子？那就要看六哥到底想处置谁了。若是程昭月发一道亡命，宣他来此，我们兄弟三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
7: 九郎，这简直是胡闹！王兄乃一国之王，七个亲岛险境，
1: 那七哥说个法子。
7: 九郎。
1: 到故乡处置的是胡金丝呢？那陈弟也没法子了。胡令公的年岁比咱们兄弟三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而今之计是要想个办法将青从都和青贝都给调出去。

0: 暗中指挥姑父、水秋宫、养元两位大参，再就是吴伯父，请他带着仪仗家甲入紫城亲王，差不多有七八百人。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率着兵打进来，那陈帝就带着这七八百人跟他亮刀子。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那六哥便还是吴越的王。那若是陈帝要是没撑住，在父王那儿也能替二位哥哥打个前站。
1: 调亲卫亲从六都出紫城，以什么名义？
0: 还得是程昭元。私藏器械、假账，沟通帝国，命亲从都和亲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缉拿归案。
2: 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月有所勾连，你若去拿程昭月，他们又如何肯去？
0: 程昭月不是胡令公，他没带过兵，未曾上过阵，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那也只是
3: 卖法施恩。
0: 军令骤下，就算有一二死士，也一时难明虚实啊，总是要乱一阵子啊。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以快打慢将他们给轰出紫城，
4: 到时候北门、通远门一关，内外之事一成，
0: 他们再想回来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
5: 但胡进思这样的三朝老臣都靠不住，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七里能站在大王这边？
0: 七哥呀，七哥，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三个，
4: 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跟咱们家有姻亲的一个跑不掉。
1: 无妨，靠不靠得住只需一个问题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还是与那程昭月有所勾连。你二人现在便提步去凑一凑。

0: 当今的这位秦王，
1: 行凶手段皆是有的，才智计谋亦是不缺，只是年少继位，少经磋磨，又因着代孕之事，难免多疑善猜，在他心里，其实谁都信不过。
0: 你便是算准了此事，才敢如此弄险。
2: 他继位之后，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
1: 又因着代孕之事，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自家人不敢用，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这五六年的光景，秦松三都，秦魏三都，
2: 海一样的银卷禄米、钱财货物散出去，也就将家弄成今天这个局。
0: 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如今这局面，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哼，
1: 自然不能。这许多的财货花销，我程某无非是买两件事，即向前王亲生寄的，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其二，我做了五年多的内都监使，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七八人而已。即便是这七八人，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
0: 开门，
1: 不错，
3: 正式开门。
1: 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月门，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
0: 好大的一桩买卖
1: 啊！云清兄，如今信了吧？这笔大买卖，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官铺的却是一个胜率，四两拨千斤。

0: 宗室不可用，外戚不可用，如今来禁军也不敢用了。王宫里这位小乾郎，如今有谁人可用？
1: 大概只剩下他那两个好弟弟了吧。
2: 浙东营田大使，
3: 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东营田使司，统一提调明、台、温三州的营田农桑事。
2: 各州自有营田司在，为何要设三州营田大使？
3: 台州、温州营田使都坏了事，营田司内的贪渎情弊也需查办明白，这两个官署怕是都靠不住了。
2: 营田大使名爵过重，大王主意何人？
3: 我奉王教来问一问相公，温州知州沈温琪、内都监使程昭月二人，哪一个堪为浙东营田使？
4: 这还用问吗？沈如玉是什么人？那个姓程的是什么人？一个是君子，一个是贼子。浙东营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难不成还要叫一个贼子去做不成吗？
2: 程昭月是个买卖人，沈文琪是君子，可君子变不出钱粮，眼下台州温州的局面，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财货营生的人讨生调理。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君子，要用买卖人。
3: 诺，
1: 这些年我训练了340，如今皆已潜入城中，藏身于山野各个方寺之间。只要通院门一开，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亲从亲卫六都，不奉王教，不敢擅动。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花出去的财货，此城之内可保无虞。到时候胡进司将率甲甲赴萧山大营，以上统军使的身份号令东西两府不得妄动。唯一可虑者便是居于罗城内的前姓宗亲和朱家外戚，我的人手实在太少，以340掌控牵制六都禁军已是勉强，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家丁仪仗、私兵仓促间，也能凑成千人之手。
0: 我带了500人，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
5: 如此说来，大事可成。
4: 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买卖人。
3: 那参政的意思是用沈文琪？
4: 沈如玉才学胆识尽有的，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这个浙东营田大使他做不得。
3: 两个都不用？
4: 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
3: 九郎？嗯，
4: 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宗室复心，曾于重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
3: 袁参政，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
4: 得着岂敢玩笑国师啊。九郎君伤的张彦泽，虎狼也好，蛇鼠也罢，自然也伤得

0: 是大王派你来问的，洪处焉敢伪传王教，诓骗水秋宫啊！
1: 你是不敢，大王敢啊！
0: 北马，我要进宫。
2: 诺。

0: 事情有变，水丘昭雀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我在汴梁时领教过，是个狠角色。
1: 此人一夜入宫，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云霓兄，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
2: 无需准备，
1: 一个时辰。
3: 用不得。好，大王兴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君道何在？国家有难，大王不信宗亲，不信勋贵，不信宰执，那吴越国之内。
2: 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水秀公，无脑，是孤勇错人了，以致惹入禁宫城之内，潜流激荡，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何人可用。如何不可信啊？如何不可用啊？
3: 刘元臣，滚进来！穆将在。传，大王将命，令秦葱第一二三都、清卫第一二三都，一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敢有迟疑者、怠慢者、妄语者。 思想奔走者，立斩！
4: 末将，
3: 谨遵王教。这是大王的工程，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 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满城尽是秦王之师。大王要诛逆，要拿贼，只管大道行去便可，何须行此诡谲之伎俩啊？
5: 要知道，此处是三代前王经营守职了40年的吴越，他不是中原。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也没有那逍遥法外的逆贼。
6: 水秀公，是何承铉深夜出手，程昭月他意图要。
3: 程昭月。
7: 陈昭月是谁呀？他是在王都奉旨的一个国家大臣。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他有不轨之心，有悖逆之行。一名御史，10名兵卒，足以擎之，名正典刑。要是若以九郎。 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紫宸，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该捅出多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黎庶流离涂炭。
3: 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明。

0: 何以心向大王，心向前世啊？是洪柱糊涂了。你何止是糊涂？走了一遭汴梁，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
1: 你那糊涂！当计谋，国家社稷，岂能胡来？不该你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该你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一个郑昭月，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郑昭的凶险，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南唐！
2: 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地，大王。
1: 洪柱知错了，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
2: 站住！
1: 请大王赐九郎兵符。

臣弟谨遵王教，带着兵符去找张允。

0: 水秀公，国之错了。这是胡令公处。胡令公是国之元戎，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臣。
1: 便与你大王去问个明白，故派亲卫队护卫水秀宫前往。
0: 不用了，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不用带兵。

1: 将军封大王教命，前来点军，速开营门。
2: 让来人退后十步。
3: 军中乐进，
4: 来人退后十步。
3: 陈经理，你给我出来！
5: 放箭。
2: 军中夜进，靠近寨城者死！
6: 禀部尚书，烈牙马军将总兵，领九州刺史嘉秀侯张云在此，奉大王教命，为九郎军入营点军，
2: 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
6: 旁人不得跟随。
2: 九郎君。
6: 沈城里执意抗击王教，不肯开门，情形不是太好。以某之见，不如回转王都去，待得天亮再做计较。
7: 所有人马。

0: 先王殿九子，千红寿在此，沈成礼，滚出来！
1: 九郎君见谅，末将沈成礼。吾月今至，营中严刑夜禁，7时3刻至1时3刻，纵有敌袭反乱之警，城门亦不得开。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
0: 王教在身。
1: 本郎君等不到天亮，你坐上那个竹篮子，自下滚下来见我。郎君荣禀，吾月君至，大军在营驻扎，非奉帅令差遣，将主擅自离营者斩。
2: 若要末将出营，
1: 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
0: 胡令公的令将勘合来与末将看。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那就请郎君啊，明天天亮了再过来。那我上去，我自家上去行了吧？你把篮子放下来。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沈成礼啊，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 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怎么这都不敢？
1: 来，放竹篮。那九郎君得罪了。

0: 家父年迈，已经睡了，请明日再来吧。明日便就晚了。嗯，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我不甘心，也不愿信，这才营业赶来，向大明问个清楚。副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是想告诉我。 此事不用再问了吗？
1: 既如此，侍中请稍等。

0: 你这吓死个人！
1: 末将楚州刺史，内衙右府统军使，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见过邢王将。
0: 王教兵符在此。

0: 末将云凤王将。
1: 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了。
0: 末将代办王事，冲撞了九郎军。
2: 准备。
1: 你手下有多少兵额？
3: 萧山大营

0: 有四个半都，步军4712员，马军1433员。
1: 战马多少？驼马多少？
0: 战马2968匹，驼马1844匹，走骡1062匹。
1: 够用了。击鼓巨将。
0: 诺。
2: 不放心。担心哪个呀？
3: 水秋宫国之柱石，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
2: 那就是担心九郎。
3: 还是太年轻了，在军中素无威望。萧山大营的沈城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今年宿将，常年在外带兵征战。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九郎，哎，
2: 我关心。那沈城里虽说是六伯的女婿，却也是五爷的臣子，打过仗，杀过人，见过些世面，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九郎也打过仗，九郎也杀过人，九郎也见过世面。沈城里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你来我往，每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南下抚州，那个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沈城里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南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
3: 六哥，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这只是机缘巧合、恰逢其事而已，却是当不得真的。
2: 若当日重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而是你，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纵横南北、生生自汉家统绪割去了16个州郡的契丹天子，你敢动刀子吗？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年三夏期间，山东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各地早部署早行动，强化农机保障，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2: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的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收割小麦速度能大大提升。
1: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可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0: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1: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2: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审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的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1: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菏泽定陶组建100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3: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技术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夏生产。
4: 每年3月是小麦返青拔节的关键期，返青肥的施用质量直接关乎着小麦的产量。近日，德州下金的种植户向我们栏目反映，自家700多亩小麦在使用了一批返青肥后，出现了枯黄现象。这与使用的返青肥有没有关系？种植户的损失又该如何挽回？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5: 眼看小麦即将进入灌浆期，下金县钱塘村的两位种植户却满脸愁容，因为前不久他们在给小麦追肥时出了意外。
6: 小麦返青需要撒施这个返青肥，3月7、8号呢，给这个这边个村的钱塘村的这个农资店的经销商见了个面，
7: 他们推荐肥料，说这个肥料比较经济实惠。
5: 在钱塘村农资店老板的再三推荐下，两位种植户购买了这款名为麦克风的小麦返青肥。
6: 经过他联系的业务员，然后给我们拉了400袋子肥料来，
7: 25袋一吨嘛。
6: 3月11号肥料进的地，进的现场，然后12号我们就开始，用咱那个拖拉机开始，拨地。就是深返拨肥料。
5: 种植户把这16吨返青肥施到了700多亩地里。
7: 一星期以后，我们过来麦田里看一下，有成片的发黄，成片的死了，所以我们开始怀疑。
5: 两位种植户赶紧购买了新肥料，对小麦进行了及时补救。随后，他们一边去找农资商询问情况，一边自费到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进行了检测。记者看到，按照这款化肥执行的 GBT21633-2020 掺混肥料 BB 肥推荐性国家标准，送检样品总氮、钾、总养分检测结果均低于技术要求，其中氯离子更是超标21倍，4项指标全部不合格。
8: 国家对氯的使用，氯肥料中的氯含量是严格管控的，必须要标记氯含量，它相当于是虚标了这个含氯量，它的含氯量达到了65.8%嘛。施用以后呢，没有及时灌溉，或者说是这个高温高湿，按大量的挥发，就会导致脱肥嘛。然后后续的话就大面积减产。
5: 随后种植户拿着这份检测报告，找到了钱塘村农资店的老板。
9: 业务员弄过来的，他说在厂里弄过来的。我找人厂的。人厂里说咱没有不合格的产品，你怎么弄啊？
5: 面对检测报告，农资店老板拒绝承认，销售员也拒绝出面协商，不承认返青肥有问题。
9: 这个事儿，我说了，跟人业务员说，人家还说的是，他有那个图块，你见了吗？我说没见。他那图块你见成的吗？谁见了呀？
5: 业务员和农资店老板认为，种植户抽检的报告没有第三方见证，他们也没人跟随，所以认定这份报告无效。然而当记者提出双方共同委托再次检测的建议的时候，农资店老板既不承认检验结果，也不陪同第三方进行检测。无奈之下，记者跟随两位种植户把情况反映给了下金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10: 你拿着一款肥料，它属于掺混肥料，掺混肥料在省内规定它是一款需要备案的肥料，备案这种肥料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咱农业部门没法管。
5: 按照山东省的相关规定，掺混肥料由农业农村及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随后种植户又把问题反映给了下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已经给农业局说好了，因为它牵涉到农业局吧，牵涉到两个局得联合检查，就一块儿切。
4: 经过多方反映，下金县农业农村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开展联合执法，前往下金县钱塘村这家农资店。那么

0: 肥料的问题能够查清楚吗？损失能够挽回吗？
1: 你进口药的熟悉吗？
2: 蛮熟悉的，
1: 因为知道见过我就有。哦，咱这都没有吧？
3: 根据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农业投入品含肥料经营者必须建立进货检查验收、所证所票制度和采购销售台账，记录名称、来源、许可证号、销售去向等，台账保存2年以上，禁止伪造。而这家农资经营店的老板竟然什么都没有。
4: 这是啊，按道理来讲，你说你这，
5: 那你要有六岁时，你还在那厂家对抗
2: 啊？对对对，
5: 啊，他不能不讲电影，你说说。
2: 啊，对对，这我知道。
3: 种植户提出共同对剩余反氰肥进行检测的诉求，但农资店老板拒不配合。
6: 现在原地守着执法部门的同志，我们现在马队拉到济南市那个山东省检测中心检测这五袋，这不是执法部门的同志说了，问你同意吗？
2: 我给你说说，
5: 这个就属于私人协商，我们也不能说强制他堵嘛去，对吧？我也没有这个权限。
3: 执法人员无法强制执行。记者注意到，麦克风肥料的生产厂家是青岛鸿福缓释肥料有限公司，地址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寿光路3号。根据包装上的具体门牌号，找到了生产地点。然而，这个地址并非机器轰鸣的肥料加工厂，而是一处普通的城市居民住宅楼。
6: 师傅，这是个小区吗？
7: 谁去啊？
6: 哎，3号的时候有一个生产化肥的化肥厂，
7: 这就是寿光路3号的
6: 啊。
7: 没去水化肥厂的话，
3: 随后记者拨打了该化肥厂家的服务热线。
6: 您这个地址是哪儿啊？
8: 我是这是武定城区。
6: 对，你这个地址不是显示青岛市北区东寿光路3号吗？
8: 我有个公司在那儿。
6: 你有个公司在这儿？那你实际生产地址是在哪儿？
8: 在德州。
3: 记者又驱车从青岛赶回德州市，在灵城区一片厂房的最深处找到了麦克风的真实生产厂家。这个厂房没有任何标识，在工厂仓库里，记者找到了与麦克风反氰追施肥相似的肥料外包装袋。
1: 你在哪买的肥料？怎么你也不能买？你找到门铺去，这门铺进谁的？你再去找去，知道吧？你怎么到？爷们就出马，我出马。
6: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这个地方生产什么样的什么类型？
1: 哎，对对，
6: 都是业务员来给你下个订单。
1: 哎，对对对。
6: 哦，也就是说，业务员要里边有什么成分，有什么成分。
1: 哎，对对对。
3: 麦克风生产厂家负责人答复：关于肥料的问题，不应该找厂家，应该找业务员。
1: 有什么老板你咋说嘛嘞？我这出不来，别耽误客户。拿包装，你让别人出去吧。
9: 啊，你这包装能随便让他拿走吗？
1: 啊，不。都长了，我们总不是没拿走呀？咱把客户丢了吧？那我包装别有参与吗？出事儿俺不管啊！
10: 他们那个药院啊，是难好一些。
3: 自己的肥料品牌却无法确定是否为自己生产，这种混乱现象让记者大为吃惊。为了验证种植户使用的麦克风肥料是否有问题，记者全程记录，带着种植户没有用完的反氰肥来到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自费进行了检验。经过多天等待，记者收到了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报告显示，记者送检的样品依据 GBT21633-2020 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其中总氮、钾、总氧分均未达到要求，氯离子更是超标21.9倍。
0: 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关乎农民一年的收成与希望。然而，这款假肥料暴露了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监管漏洞，希望当地打破壁垒，建立全链条追溯体系，让农资造假无处藏身。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

0: 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报告！
2: 报告！

冬季的阿尔泰山脉，群山逶迤，雪峰矗立。广袤的原始森林被积雪覆盖，人迹罕至。

爸妈，你们好。当我看到来信的第一时间，是感到很吃惊的。离家虽然有千里之遥，但我心里每时每刻都很想念你们。每次回家都感到您和我爸变老了很多，作为儿子，我很是心疼。您没事的时候就歇会儿，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好。您和我爸就放心吧，我在这边会好好工作。

0: 哎，
1: 住！
2: 二月初，是禾木一年中积雪最深的时候，也是禾木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最辛苦的时候。
0: 快走，快走！
2: 这里位于新疆最北部，与蒙古国接壤，雪季长达半年之久。

0: 走啊，大家都听着啊，我们今天呢是对这个红八字区域三道铁丝网附近呢进行踏查巡逻，主要呢是为了发现看是否有这个越铁丝网的这种痕迹，或者铁丝网是否有损坏。
1: 走。
0: 其次呢是对这个极客普林国际滑雪场云霄峰上专人员是否存在从云霄峰山顶啊滑野雪滑至咱们红八字区域三道铁丝网区域内的这种现象。
2: 禾木边境派出所所辖边境线长72.1公里，边境巡逻踏查是派出所最重要的工作职能之一。冬季大雪封山，只能徒步或者骑马。
3: 快站，让他们干嘛去了？
1: 走走走，往前，往右拐。
3: 刘畅，他们前面是出来了，我没有。
1: 嗯，走走，使劲踢。踢肚子呀，踢啊踢踢啊，把肚子上踢。
4: 走。

0: 走，
1: 喝点咖啡，喝点咖啡，咖啡带糖了吗？
2: 刚进入野外，队伍就出状况了。

0: 因为不会骑马，他消耗了大量额外的体力，有些低血糖的症状。但今天的任务才刚开始。
1: 来，走走走走，先脚踩，你先脚踩踩脚，
2: 往前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嗯，好了。一个手一定要把这个抓好，马一旦跑起来，这个不要左右了，两个绳子抓上，往左拐你往这边掰，往右拐你往右边掰，这样掰，完了之后让它停，你就直接往起来拽，直直往起来拽。
2: 好，
1: 知道了没有？
2: 好。
1: 再就是我们待会上坡的时候，你一定要，上坡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下坡的时候呢一定要身子往后仰。上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从左边上马，不要从右边上马啊。
2: 明白。
1: 我这也高得很，这
0: 马经验丰富的所长朱培才手把手教他骑马的方法，流畅的第一次巡逻就在兴奋和忐忑中开始了。禾木边境派出所始建于1964年，至今已经有60年历史。派出所的驻地禾木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直到现在村里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随着冬季交通的便捷，这个宛如冰雪世界的小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而现代化滑雪场的建成使得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一年近100万的游客，使得原本安静的边境小村在今天变得热闹非凡。随之而来的是派出所不断增加的警情。
2: 救援工具齐全，
3: 拖车钩，
2: 拖车钩，钩车线。
0: 除了边境巡逻的6人外，其他在职民警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上午，教导员王建强和副所长杨欢像往常一样，把所有装备一一检查，装进警车。每一件装备都有用武之地，这源于他们多年的经验总结。
2: 急救包在。切敲。
3: 等车。
2: 好。
4: 你们方便过来救援一下吗？
5: 收到收到，我们马上就到，现在您的具体位置就是在桥头。
4: 对对对，桥头，我们现在正在车外面站着呢。
5: 禾木桥头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好的好的，您稍等，我们马上就到啊。
4: 好的好的。
0: 上午，李飞和戴梦阳接到群众报警，需要帮助。几乎每天，派出所都能接到群众车辆熄火的报警求助。
5: 师傅，我拉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你在后面跟好就行了。
2: 好。
0: 这是他们处理最多的警情之一。
2: 好，您先开个加速吧，我挂个三档。
6: 好，现在开加速，他们挂三档。
2: 好，着了，着了，着了。
6: 好的，好的，收到。
2: 可以了。行，好，感谢，感谢，感谢。
5: 没事。
2: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5: 有啥事打电话啊？
2: 哎，好的，好的。
5: 发动不着的话，或者是。需要救助的话，
2: 行行，好的。
5: 好，师傅，那我们过去了、啊。
2: 行行，辛苦你了。
6: 好，再见。
2: 好好，感谢。
7: 11:16，禾木派出所救助完毕，现返回单位。
1: 这里，哎呀，
8: 咱们就在这啊，就在这下马休息，休息，我们就在这就地准备午饭，来，大家都下马。
0: 边境巡逻虽然辛苦。但对每一位移民管理警察来说，这是令人骄傲的任务。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快把屁股颠烂了！
8: 好好好，把马给我。

0: 摔上去干嘛？剩下的拿个缰绳长一点摔上，剩下的就摔到马上去了。哎哎，把那个踏平压，拔不到地面上。
1: 你现在让我跟你搞旱桶摔跤，我都摔不动了。刚才那个马，本来让他慢点慢点，亨哥还在这上，我竟然冲的，我都站起来了。
2: 午饭时间，刘畅抢着干活，被照顾了一路，他有些不好意思。
0: 咋样？感觉训练的，
3: 还是比较舒服。
4: 刘畅也是第一次骑马吧？
3: 对。
4: 这个你要骑上一天下来，屁股得疼个半个月。天下
3: 来。刚才跑的那时候，感觉屁股都要憋烂了。今年雪比往年也大。
4: 从2008年的阿勒泰的雪灾以后，这个禾木的雪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咱们院子的雪，你看推了一个冬天，基本上就快到房子那么高了。完了，我们呢也是这个咱们的边境线72.1公里，这个边境线呢，我们也是现在暂时也是因为这个雪太厚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到这个打板这一块。但是呢，我们这近期咱们的情报信息源反映呢，咱们这个滑野雪的还比较多，很多那个野雪爱好者，完了都到了咱们那个云霄峰以后。来了之后，趁着这个工作人员不注意呢，从这个云霄峰上面把那个避免，因为这个地方的坡度达到了基本上达到快80度的这个坡度，为了找这种刺激，从这边滑下来。今天呢是主要我们也是过来看看这边到底游客多不多。好了，来，上方便便，
0: 来了，
4: 哎，晚了，来
0: 给我拿去。哎，晚省着点用啊，没带够可能。
1: 真正吧。
2: 严寒和积雪让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每个人都饥肠辘辘。

0: 感觉吃的比在家里香啊。
1: 那吃饱吧，但是还很长路的一段要走呢。
2: 咱吃点吧。
3: 不干不净，厨房没闭。现在才能看出来里边有什么渣渣子，这个那个的。有不是这个洗不干净，这个渣渣在这，现在找。
2: 别跑！
4: 不。
5: 在边境管理区，他们发现突发情况。
2: 对，那个三棵树往上有一个人，一个人往下滑着了。对。来，你们从哪过来的？
6: 滑错地方了
2: 啊？从哪滑下来的？
6: 搞不清楚啊。
2: 搞不清楚啊！
6: 真搞不清楚，又不是新疆人，
7: 你们
6: 真不是故意的，
7: 你们也滑错了，
6: 我真滑错了，
7: 哎，
6: 就真想滑好雪，就是走，后来滑错
2: 了。不是你们跑上到禾木来了之后是，人家国际滑雪场在那多少个73个雪道都有，
6: 这是
2: 啊，
6: 这是我们的不对。
2: Are you from
7: Ukraine？
2: 乌克兰？
7: 乌克兰。
2: 汉语可以听懂的。
7: 可以
2: 轻松一点，
7: 轻松一点。
2: 你在雪场，你可以正常的滑。
7: 嗯，
2: 不是说让你们坐上缆车上去之后就满山遍野随便滑。那你要如果滑着出现个意外怎么办？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要来负责。
1: 如果你们现在说一句假话，你们要为你们所有说的假话。

0: 负法律责任啊！要说实话啊，啊，要说实话啊。
1: 这些滑雪爱好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行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触犯法律。
2: 尤其你们还带，你说你同行人还是咱们外国人，哎，外国人不允许进入边境管理区，这明确规定的，到哪个地方都一样。你要是他出个事了，你能负得了责任吗？
1: 我们在学道里滑雪，在查验并登记证件后，这些滑雪爱好者返回村里。
2: 装好，别把手机带丢了啊！
1: 时间紧迫，朱佩才他们继续赶路，进入密林深处，马匹很难行动，他们把马安顿好，步行前进。
2: 这一下就下去了，哎，我的妈，又下去了，大家小心脚下面啊，别踩上那个树杈子了，腿上划伤腿了啊，刘畅给我们当开路先锋。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走到第一个的感觉了。
3: 太累了。感觉要拔不出来的感觉。没事儿。
2: 不行，你不快上。
3: 坚持一下。
1: 雪越来越深。为了节省体力，每个人轮流在前面开路。
3: 所长，我们还有多久到？
2: 我们往前走，过了这条小河，完了我们就到了。大家加油啊！
3: 加油！
2: 你说感觉爽不爽？
3: 爽，已经湿透了。
2: 坚持，准备。
3: 胜利就在眼前。
2: 加油！

0: 终于到了，休息一下。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队伍成功抵达今天任务的终点。刘畅也终于来到他们负责守护着的祖国边境线。大家看看这个铁丝网开是否有损坏的情况。再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人员走进去的这种足迹。 来拉一把，哎呦，哎呦！我们的边境线呢是这里边，从中蒙一号，完了一直到咱们的满地湾打板，总共是72.1公里。这应该就是这个野兔，或者说狐狸的影子。
1: 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
0: 他们仔细查看边境管控设施。
2: 从今天这个查看呢，铁丝网基本上属于完好，周边也没有这个人员越入的这种迹象。
0: 完了，我们也就差不多可以返回了。
2: 确认安全后，巡逻队伍还要沿着边境线继续踏查3公里，而返程还需要6个小时。天色渐晚，他们立刻出发。

0: 喝酒的路上要注意一下，这个天太冷了，不要出现啥事。
1: 晚上，王建强和战友到村里走访巡逻，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0: 穿个啥衣服啊？这还不够厚吗？这个穿厚点，别感冒了。哎呦，
2: 好，今天好，
3: 妈妈死了，
2: 时间少，来。

0: 我来看
1: 王吧。有啥事情跟我们派出所打电话行了，现在电话都有，因为山里面也比较冷，啥需要的打电话行了啊。
2: 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里，游客的注意力被美景吸引，意外却随时有可能出现。
1: 哎，你好。啊，我们派出所民警，我们现在到这个元江桥，元江桥站了。然后你看见啊，你看见我们警灯了没？
3: 看见，我在山上呢。
1: 警笛能不能听到？
3: 我听不到。
1: 行行行，
3: 你我在山上呢，我慢慢往下挪呢。
1: 行行行，对对对，你先你
0: 电话能打能通着，先保持通着。
1: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3: 撞到我脚底下了。
1: 啊，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3: 啊。哎呀，天哪！
1: 有人吗？哎，听到吗？
3: 我往那个贾德玉方向吧，就是那个。
0: 那你就在米粒峰嘛。
1: 对。
0: 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到。嗯，
1: 没得。
0: 住。啊！
3: 我下来了，我下来了。
0: 你现在在路上吗？是吧？
3: 现在上路了。
0: 啊，那你不着急，你就再慢慢先走着，活动着。怎么样？动了多长时间？
4: 我是怎么呢？我上去走散步。
0: 啊。
4: 结果呢，有一个就是脚印嘛。
0: 啊。
4: 我就顺着脚印就偏了这个道，我就顺着脚印往上爬，爬着，陷里了。这么深，
0: 那是那个地方雪就是厚的很。
4: 然后我就赶快爬出来。
1: 有没有受伤？
4: 没有，
1: 没有受伤是吧？
4: 没法走了。然后呢，那里有一个车辙，我就沿着车辙，我想那边可能有路
0: 啊，
4: 就一直爬，爬了很长时间没有路，我说完蛋了。哎呦我
0: 天！现在这冬天冷又冷，再加上你要是如果是稍微体力不支，
4: 完全站不起来。
0: 对，
4: 开始是跪着的，后来跪都不行。
0: 雪至少在1米5以上的那个雪，
4: 就是爬，那爬的使不上劲，你知道吧？
0: 对，
4: 爬不走。
1: 好，如果有什么
4: 好
1: 遇到啥危险，第一情况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4: 好嘞
1: 。行，只要你平安那啥，行，那就回。
0: 好，那就回。
4: 谢谢。
0: 主要我们把你见了，安全，把你送到这方，我们也放心了。
4: 谢。
0: 要不然是
1: 没事啊。
0: 好，
1: 行，那就回啊，我们就走了啊。嗯。

0: 爸爸找了。
1: 狗蛋儿。
0: 嗯。
1: 你干啥呢？
0: 你写作业呢。
1: 写完了没有？
0: 嗯，
1: 写完了没有？
0: 还有两样作业，这周的作业还有一篇作文和三篇计算，这周作业就完了。
1: 那就是呀，老师每次
2: 王建强是陕西富平人，
1: 就有时间去
2: 儿子正在上小学，最长的时候他们十个月没有见面，
1: 在家里边呢也要帮妈妈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好不好？
0: 爸爸，
1: 哎，我就喜欢听你这样叫爸爸。你再叫一声我听听。
0: 爸爸。
1: 哎。
0: 爸爸，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好的。等你考试考好了，我就带你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去，行不行？
0: 爸爸。
1: 哎。
0: 爸爸，你啥时候回来呀？
1: 我忙完了我就回去了呀。又咋了？
0: 希望你这次可以回来。
1: 我忙完了就回去了吗？现在不是有点忙吗？
3: 和睦来说，我应该是第一次去踏查，尤其是像冬季这种情况，也是没有体会过这种，就是说雪比较大。总体来说的感受就是，比较累。第二个呢，就是包括在骑马的过程中。也是我骑马技术也不是很熟练，感谢就是各位同事。
2: 巡逻回来的朱培才和战友们正在开会总结，这是每次边境巡逻后的惯例。
4: 今天我们这个

0: 虽然困难重重，刘畅还是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上报我们大队啊！看我们今天这个小节就到这，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
2: 没有。
1: 好，那就那个，刚好也是，这个踏山完了，会也开完了。刘畅，这一个你的东西，刚才打电话说是你的，给你带过来的。
2: 快递吗？
1: 对，不是，这好像是衣服吧？应该。
2: 衣服啥东西啊？信，绝对是个情书。哎，我看，是不是家里的信啊？信，我给我们也听一下呗，我们也。好久没回家了，我想听一下。
3: 念好嘛。
2: 深深，这是我的那个小名啊。
1: 那以后我们就叫你深深就行了。那小名我们都知道了。
2: 对，展信安好，见字如晤。爸妈还是第一次给你写信，你远戍边关已经，
4: 珊珊，我的儿，展现安好，见字如晤。爸妈还是第一次给你写信呢。你远赴边关已经14年了。在这14年里，你在家就跟我们过了一个创业的春节，也就是在家跟我过了一个生日，在一起。你亚疼的时候去巴亚，爸爸妈妈的心都飞了，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们的回应就是俩字儿：挺好，没事儿。其实我知道你自己从来没有自己去过医院，害怕是肯定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单位就任的事儿，理解了你没有回来过春节是因为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是好样的。你好好听领导的话，把每项工作都干到最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我给你做了一件保暖，没套里边穿，别不穿啊，别冻住了。你爸，我们俩在家都挺好的，你放心吧。知道你忙，我就不多啰嗦了。最后，让我们向您同事问好。永远爱你的爸妈。
2: 爸妈，您做的衣服我已经穿上了。您和我爸带来的麻糖，我和战友们都吃了。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好。
5: 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正在滑雪场执勤，
6: 给你们买的按摩椅不要不舍得用电。
7: 爸，你的身体才刚恢复，你要按时吃药。
5: 我争取在今年回家的时候给您带一个儿媳妇回家，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4月初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逐绿而行，向心发力，先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大港，日照港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化作业再升级。
1: 滨州以经济外事为引领，推动外资合作落地见效，让优质产品扬帆海外。
2: 全省150万台农机备战三下，护航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明确要求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
3: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0000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超过1/3。今年要实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3000个。在山钢集团永丰临港公司，今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全域梯级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10.7亿度，降本约5亿元。
4: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3: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持续发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立起先进制造业强省4梁8柱，制造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要集中要素资源，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
5: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3: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核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今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1.5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彰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计今年8月投产。
6: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分别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3: 山东扭住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蝶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数字经济占比超过50%，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

0: 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5%。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
1: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0: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践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3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
2: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规上制造业总产值达33%。“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视察时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牢记嘱托，日照港聚焦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以科技创新赋能港口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4: 来自韩国釜山的货轮正在靠泊日照港，这也是今年日照港新开通的第二条集装箱航线，每周执行一班。在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像这样的货轮平均每天有13艘，8台远控暗桥昼夜不停进行自动化卸船作业。
5: 与传统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看不到司机驾驶集装箱卡车，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他们正按照调度系统远程下发的指令，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今年港口研发团队依托北斗加 5G 以及 AI 智能调度系统，再次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的迭代升级。
6: 我们这个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不带车头的，然后它比原来的车更加短，所以更加灵活，可以走更短的路径。相比于原来我们跑一圈可以减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路程，能减少30秒的时间，并且对我们车辆本身的能耗也降低了。
5: 抢出的30秒相当于码头每天能多释放近3小时作业窗口，而堆场核心作业设备轨道吊却逐渐暴露原有局限。传统轨道吊自重大，能耗高，制约码头作业效率。研发团队进行了一场减重手术，并实现关键配套件国产化，彻底摆脱进口依赖。
7: 从上边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了一个拉压杆结构，它和我们脚底踩的下横梁形成了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承载结构。在保证作业能力和作业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整机减重了70吨以上，这样的话作业能耗就降低了15%。
4: 不过这里的集装箱每天吞吐量达22000标箱，堆场更是有168个足球场大。箱子来了用哪台车，怎么走最快，如何在20万个箱位当中一眼找到最佳位置，在这里的屏幕上一目了然。装卸司机从原来40米的高空搬到这里，清楚鼠标接收指令，装卸系统自动执行，比打游戏还要简单。
8: 我们统一的ETOS 系统，去制定我们整个码头面的一个作业计划，也就是这个大脑不光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他们该干什么活，同时也会告诉他们哪些活是着急干的，哪些活是不着急干的。设备的调度系统呢，会把这些任务根据当前设备的一个情况分配到最优的设备上去。
5: 在智慧大脑的指挥下，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50%，集装箱吞吐量从2020年486万标箱 2023年600万标箱，一路增长到2025年737万标箱，年均增速近10%。
4: 铁路、皮带、管道，货物从港区直达腹地，内陆与海洋打破了地理围栏，也贯通了经济联系的纽带与产业链条，
5: 依托日益完善。

0: 善的集束域网络，日照港货运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传统大宗干散货为主导，加速向集装箱多货种协同转型，清洁运输占比达87.3%，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2万吨。
1: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加快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运用，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奋勇迈进。
2: 坚持做实经济外事工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滨州依托东盟合作平台，实现外资合作落地见效，优质产品扬帆海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眼下，在邹平鼎盛油脂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自去年底开始，企业用上了当地一家热电公司的集中供热蒸汽，不仅用能更清洁安全，而且还实现了节本降耗。
4: 每天我们公司用邹平鼎丰电厂的蒸汽要达到100多吨，效果非常好，给公司至少降低了20%的能耗。我们原先是用的第三方的蒸汽管道啊，是非常长，在开关机的过程中啊，蒸汽的损耗非常大。
3: 为鼎盛油脂提供热源的是邹平鼎丰热电区域综合能源服务中心，这个项目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生物质掺烧低碳化改造、分布式光伏及储能等绿色技术，同时采用跨国电厂的数字化运维体系和精益化管理标准，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硫5.7吨、氮氧化物26.4吨。项目从规划之初就对标国际水准，急需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需求借助省委外办搭建的高水平合作平台得到了突破。2024年4月，中国滨州东盟产业招商对接会举办期间，滨州市外办精准对接东盟能源巨头泰国万普集团，
5: 充分依托省市外办的资源优势，积极推动鼎丰热电和泰国万普集团开展精准对接。通过泰国驻青岛总领事馆多次磋商洽谈，成功签约总投资5000万美元，2025年7月1号开工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投产运营。
3: 外事搭台，滨州创新实施滨企创世界行动，把人才、技术、资本引进来，推动产品服务标准走出去。位于博兴县的明瑞钢板主营镀铝锌卷和镀铝锌镁卷等产品，过去企业以内贸为主，近年来开始向出口转型，但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着不少现实困难。
6: 出海的这些渠道呢，我们不是很清晰，如何参展，到什么地区去参展，一开始呢都不是很清晰。还有呢，对出海的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目标国家对咱这个产品的政策，包括运输的政策等等，也很不了解。
3: 了解企业诉求后，省市县三级外办联动发力，带队赴泰国商务考察，协助办理 APEC 商务旅行卡，协调争取广交会优质展位，逐一破解企业出海堵点。
7: 我们对公司今年的外贸发展非常的有信心，今年的外贸发展目标呢是希望能够破1亿元。我们今年也计划继续深耕泰国市场，不断的辐射东盟，增强我们滨州制造的国际影响力。
3: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总体思路指导下，目前滨州已与20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培育60余家跨国公司，1500多家外贸企业。2025年，滨州进出口总值达1308.3亿元，首次突破1300亿元，创历史新高。
8: 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优化涉外服务，精简办事流程，切实打通企业走出去的堵点和痛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经济外事，以更精准、更高效的涉外服务，推动全市对外开放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外事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9: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济南高新区梳理确定6项重点民生实事，组建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式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针对辖区26家中小学食堂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你点我检，推动校园餐从安全达标向营养健康升级，同时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
10: 通过建立

0: 工作推进开展，计划举措实现，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六项重点民生实施今年七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1: 莱阳市聚焦民生关切，将路桥修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等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并引入群众评价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参与项目监督验收，确保民生实事贴合群众需求。目前已开工建设20余条路桥，91处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改造，分别完成总目标任务的60%和37%。
2: 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形成群众点单、部门领办、全程问效的闭环，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1: 单县将希望小屋提质升级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针对地面破损、线路老化等隐患，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排查，梳理问题并建档分类整改。目前376处在用小屋全部完成摸排，修缮维护工作全面铺开。
3: 健全长效管护和关爱机制，持续把希望小屋打造成安全屋、希望屋、成长屋，让每一名困境青少年都能健康茁壮成长。
4: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 ，LED 虚拟影棚、AI 全流程创作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集中亮相，光影与人工智能相融合，推动影视工业实现所想即所得。
1: 在本届文博会国家电影局指导展区，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带来了一套 AI 导演创作平台。这套系统能够将导演脑海中抽象的艺术构想迅速转化为可视画面，原本需几天时间绘制的分镜图，如今在 AI 的配合下，几分钟就能呈现出多种风格方案，大大缩短了影视制作周期。
5: 画面是虚拟的，人是真实的，其实这挺好的，就是很多道具布景起来，如果能应用 AI 的话，可以节省一部分的布景的成本在里面。
1: 浙江展区就在现场搭建起了一个缩小版 LED 摄影棚，依托 AI 智能体，现场展示低空载人飞行器凌空起飞的场景，实现虚拟场景与工业机器人的协同联动。
6: 一套虚拟拍摄的一个微缩版，包括了我们的机械臂，还有转台 LED 屏，还有 XR 的实时合成，这一系列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相互配合，完成这么一个实时的短片。
1: 影视拍摄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山东展区展出的齐鲁嗨拍山东省影视一站式服务平台成为焦点。该平台由山东省电影局、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开发建设，整合全省16市影视拍摄资源，吸引大量优质影视项目落地山东。
7: 齐鲁嗨拍共设置了8个功能板块，能够帮助来山东拍摄的剧组呢，在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上快速的来寻找资源，满足个性化的拍摄需求，得到多元化、定制化、高效化的一站式服务。
8: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各地早部署、早行动，强化农机保障，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9: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的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是收割小麦速度能达到提升。
1: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可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在工作人员协助下，韩广卫现场通过手机提交了申请。
9: 你买新机呢，还有个国家还有个旧机的置换补贴，然后呢，你如果说钱不够呢，还有那个厂里还有优惠的免息贷款，最高可贷15万，就是你自己可以花10几万就可以提车回家。
1: 利好政策加持，让农户购机底气更足。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10: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1: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

0: 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1: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申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得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菏泽定陶组建百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2: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技术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亚生产。
0: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精致城市蓝旗飘扬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蓝旗海滩主题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代表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将标志着全球公认生态标签的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这是我国首个成功创建的蓝旗海滩。
3: 蓝旗呢是一项国际的海滩质量认证标准，目前有40多年历史，全球有4700多个沙滩已经获得了认证。它一方面呢要求我们，有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亲水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它要宣传和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环境教育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
0: 记者从今天上午在济宁举行的山东省小麦重大品种鲁盐951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鲁盐951凭借着高产稳产、抗寒抗旱等特点，推广种植面积已达到540.5万亩，成为继己麦22之后全省种植面积第二的小麦品种。目前省农科院育成的己麦家族已有5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14%，累计推广7亿亩。记者今天在2026年青岛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山东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牵头成立清洁能源与绿碳技术科普中心，围绕“155”科技成果、中小学生科创等主题，设置成果展示、趣味互动等区域。后续还将联合相关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学讲座等系列科普活动。国际邮轮爱达地中海号近日从青岛邮轮母港起航，搭载2600余名旅客，开启为期5天的韩国釜山济州之旅，这也是2026年度山东首趟国际邮轮航线。山东边检部门动态调配查验通道，优先保障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通关便利，同时组建多语种服务组，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在临沂日照开展安澜齐鲁2026抗洪抢险救援演训，模拟山洪、泥石流等实战场景，设置舟艇救援、无人机抛投等15个科目，融入水下机器人、浮空通信中继等前沿技术，全面检验队伍空敌一体、人装结合的现代化救援能力。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今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活动同步展开。山东省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今天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行了爱心企业捐赠仪式，以暖心举措助力乡村美育等工作。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线和地面倒槽影响，预计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40毫米。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较大，对改善我省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又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4: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生机盎然的齐鲁生态画卷。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

0: 体报。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

0: 讲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切萝卜，切萝卜，切切切切，
1: 捏饺子，捏饺子，捏捏捏。
2: 安玲啊！
3: 哎，
2: 安玲啊，我要用痰盂。
3: 妈去，妈去。
2: 阿玲，快点！
3: 来了，来了。嗯，那行了，赶紧刷牙洗脸睡觉啊。

0: 阿玲啊，帮我去口水。玲，
1: 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歌颂了什么呀？歌颂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那其实我们看到渔夫是什么？他是很正能量，而且很积极的，对吗？但是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文章一。

0: 事分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1: 庄永晴今天在课上睡着了，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晚起了，打呼噜根本睡不好啊。
2: 哎，玲姐。
3: 哎，
2: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等一下。

0: 林姐，安博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莹，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1: 嗯。
0: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5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4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2: 宋莹，这是你吃蛇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个
0: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林姐，图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一年蛇瓜。值。把钱放好了，别让阿婆看见。
2: 阿婆看看有多少。吃不下了，
0: 别哭了。
3: 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冻哲的房间啊。
4: 好，湖南市的邻居家。
3: 对呀、啊，
4: 没有麻烦，湖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3: 湖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湖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4: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带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3: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4: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哇。
5: 嗯，啊，妈，走了，
0: 去去
5: 去去去。林冻哲，该起床了。
6: 啊。
5: 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6: 嗯，干嘛？
5: 来，快点儿，上学了，迟到了。
0: 林姐，不够吃啊？
7: 不是，
0: 奶奶说她嘴不挑，吃啥都不挑，
7: 那就多嚼点水。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1: 不用哄他睡觉。
0: 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我吼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张氏还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妈接来照顾，咱们家族能比不好家庭。我说有意思，吴允其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啊，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啊，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小田，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林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图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都拿去给动辄。
0: 谢谢玲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1: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
1: 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嗯，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对对呀，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林局家呢呀。
2: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
0: 他看
2: 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
2: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看着点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
0: 嗯。
1: 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啊？
1: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哎，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哎，
1: 玲玲，回来啦！
0: 哎，玲姐，
1: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2: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啊，
1: 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

0: 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舍瓜。
0: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0: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2: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0: 这不像林工啊。哎
2: 呀，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0: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2: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0: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说头。童楠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3: 初生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

0: 老师啊，这曲子真好听。
1: 9年了，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铁剪报啊？我爸刚给了我2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0: 说。
1: 红山哥，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付晓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3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1毛钱一本，挣了钱用来租书，还让张晋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
0: 不行，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
1: 哎，不会的，老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大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0: 校长，您找我。
1: 哎，庄老师，来来来，
2: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3: 你好，庄老师。
2: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3: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一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0: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3: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然你白忙，一张卷子5毛钱。
0: 那我试试。
4: 阿玲，我回来了。
5: 嗨。
4: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5: 啊，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4: 我没看走眼吧？
0: 这放假了，动辄居然在姑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5: 宋莹心情不好，动辄也就老实了。
4: 怎么了他？
5: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4: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5: 今年的奖品是电视机票。
4: 难怪。你选上没有？
5: 领处长儿媳家正好插一台电视。
4: 哎呀，懂了。
5: 你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6: 省教育局来找我，看中了我两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
4: 刻一张5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从今天开始，我就按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5: 阅了两次卷子，阅卷补贴一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
7: 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4: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7: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4: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就能早点拿到了。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
6: 你妈呢？

0: 50斤票，哪来的？
1: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多少斤？50。50？你疯了！你们跟我商量一下。
0: 这买不起，给您商量啊！我还要给你等别的同事去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1: 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

0: 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赚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啊？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1: 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五十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哎，钱
0: 是小事儿，总有办法的。
1: 钱都是小事儿了，什么事是大事？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我去给你做饭，收钱。
0: 那你也变得也太快了。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2: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3: 五分港澳电视机到了。
2: 林工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3: 不知道呢，这锅钱还没有攒够。
2: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3: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2: 哎，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月捐拿了点补助，朝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3: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
2: 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3: 啊，你们这……
2: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3: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放在一起好一些。
2: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爹阿婆比我还惦记着呢。知道他拿了点月捐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3: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领钱，我真是不知足。
2: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大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图南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图南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3: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2: 我谢谢你。
4: 这么多人啊！
5: 行了，你好，看钱呢。
6: 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歌追寻着头顶天。

0: 越不敢失望，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1: 仲哲，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哇，仲哲吃早饭了哟，
2: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2: 董哲吃饭了。哇，你真是我亲妈。
4: 废话，
5: 经过之下的破败，大家是一般凌弱。
6: 张师傅行了吗？
7: 可以了。
6: 开
8: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9: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2: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哎呦，
3: 那零工厉害呀，这都能抢到。
9: 哎，宋英啊，你这个电视就拿这么一块布搭着点，怎么也没买个电视机这样。
2: 没钱了呀。
10: 没。
2: 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哎，
9: 你用这块布做个罩子，我再找点颜色鲜艳的毛线勾个花样，勾好了缝在这个罩子上，就是电视机罩。
2: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9: 哎，林姐，你一下真的不给孩子们包红包了？
4: 给来给去的都是大人的钱，不免了。再说宋姨还欠我的钱，替她省点。
9: 哎呀，给孩子包红包能包多少钱呀？
4: 省一点是一点嘛。
9: 老吴，嗯，你说是吧？啊，
11: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啊，
12: 昨天的。
13: 先是访日啊，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4: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11: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2: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3: 新闻都没看完呢。
2: 你图南科学习最重要，快。
14: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2: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啊，嗯，
11: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14: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11: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2: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3: 啊，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15: 谢谢宋阿姨。
2: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6: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了。
2: 谢谢
17: 宋阿姨。
2: 不客气。
18: 别刻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11: 没事，

0: 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1: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0: 多开一点，聊胜于无。
2: 周老师，林工在吗？
3: 哎，
2: 出来拜年了。
1: 您明来拜年了
0: 啊？张队，
1: 快进来，进来。
4: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1: 哎呦，再来。
4: 过年好，周老师。过年好，张老师。
1: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快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0: 哦，那个，给。
1: 要不坐到？
0: 来，先坐。哎呀，
1: 这床这……
4: 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哎，
1: 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您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4: 行，
1: 好吧。
0: 好，
4: 行。
0: 对，你们先过去吧，我们马上过来啊。
1: 拿上，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爷，
5: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快！
0: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4: 没事儿。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0: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4: 哎，邓哲，去拿碗和调羹来。
6: 好。
7: 拿五个啊。
6: 好。
4: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8: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5: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
1: 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想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0: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4: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8: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1: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5: 要买倒卖了。
4: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7: 那联防不抓吗？
4: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堵。
1: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8: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4: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1: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4: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0: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7: 老师。
1: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联防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4: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9: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7: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9: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7: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9: 有机会转正吗？
7: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9: 行，谢谢林工。
8: 上点心啊。
7: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
4: 没有，没事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7: 谢谢，走。
4: 好，我们走了，庄老师。
0: 哎，好，
4: 走了，阿姨。
0: 慢走、
7: 哎、慢走啊。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能回来吗？
1: 她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

0: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农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庄老师啊，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就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1: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
2: 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0: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3: 哎，人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7: 我弟弟，我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都要演，
11: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3: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你看一下这款是吧？
1: 你这袜子
0: 给小朋友买，
1: 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瞧到吧？
0: 啊，知道。
2: 哎，看一下秋裤。
0: 哎，大爷，看一下玩具，我想看，小朋友喜欢的。来人了，快走，快走！来，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3: 光别忘了。
4: 要说，
3: 哎，老板，杨二到了吧？
4: 来，搂着粥。
3: 这次进这么多。
4: 来，把鱼拼上，
3: 得把货连上。

0: 那是谁呀、啊？站住！站小子！
1: 站住！
2: 一鸣，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
2: 对对对，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这偷鸡瓦瓦的事儿，你怎么能干？

0: 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你是公你都干不了。
1: 要说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1: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你还有理，这走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的人评评理。
2: 哎，张爷，张爷，
1: 算了算了，
2: 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1: 张爷爷，我错了，
3: 我们错了，张爷爷。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饿不饿？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
1: 爸，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要林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
1: 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今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0: 什么朱大哥？
1: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知青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还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1: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1: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1: 哎。
2: 嗨。

0: 哥，过来烤鱼。来了，走。
1: 你们不吃烤鱼了？
2: 不吃了，
0: 不吃了。
2: 文安哥，我们先去玩了。
1: 好。

0: 哟，小林戴上红领巾了。哎，冻成你红领巾呢？
1: 我问过老师了，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教室里死苍蝇最多了。
0: 那你求求小婷啊，让他借你戴戴，光荣光荣。
2: 哎，不能借，老师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3: 朱家，吵死了！为什么呀？
4: 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3: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
4: 还用打听？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的很。
3: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男家里。
4: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结这么多。
3: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

吃不完的蛇，刮干不完的火。哎，玲姐，嗯，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

0: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1: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2: 凤姐又咋惹你了？
1: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2: 嗯，好，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
3: 我再睡会儿吧。
2: 好。

0: 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办点事。
0: 我也要去。
1: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0: 家里不好玩。
1: 要回去看书去。去。
2: 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0: 都看过了。
1: 看书。
0: 哎妈，
1: 妈去买菜。
0: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1: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0: 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1: 啊，拿纸啊。
3: 顾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4: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啊。

0: 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1: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官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啊，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
3: 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哎，你到这儿，你给我站住！滚！滚！童楠，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4: 家嫂，过来。
3: 坐下。
5: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4: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啊。
4: 你吃啥？
6: 动静，大盘面熏。

0: 面，你先挑。
1: 我要大排。啊。不，熏鱼。
0: 行了。
1: 两个都想要。
0: 你的，妈的，吃吧。
1: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1: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1: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1: 不要。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1: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不难，好吃吗？
2: 好吃。
3: 听他们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4: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1: 我跟图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3: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1: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5: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0: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玲实在来，没想到一样小气。
3: 哦，对呀，那个，这不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1: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0: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1: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0: 林同学，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啊！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1: 哎，让你糊弄我！

0: 林同哲，你还没洗脸呢。
1: 是呢。小而桀骜，头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0: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2: 我不戴。
3: 好，好，好。请多指教。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0: 就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3: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
2: 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得慢慢的，
3: 哪有心思拼啊？真不应该。
4: 张老师，哎，
5: 你好。
4: 张老师，
5: 哎，李婶，
4: 听说你这天考吧？
5: 啊，是，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6: 哎，老师，
5: 好好好，好。
6: 张老师，
5: 哎，一鸣，
6: 爸，我要车。
5: 嗯，干嘛呀？
6: 找同学。
5: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
7: 哥吃了两包子。
8: 真香。
5: 慢点啊，
9: 南哥。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啊？去见朋友。
8: 小田，给妈拿碗筷。
7: 哎。
10: 湖南。找同学玩去啊！
6: 哎，
9: 这图南不是刚来了吧？
8: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中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9: 哎呀，这不重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哎，
11: 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9: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7: 啊，
9: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眼睛。
8: 湖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11: 哎，钟老师
8: 真好。
11: 哎，谢谢。
9: 又要放暑假呀？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8: 什么假呀？
1: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一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
7: 嗯，
1: 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
7: 嗯，
1: 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7: 就是上附中，离家近呀，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9: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嗯，你还有这才华。
12: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0: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朝阳，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0: 哇，鹏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1: 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鹏飞的大舅，要是鹏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错啊。
0: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2: 这才是一家人嘛。
1: 吴家老大，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2: 就是，喝。
0: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1: 没有没有，这这这这。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3: 大舅舅。
0: 哦，鹏飞，哎，这么大了。
4: 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鹏飞跟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跟着我补补课。
4: 忘了？妈真的忘了？
0: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不吃了。
1: 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2: 鹏飞，吃西瓜。
3: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月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4: 单位要求她出差，她总不能不去吧？
3: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4: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3: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4: 你想干什么？
3: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5: 图南哥，图南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6: 外爆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5: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6: 电视？你看过电视？
5: 我还没看过电视。你没看过电视？
6: 啊，
5: 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6: 好，我回去就会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5: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6: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5: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哦，好，来来来。我会过来看啊。
6: 哦，我。
5: 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6: 哦，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5: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

0: 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1: 嗯，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0: 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过几天，去带你逛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0: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妈还有小婷，临终之后都是好人。
1: 南哥，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就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丢了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我就这么一说啊。
2: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2: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1: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2: 哎，是，
1: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小婷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3: 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2: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1: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留城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0: 化莲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嗯，是啊，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
2: 嗯，
1: 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0: 哎，华玲也没怎么帮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玲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0: 是哎，
1: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0: 哎，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把

0: 吧。
1: 就是点钱嘛，拿着拿着。

0: 盛音，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呦，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你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行，听你的。
2: 鹏飞，
0: 对，
2: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田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3: 好，庄叔叔。暑假是不上课的。
2: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3: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2: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3: 哦，就没有了。
2: 你没带字典吗？
0: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4: 没事儿，我和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5: 不用买，哥哥，林动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4: 可以。
2: 春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4: 好。
6: 行，下次再来啊。
5: 新金的，
6: 还是笔壶？再说，
7: 你个男
6: 人，
5: 腾飞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0: 不喜欢，不用。
5: 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6: 用我妈给我洗一洗。
8: 小朋友啊，要买什么？

0: 不买，我就是看看。
1: 来把糖吧。
0: 糖不吃了，糖不爱吃糖。
1: 那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2: 我们也是顾客呀。
1: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呀？
3: 鹏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4: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2: 对，我也带了。
0: 妈妈说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行，不用买。
4: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2: 对，别，
5: 我不吃，
0: 我不吃。
5: 啊，这个买去。
0: 阿姨，那个您别
5: 听他的，别听他的。啊，你们谁客气？
2: 你是真的没有？
5: 只有苏州有，贵州没有。
2: 嗯，
5: 怎
2: 样？好吃吗？哎，
0: 都没吃过。苏州真热呀。
2: 贵州不热吗？
0: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2: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0: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2: 钱叔叔？谁呀？
0: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3: 知青返城。
0: 嗯，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4: 嗯，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0: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4: 哦，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0: 嗯，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3: 教你，回去就教你。
0: 那行。
2: 哎，还有呢，还有呢。
0: 嗯，电视机。
2: 你这么喜欢看电视
0: 啊？
2: 嗯。以后每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0: 那行啊。
2: 妈。
3: 妈。
2: 黄姨。
0: 大舅妈。
6: 图南，怎么不给鹏飞多买点吃的？
2: 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
0: 不。
1: 嗯。嗯。哎。哎，看点什么？
6: 我要四根冰棍儿。
2: 3块钱一根。
0: 我不吃。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就不
2: 会
0: 玩了。
2: 没事。我没事儿。看好吃啊。
6: 我有甜想谢谢你。
2: 果分。
3: 谢谢妈。
2: OK， 可以。嗯。快点拿着。
6: 谢谢大舅妈。吃吧。天热别化了，快吃。
4: 快吃吧，真的很好吃，真好吃，
0: 真好吃。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3: 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AI
4: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 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0: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胜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我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6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6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9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始终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凭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9场循环攻擂赛以及1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3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40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40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旗红红旗红苗之上雄万里，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2: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戍江念念，戍士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定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

0: 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1: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马子鹤家庭，罗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彤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彤、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彤，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3: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彤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3年了。
3: 对，
1: 你们来了3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彤输给了马思涵，
3: 对
1: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彤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2: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3: 这次来的时候我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说什么？
3: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1: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2: 目标吗？哎，拿起擂主就行。
1: 拿一起擂主，
2: 就一起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1: 希望居心彤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4: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5: 潼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1: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4: 嗯，对，
1: 对不对？
4: 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嗯，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富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1: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4: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动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振翼，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0: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

0: 的精髓，他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3: 对啊，
0: 跟梦相关的典故，
1: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0: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1: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3: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不小心的啊。
4: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3: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1: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3: 对，
1: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3: 对对对，
1: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破阵子。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6: 我是哥哥马子明。
1: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6: 赫赫有名嘛。
1: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5: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5: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1: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6: 是爷爷。
1: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6: 是的。
5: 对，
6: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1: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5: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1: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6: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1: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6: 对，简短的家书。
1: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于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0: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1: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0: 苏轼和苏辙。
1: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锦标进行做一下自我介绍。
7: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8: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7: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1: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8: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1: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8: 可能是

0: 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1: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2: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2: 不是，就是

0: 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2: 嗯，掌声送给两位。
3: 非常棒。
2: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 我们选择折桂链战队的军统家庭。
2: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5: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2: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6: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7: 好抢手啊，
2: 好抢手啊。
8: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9: 很清楚这个心同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2: 居心同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4: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 4D 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0: 前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0: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2: 我们拿100，
0: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哥，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1: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4: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哥舒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1: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七星和红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0: 那我们就让他打。
1: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0: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的。
5: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1: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1: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0: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哗哗哗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1: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

0: 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1: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2: 我不知道对不对，
1: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宇，
1: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0: 居心同家庭，
3: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以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4: 居心同不用说，
2: 太厉害了。
5: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6: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1: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7: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居峰、居心同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赫、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肖春、肖庆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庆哲、肖春，
3: 很欣喜啊！我觉得我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8: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3: 看他们好像不是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9: 焦裕禄。
2: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10: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

0: 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贺、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心筒。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那是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萧敬哲、萧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心筒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贺、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心筒、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心筒、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7: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8: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鲁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心筒、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9: 二郎神，
8: 杨戬，
1: 答对。
9: 天下第三行书，
8: 那个韩世帖，
1: 答对。
9: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1: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9: 那个空壶饮的又叫什么？
8: 空壶。
9: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8: 那个《黄帝内经》。
9: 一种健身运动，
8: 八段锦。
9: 李平中国谈什么？
8: 破。
1: 答对。

0: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 有鼓，对不起。
0: 哎呀，
1: 下一题。
0: 钟馗的坐骑。
2: 白泽。
0: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2: 吕剧。
0: 过。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2: 那个
0: 尔虞我诈。
1: 答对。
0: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2: 读者。
0: 这个
1: 过。
0: 啊，天子呼来不上船。
2: 四郎神是九重天。
0: 这个是。好，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三个字，前三个字。
2: 木
1: 对，
0: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2: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2: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0: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0: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防盗
0: 啊，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0: 两个字，
2: 什么？
0: 那就过吧。啊，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1: 答对。
0: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河中三镇。
1: 答对。
0: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0: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0: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少侠。
1: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1: 答对。
3: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1: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1: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夏。
2: 黄河入海流。
3: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2: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3: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常物，生物常物。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清社名。
3: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3: 人工天河。
2: 是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1: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1: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2: 它
3: 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3: 怨郎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2: 红酒登高九连环。
3: 刀渣子。
2: 黄河战鼓。
3: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那神安才摇鼓。
1: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2: 曲居。
1: OK。
3: 立道元
2: 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洛神赋图。
3: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2: 豆蔻烧杜牧。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3: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3: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2: 曹丕。
1: 答对。
3: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茅台。
2: 飞天。
3: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2: 仓央嘉措。
3: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
2: 龙须面。
1: 答对。来，请居心童回到对战。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居心同居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居心同居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哎，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严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那个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

你们不知道啊，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2: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2: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毅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一统千里梦，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居心彤他们两个

0: 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1: 崇文天籁列云经，念在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0: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开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2: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0: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鞠峰、鞠欣桐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云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鞠峰、鞠欣桐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鞠欣桐，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3: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鞠峰、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0: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祸恐是同乡。
1: 祸恐是同乡，
0: 没事。
1: 飓风巨星桶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0: 晕头答对了。
1: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0: 是
1: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0: 我不在意结果。
1: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0: 嗯，
1: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4: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4: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0: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1: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巨星桶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巨星桶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5: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1: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1: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0: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巨星桶，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这是爷爷的箱子。

0: 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新号新闻，你们过来。新号，你试试这个。
1: 新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星浩，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2: 咏鹅，写一首诗。
3: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2: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2: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2: 您过奖了。
0: 星浩、星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3: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此路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喇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喇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

0: 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1: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彪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嘅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红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红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明月色渐渐。
1: 警察也不敢我，这些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直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蒋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拉。

0: 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1: 大家好，我叫王东立，我来自雨山盟、雨水盟、雨仙。

0: 强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世纪大会。王东立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1: 有的。
0: 啥变化？
1: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孩子就是上小刀了。
2: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立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2: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叫猫楼。
2: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都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2: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啊，
2: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2: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2: 对，
0: 我奔出去点。
2: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3: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3: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桑廷柱。Thank you， 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4: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昆吉。
0: 西勒昆吉。
4: 对。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0: 昆吉啊
4: 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0: 但藏语就是西勒昆吉是吧？
4: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3: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3: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
4: 影人通德呢体味吞不了，
0: 应该是个五言。
3: 对，
5: 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5: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锄禾日当午，
5: 白日依山尽。
4: 哎，
3: 对，白日依山尽。
0: 哦，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
6: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

0: 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居心彤，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2: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3: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1: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4: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见，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3: 我选择
4: 对还是你
3: 在呢。那我们还选吴子晴家庭吧。
5: 对，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1: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6: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7: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蓉吗？
1: 四是三的儿子，
7: 四是三的儿子。对，
1: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7: 王蓉他们，我
1: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7: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蓉，但他如果是王蓉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肖军回答正确。
6: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

0: 是会计，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述，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述特别不对付，传闻王述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述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席。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是朋友。
1: 请作答。
5: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5: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5: 有没有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

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

0: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醉妾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他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想选择若双顿珠家庭。
3: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亦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0: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4: 我选择华严寺。
0: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0: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亦慈，张亦可，
5: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6: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0: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7: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

0: 段云禾是错误的，答题权转交给张一驰、张一可。
1: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2: 我选择张一驰家庭。
3: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一驰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1: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驰、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4: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边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他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6000-7000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4000-5000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坤吉，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一驰和张一可。
5: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1: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0: 择伍子晴。
1: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及背部，海风金碎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驰、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0: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3: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集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集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丽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1: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4: 第一个西岳峥嵘和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驰、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来，巨星同巨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1: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0: 我来形容，他来猜。
1: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0: 中国旅游标识
7: 图门马。
0: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7: 赵本山。
0: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7: 湘琴。
0: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7: 在天愿做比翼鸟。
0: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7: 水车。
0: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7: 黄河耗子。
0: 依旧有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嚯，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7: 三日过后竟开颜。
0: 英镑战场开，上一

0: 过，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1: 麒麟。
0: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四白名。
1: 沁园春。
0: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1: 太平车。
0: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挂成美人。
1: 画皮。
0: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1: 羊串。
0: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1: 臣妾不知归路。
0: 天下第二行书。
1: 祭侄文稿。
0: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1: 文成公主。
0: 倒拔垂杨柳，谁？过。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1: 秦王破阵怨，
0: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1: 天下黄昏洗不清，
0: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1: 和亲海燕，
0: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1: 伊尹。
2: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4: 大葱。
3: 龙生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分。
3: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佟冠丽。
3: 荣若。
4: 纳兰性德。
3: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3: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4: 那达慕大会。
3: 谁穷哭？
4: 什么？
3: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3: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3: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货？
4: 鲁班锁。
3: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3: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3: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3: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3: 牛腰子。七牌子。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3: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色川。
3: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3: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一。
3: 万径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3: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3: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3: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3: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3: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3: 花叉很丑。
4: 温庭筠。
3: 谁打虎？
4: 武松。
3: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吻。
3: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3: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3: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3: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3: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3: 码头。
4: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直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编五面，我的生命

0: 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十斤。
1: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
1: 命。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0: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1: 要有意境对吧？
0: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借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就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8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9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生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

0: 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1: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2: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池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3: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2: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凤、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4: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见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0: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1: 他这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组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0: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3: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0: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什么？谈了
5: 什么？黑龙潭？
4: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1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出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烩面是哪儿的？
4: 河南。
5: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1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1分。
6: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7: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

0: 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1: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莱。诗经里头说，以我莱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莱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2: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1分，张一驰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3道题目，这3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驰、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驰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6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3: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的呀。
2: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3: 真的抢吗？
2: 10、9、8、7，
4: 哎，无所谓嘛。
2: 6。
3: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4: 不用断了呗。
3: 对。
4: 那就断了呗。
3: 不抢了。
2: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3: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2: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1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比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4: 羊皮筏子吧。
2: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1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比3。
5: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2: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

0: 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1: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1: 确定吗？
2: 确定了。
0: 四。
2: 你就懵吧。
0: 三。
2: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1: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纸彩炼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1: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鞠欣桐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器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纸彩炼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的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欣桐，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2: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打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再次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走失了？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你们是谁？

0: 是新闻，他是星号，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1: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嗯，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嗯。
3: 埃蒙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

0: 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1: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2: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3: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来的？
4: 是别人送我们的。
1: 谁送的？
0: 他跑开了。
3: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3: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5: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4: 老师，我们错了。
1: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4: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成气，长江静如练，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

0: 紧张吗？
1: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南浦春来绿衣穿，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3: 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4: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3: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5: 好雨知时节，
6: 当春乃发生，
5: 采得百花成蜜后，
6: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7: 运尔东西南北方，
3: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0: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4: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

0: 环节嘛，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我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是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0: 对对对、嗯、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笑翰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翰，送给郝雪花，李明泽、张可儿，
3: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八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4: 解江金火是金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一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3: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5: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3: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3: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4: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4: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6: 哎，这不错。
1: 对啊，
6: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4: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3: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3: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4: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3: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4: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4: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7: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
8: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8: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 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人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
1: 的
8: 对，有300页。

0: 爷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啊，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嗯，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是罐儿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哦呦，
1: 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3: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转而非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1: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0: 谢昭雨桐，
2: 谢谢啊。
0: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2: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3: 那个肖汉那个，
0: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也木陈鱼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木陈鱼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

0: 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一同，
1: 白求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4: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

0: 天地不以成废地，委自亡虚。三古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遂

0: 蒋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你那泪窝子浅了一点滴，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0: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0: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3: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1: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0: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就是答案是吧？
1: 是的，
0: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1: 就选那个这边泽国令组的。
0: 谢兆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4: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九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0: 来，谢兆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满落日，春香在满落日啦落。这朵花儿满落日啦，春香开哟朗朗起。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乱调。
0: 嗯，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三二一。
0: 三二一。
2: 嗯，
0: 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三二一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三一二。
4: 三一二。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三一二。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5: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6: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7: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6: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8: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兆宇彤。
8: 对。
0: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2: 现在能说吗？
0: 可以。
2: 哦，好，
0: 随时说。
2: okay。 第一个这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0: 天元鼎。
2: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对，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0: 谢兆宇彤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兆宇彤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9: 我们选张可儿。
0: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10: 吓我一大跳，多幸运才来了。
11: 这条扬子鳄隔断

0: 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1: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2: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驼以冒谷，习用匪粮，所以他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他是这个驾驼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作桥。保护动物。
1: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2: C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3: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0: A。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4: 这有个坑。
1: 是
4: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吓死了，就对就赶紧要来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5: 先是人先跑，
4: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BCD 四个选项， A 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驼》，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它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它其实是谴责伐驼以为骨，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寄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寄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寄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源头为梁赋》的选项 D， 它们其实是保护源头、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1: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

0: 白秀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池，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鳌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白秀汉、郝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2: 擂主，因为我第十期想参加总决赛。
1: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池、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3: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1: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修颜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1: 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接下来之间，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2: 妈妈来形容。
1: 白秀汉，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4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3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3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

0: 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2: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2: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3: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4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辉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一鸣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让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5: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4: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4: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4: 3年了。
1: 3年了，能背多少首诗啊？
4: 1600
6: 200手吧。
7: 浅滩。

0: 谢谢啊。
1: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1: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嗯。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哎呦，真好。嗯。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1: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3: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4: 寄花余霞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1: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5: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6: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5: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5: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5: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6: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6: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
1: 哎，是，好，
6: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是？

0: 次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和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

0: 散步，这个舞台呢让他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他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他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他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1: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2: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0: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3: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2: 子彤子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5: 大江歌罢掉头东，碎觅群柯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2: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5: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2: 一家的老师。
5: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4: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5: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4: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景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5: 对，
2: 真棒。哎，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6: 通花意 AC 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7: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7: 啊，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
7: 啊，
2: 怎么讲？
6: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6: 通花意。
7: 通花意。
6: 对。
2: 通花意。
7: 对。
2: 大家好。
7: 对。AC 就是
6: AC。

0: 就是我是
1: AC
2: 啊，就是我是
1: 通花艺 AC，
2: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不老族怎么说？
0: 就
2: AC 王小龙，
1: 通花艺 AC 王小龙，
2: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把粪都变色，按捏落黑腿，酱中添米辣，酿茶闹灯笼，
3: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0: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
4: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0: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同盟，梓潼、子翁，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5: 好，第一个，
6: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5: 因为有一个渝州。
6: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5: 是杜荆门送别的。
6: 夜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5: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6: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5: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2: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0: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是
2: 荆门。
1: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2: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0: 这里是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0: 错的。
1: 错的
0: 啊，我就是
7: 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8: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

0: 我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1: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妖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舒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3: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2: 但是指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4: 没关系嘛。
2: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4: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2: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1: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张子聪。
7: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6: 选 C 吧。
2: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6: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4D，素烧鹅、随园食丹。回答错误。
4: 啊，我们是父

0: 对啊。
1: 这都怎么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0: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2: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3: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4: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来答。
1: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0: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5: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6: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7: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6: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

0: 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1: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3: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4: 都是书香名媛时，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5: 就是朱子读书
6: 法。
4: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4: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2: 覆盖了。
7: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圣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过儿了，
8: 上面你能答对吗？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的话，我们就管不了故事。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9: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10: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

0: 出现。
1: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2: 你选吧。
1: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3: 听起李浪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4: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1: 孤儿乐家庭。就正好给孤儿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3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0: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0: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天祸患始出来。
0: 答对。
5: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0: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0: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9: 谁？
5: 诗仙的死因
9: 李白捞月。
0: 答对。
5: 过。浣纱的
9: 西施。
0: 答对。
5: 哪里榨菜重庆的
9: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9: 青梅竹马。

0: 36计看左打右，
1: 声东击西。
2: 对。
0: 南京的非遗，
1: 云锦。
0: 李白被叫做
1: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1: 梁城湖。
0: 许仙的老婆
1: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1: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1: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1: 日出江湾活动湖。
0: 扬州的大水面，
1: 瘦西湖。
0: 宝带共读
1: 金香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1: 探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 情花词。
2: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1: 妹妹。
2: 答对。
0: 镇江明朝万卖杏花，
1: 小轮椰听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1: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3: 咱俩有点
1: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1: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1: 苏湖熟天下熟。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1: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1: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氏成语四个字
1: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1: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1: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1: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吴金倩。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湘。
2: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4: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4: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5: 守株待兔。
4: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5: 伯牙抚琴。
4: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5: 莲
4: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
5: 长生殿。
4: 什么都凉了
5: 黄花菜。
4: 雨破什么云破色
5: 天青。
4: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5: 又天青又
4: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5: 青蛙骨塞。
2: 答对。
4: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5: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4: 是
2: 对了。
4: 然后水中大熊猫
5: 中华鲟。
4: 南宋的都城临安。夏邑的作者苏舜清。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5: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4: 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5: 金银花
4: 那个青有
2: 青
4: 诸葛亮对孟获
5: 七擒七纵
4: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5: 终南山
4: 过生日经常说的
5: 寿比南山。
2: 啊对
4: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

0: 锦官城，张璐，
1: 有江，
0: 素月飞灰，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0: 可能比库尔勒少吧，
3: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4: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5: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5: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5: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5: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5: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2: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6: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

0: 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2: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

0: 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2: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0: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3: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4: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000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

0: 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过了
2: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但是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3: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2: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2: 这个
1: 郭尔乐，请作答。
2: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4: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2: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杜牧为很多歌女。
2: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1: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1: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2: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1: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2: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1: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2: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0: 他已经锁定。
1: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2: 不是白居易吗？
1: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2: 歌唱
1: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4: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1: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0: 是他一抢，然后。

0: 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1: 就他没有打白居易，才让我
0: 一心杜牧。
2: 过了十年之
0: 约。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3: 对。
0: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4: 张好好诗。
0: 杜秋娘诗，让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5: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1: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过儿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4: 有运气，
0: 运气。
2: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6: 然后没想到笑汉，
2: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1: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过儿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她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

0: 李白。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2: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1: 又疑瑶台寄，飞在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少师，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0: 要不，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0: 放心。

0: 别动，谁动老子就打死他。
1: 下，
2: 放下，
1: 过去，
2: 走，
1: 早上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1: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再给我留下。
2: 大斯克泰，
1: 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3: 放屁。
4: 哎，范哥，
3: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
1: 不，你说什么？
3: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3: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

0: 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1: 都他妈滚蛋！
2: 走，快走！
1: 你老子是？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3: 没事吧？没事，没被吓着吧？没有，没有。
4: 风哥，
3: 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走，把这上车。哎呦，三爷，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王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 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4: 走，走，走！哎呀！

0: 你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硬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手腕。哎，你们俩个也是。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1: 日本娘们儿？
0: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1: 老三。
0: 人呢？
1: 镇子方向。
0: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肉，放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1: 小柱哥，我跟你讲。

0: 在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这么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行了，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子英，跟我来。
2: 啊。
3: 子英，
0: 爸，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
3: 倒是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

0: 你们这些人，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1: 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2: 老三，
1: 二哥，
3: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
6: 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0: 你什么意思？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二哥，不能相信他！
5: 闭嘴！
0: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5: 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五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这个布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布雷法啊？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3階、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王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1: 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0: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2: 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3: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没见着。
1: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0: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3: 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点。
2: 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着点。
4: 好嘞，
0: 大哥，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5: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0: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5: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5: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
1: 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我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1: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3: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了。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
3: 走了。
1: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
4: 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5: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急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佐贺县，带走！带走！少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就在那里。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連れてけ。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他有活着的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军军，快来帮我！哎，
1: 二哥，
0: 啊，
1: 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 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3: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4: 人呢？人呢？

娜，刘娜。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媳妇儿呢？
2: 问你这位兄弟，
1: 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有个叫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1: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3: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大舅，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1: 这，老三，
4: 二哥，
1: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4: 走，
5: 等等，
2: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
2: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1: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2: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1: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2: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2: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2: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1: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2: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1: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中国的人呢？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
1: 奶奶。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
1: 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
3: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
4: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要点意思，
0: 拿着。
1: 哎，哎，
2: 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1: 媳妇儿，
5: 大家的，
1: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
1: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
3: 你打算怎么办，兄弟？大哥听你的。好。
4: 孟子，
5: 到。
3: 车修好了吗？
4: 好了。
3: 大哥，
5: 哎，
3: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

0: 杀回去。
1: 兄弟，
2: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1: 老三，二哥，
3: 带兄弟们上车。
1: 走。
4: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3: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1: 当心啊！
3: 哎，
1: 自己多小心。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
3: 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
1: 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4: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别想了。疯子，
3: 到。
1: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3: 明白，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4: 就是嘛。哎，
5: 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1: 行了，别瞎贫了，上车。
4: 别动，上车。走。
6: マイク、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木村、ついてこい。

大哥，二哥，二哥，我二哥呢？快点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族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2: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1: 大哥豪迈，兄弟。
0: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2: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2: 兄弟提醒的对。
1: 兄弟，
2: 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5: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0: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1: 嗨，哎，哎。

0: 白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頼む！お前も！社長！

0: 是我们的，快！处长，一个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南马安全这里，两个强子留下来顶着，能不能管得住？我盯着呢，让他们走。少废话，服从命令，快！处长，走！是，大家快下车。
1: 小心，白，
2: 柱子，点火！
1: 走，
2: 是。
1: 快！
2: 头，
1: 顶不住了！
2: 强子，快撤！不好意思，人大。

0: 有本事杀了老子！他娘的，有本事弄死老子！狗日的！
1: 天放哥，
2: 放我下来吧。
0: 朱子，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我去找村长。
3: 要不，
0: 朱子，
3: 这给你拿着。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人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
5: 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
7: 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
8: 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 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块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9: 好消息，好消息！
4: 消息正品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8: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

0: 说，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低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卜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这给你拿着，
2: 多加小心，
1: 自己小心哦。白阿姨，咱们走吧。
3: 白阿姨，天放哥怎么办？
4: 天放，不，我们还是得走。如果我们都留在这儿，只会给天放添更多的麻烦，还是得走。走，
5: 走，圆圆，走啊。
6: 注意，調査の方向からの銃声がなくなりました。支援に行きませんか？
7: 勝手に動くな。こっちに逃げる可能性もある。
6: はい。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投递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好，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1: 你给我跟着！强子，过来！没事吧？
0: 你们跑不了，只能死。

0: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1: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2: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3: 苏队长，走。
4: 是。
5: 好。
6: 이시로하여그
7: 走啊，我们的车回来了。
8: 大哥，我们不是讲武力，你先撤。
9: 走，
8: 跟你们一起拿。少废话，快走。
9: 强子，你这是混入敌人的飞机。
7: 有啊。
10: 没有，我里边干。
8: 少他家的活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
10: 武力外，留在你国家集合，快走。
8: 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7: 我不能，
8: 这是命令，
7: 哪儿让我命令？那我死不死？
8: 快滚！
9: 哥，别听我的，
7: 咱们分头走。
8: 好，分头走。疯子，五里外六点这方向回合，
7: 我们。

아까 직장 아치다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1: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1: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依依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1: 不行，子怡，
0: 快上。
1: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3: 我来。
0: 住吧，
1: 阿姨，快上。
3: 住，白阿姨。
0: 快上，白阿姨。小心，慢点。哎，子怡，
1: 子怡。

止まれ、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这小子敢动，开枪了！
1: 哎呦，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2: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3: 好。
4: 动一下你试试。
5: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6: 走。快跑！走！快点！

0: 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哼，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袭老子！

0: 咱们顶不住了，撤吧！
1: 放屁！咱们撤了，这些姑娘怎么办？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就是小鬼子拼了，不能让他祸害咱们中国姑娘。
2: 兔子，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兔子，别管我，快走！
1: 小鬼子，我们跟你拼了！小心！
3: 为什么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不让小鬼子祸害中国姑娘。好，兄弟，够仗义，你能仗义，我能包子，我什么都说，老子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
4: 动手！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3: 你怎么办？
4: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5: 胡子儿，
6: 大哥，
5: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6: 那你呢？
5: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6: 你也走。
4: 心里的手铁已经砸死了。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你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5: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
7: 二，
5: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4: 大当家，拜托了。
5: 保重，撤，
6: 把他们带走。
4: 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小鬼子引到那个方向。
6: 明白。
8: 我完全封鎖了。

0: 柱子，别过来！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柱子，别管我，快走！
1: ！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2: 柱子，
3: 白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復活す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
1: 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0: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那你呢？
0: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1: 我给你一起去。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1: 在那边，在后山。
2: 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4: 听话，躲起来！
3: 你小心一点。
5: 花儿，来，那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6: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7: 好，好，好。

0: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1: 是。
2: 山老大，把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0: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1: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0: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
3: 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呦呦呦呦呦！哎呀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0: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4: 是，
5: 是，大哥，大哥，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3: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4: 三儿，
3: 怎么回事？
4: 没事。
3: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4: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定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4: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嗯，定紧点儿。
4: 哥哥，罩子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都听着，
2: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0: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2: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走！
1: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0: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1: 嗯，说的没错。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
1: 你的人？
0: 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
1: 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0: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少他娘吓唬老子！

0: 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什么？不怕。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马上！哎呦，这……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1: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老大。
2: 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是累赘。好了，把他给带出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补堂工厂直放活动正式开启。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子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 抓紧安排还不晚。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4: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直到用上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块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2: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

0: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傍晚时分，一场暴雨将至，闷热难耐。而此时正在工作室忙碌的刘潘却兴奋得像个孩子。
1: 我们在天台上看着上海的夜景，上海的夕阳落下，然后云朵飘过，而且远处还有虹桥机场的飞机升起跟降落，在这个上面唱唱歌。有的时候我们是早上去等太阳升起，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天台上等夕阳落下。
2: 黄伟老师，我说哎呀，这个
0: 刘潘一名清晨大潘，他有多个身份标签，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人、磐石唱片 CEO、上海

0: 星辰录音棚创始人。而在多重身份的背后，始终不变的是刘潘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
1: 我们有一次在天台去拍摄，

0: 大家习惯性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听你的歌的时候，哎，我觉得跟粉丝这种无形的链接也是让我更有动力一定要把这1000首歌给完成。这也是我觉得我做音乐，我做录音棚给我最大的一个宝藏吧。
1: 稍微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2009年，刘潘从华东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后，没有选择当一名音乐教师，而是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录音棚。经过10多年发展，如今他的团队已经拥有8个录音棚和全上海面积数一数二的录音基地，为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音乐爱好者录制了10万多首歌曲和各类声音产品。
0: 就是我给他们创作录制的。杨紫跟李现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亲爱的热爱的》，是在我们录音棚拍了有整整1集。当时这个电视剧一播出也非常火，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录音棚来同款录音棚打卡的，像郎朗老师、周深老师，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这是第3个录音棚，因为这个录音棚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简单，它里面也不是说录歌为主，就录一些有声为主。当时我们繁花就选了这个棚，然后作为我们那个繁花的电视剧的普通话版的配音的棚。其实我一开始在做录音棚的时候，我是怀着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来做这个录音棚的。慢慢的，我自己的想法跟梦想也在转移，从实现自己到为他人所服务。这就是我们当时录音棚的地方，大学毕业第2天开始创业的一个最原始的起点，一共是28个平方。这块是我们的控制室，前台接待，吉他教室，休息区，再往里面是录音室，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我还买了2个花篮送给自己，因为那时候开业的时候没有人来。
2: 创业之初，刘潘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注册一个公司，只能在网上找代理。后续租房子、装修工作室、买设备、制作网站、客户运营等一系列事情，对于初入社会的刘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觉得人生最敢拼、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间就是刚毕业那个时候，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可以去闯一番事业。我觉得做录音棚对我而言不是一瞬间的，不是毕业了我要毕业季我要去做什么，而是这是我初中就开始写歌，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这个种子在你心里它已经长了7年了，而且这7年的时间你天天做梦都能梦到一个你自己有一个录音棚。
2: 1986年，刘潘出生在山东莱芜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当时矿区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耳濡目染中让刘潘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跟着电视、收音机哼唱歌曲，一首歌听过一遍就能唱出来。后来参加市里的唱歌比赛，更是一举夺冠，音乐天赋逐渐显现。
3: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床前，是吧大凡？
0: 太有回忆。其实我们在初中里面，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考高中、考大学，
3: 是
0: 要走出这个小村子。自己越长大，有的时候越按捺不住心里这个梦想的这个迸发，就是喜欢唱歌。在家里周末我是不出去玩的，关起门来自己录磁带，就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录2天的磁带非常快乐。我父母给我的一些爱，当年那句话还是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里。音乐我们不懂，但是你要是想学，我们一直会支持你。我们初中当时
2: 2002年，刘潘考入当地最好的中学莱芜一中就读，从此也正式开启了专业学习音乐的道路。16岁的刘潘在学校的琴房里第一次见到钢琴，相比那些从小就学习音乐的同龄人来说，起步晚的刘潘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4: 风中的花儿告诉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弱。
3: 我觉得调可能没有以前唱的高了，但是歌还是有力量的，瞬间能把你拉回到那个时候。
0: 对，
3: 2004年，
2: 莱芜举办艺术节，在老师的建议下，刘潘决定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参加比赛。也是这次比赛让他有机会进入录音棚，第一次接触到歌曲录制的过程。
5: 他写了一首歌，
6: 片刻的闪烁。
5: 当时的时候他想

0: 入个碟子。
1: 莱芜当时没有。
0: 他老师说，我领他上那边去了去。当时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唱，录这么一首歌9倍多。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7-8百块钱吧。
2: 当时刘盼应该是第一次进录音棚，是我印象当中他很稀奇，你知道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应该感觉就已经改变了刘盼的对这个音乐的一个理念吧。原来音乐不光是唱歌弹琴，还包括录音。
3: 但到录音棚里面，你才会发现，原来录音是可以一句一句的录的，可以一字一字的录的，甚至你唱不准的地方还可以修修音准，甚至你节奏不对的地方拉一拉拽一拽，这个节奏就对了。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如果未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录音棚，给自己在这里录歌，那是多么多么的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要

0: 高中时候写的嘛，啊，肯定不会那么成熟，但是当时听上去就是，朗朗上口。当时带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他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是同桌，他，你能想到就是他天天在我耳边上说我要有一个录音棚，他每写完一首歌，他就告诉你我要有一个录音棚，就给我的感动都成魔了。
1: 因为热爱，高中时期的刘潘仿佛不知疲倦的陀螺，夜以继日地进行着音乐训练。高考那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在全国仅有15个招生名额，让刘潘觉得遥不可及。但凭借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原创能力，刘潘决定为梦想一搏。
2: 我怎么能够不同于其他人？我怎么能够让老师记住我？手抄歌谱，如果我写错了一个字，我会撕掉，重新再写一遍。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保证这个歌谱一个字一个音符都不带错的。那我进到考场之后，我都会拿着歌谱，老师你好，我说这是我高中自己作词作曲的5首原创歌曲。这一句话的交流跟老师，其实在心理上你是放松的。
1: 顺利考入梦中情校的刘潘，大一的时候就与同学们组建了清晨乐队。日复一日的坚持加上敢想敢做的激情，刘潘心底那颗蓄势已久的音乐种子开始破土而出。
3: 刘潘虽然觉得我学的是歌唱事业，但是呢，我做了这个录音师，我觉得这个不是矛盾的一个事情，用了我艺术上的这些手段来从事我第二职业的一个发展，这不是更好吗？既有了歌唱艺术上的一些水准，我在我录音的时候我会有了一些我专业上的一个要求，达到我这个水准，我才可以把你这个每一句去修得好。
1: 2011年底，刘潘8人团队中有6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离职，这对当时创业不到3年的刘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音乐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但作为录音棚负责人，更重要的任务是管理经营公司。
2: 大不了回到当初，回到一个28平的一个小的那个录音棚，还是我一个人。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过，我说只要我在一天，清晨录音棚一定在。包括现在 AI 时代的到来， AI 可以直接作词， AI 可以直接作曲，甚至 AI 都可以编曲出分轨了，这都是非常强的音乐时代的工业革命，而且一旦改变了之后它不可逆的。你要想把这个梦想坚持下去，还让这些伙伴他围绕在你的身边，你必须要去默默的去学习。
4: 我在清晨12年，从第一个恋爱，对，到后面就是结婚生子，就是全都在清晨发生的。就对我来说，其实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工作，就是我见证了清晨很多，清晨也见证了我很多。从小小的几个人，到巅峰时期的50多号人，疫情又回到20多人、十几个人的团队，他永远在想，在想出路，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不能再说了，要哭了。

0: 这些年我们清晨录音棚，我们在上海每两三年就能换一波竞争对手。为什么呢？其实首先录音棚这个行业它真的是一个靠热爱支撑的。在上海我们这样的一个录音棚，首先房租在面前摆着是一座山，其次是装修一座山，再其次是设备一座山，再就是人才是一座山。
1: 在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六年的稳步发展，清晨录音棚在上海声名鹊起。2018年，刘潘决定回归到音乐本身，以音乐唱作人的身份重新出发，开始专注于原创音乐的创作。
0: 我很喜欢用数字、用数据去证明一些事情的。我说我录1000首歌，给前面加一个时间点，叫10年。所以说我现在很多的歌发出来都是清晨大潘10年1000首歌歌曲重置计划，而且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枕着歌入睡。
2: 想给你多一点时间。
1: 刘潘带领他的音乐制作团队创作的原创单曲《陪你长大》被网友们誉为晒娃神曲，音乐播放量已破50亿次。他为家乡创作的《来无难也》《我要把来无的路走一遍》等歌曲也被广泛传唱。如今刘潘经营的手碟馆也成为都市人放空和休闲的时尚去处。
3: 事业上我比较支持他，也比较信任他，那么他的一些敏锐度我也是很相信的。那么他自己可能也会不断地对他的事业做调整，或者不同的方向去发展。转到老家一直是他想做的，这是他的梦想，因为毕竟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觉得那边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室，他会很开心和安心吧。
1: 如今刘潘已经在莱芜开设了新的录音棚，他要让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和热忱在家乡的土地上延续。
4: 从小就在这个铁路上长大的，小的时候玩游戏是这样玩的，摆上一圈这个，坐在这里，大家拿石头打这个石头，看看谁能打得到，这个就是最有意思的游戏了。
0: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做月边星。我们一个团队就像是一些小小的萤火虫，我们聚在一起了，这个光更强了，希望把这颗光亮传递给别人，别人可以在我们制作的歌曲当中获得能量。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 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哎，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 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

0: 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周日，农历4月初八，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你将看到，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涉事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全省150万台农机备战三下，沪杭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山东省气象局发布降雨预报，24号夜间起，我省将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降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泄漏，周边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这次降水过程，重庆、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的局地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对下收的不利影响。而在降水减弱的华南，未来天气将会向高温闷热转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聊城晴转小雨，21到28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枣庄阴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阴转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多云转阴，18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5度。潍坊小雨，19到26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与航天员乘组见面会先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1: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截至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已经组织了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功能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要向大家介绍本次飞行任务的乘组成员组成，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
2: 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入推进器。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1: 我们在发布会上还了解到这一次的载人飞行任务有很多新的亮点。航天员乘组呢，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载荷专家黎佳颖啊，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此外呢，在乘组中啊，还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的飞行任务。
3: 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责任十分重大，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
4: 对于本期任务呢，正如我们主力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啊，将返回东风着陆场。他们已经在轨驻留了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呢，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也非常良好。我们也一同期待，包含山东籍航天员张洪章在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返回。
0: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5: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6: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

0: 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嘛。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1: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2: 我们的培养体系啊，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1: 23号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4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昨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
1: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
4: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0000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超过1/3。今年要实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3000个。在山钢集团永丰临港公司，今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全域梯级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10.7亿度，降本约5亿元。
5: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4: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持续发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立起先进制造业强省4梁8柱，制造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要集中要素资源，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4个1000亿级新兴潜力产业，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
6: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4: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核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今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

0: 1.5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彰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计今年8月投产。
1: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分别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0: 山东扭住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蝶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40%，数字经济占比超过50%，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5%。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
2: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0: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践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3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
3: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规上制造业总产值达33%。“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4: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 ，LED 虚拟影棚、AI 全流程创作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集中亮相，光影与人工智能相融合，推动影视工业实现所想即所得。
5: 在本届文博会国家电影局指导展区，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带来了一套 AI 导演创作平台。这套系统能够将导演脑海中抽象的艺术构想迅速转化为可视画面，原本需几天时间绘制的分镜图，如今在 AI 的配合下，几分钟就能呈现出多种风格方案，大大缩短了影视制作周期。
6: 画面是虚拟的，人是真实的，其实这挺好的，就是很多道具布景起来，如果能应用 AI 的话，可以节省一部分的布景的成本在里面。
5: 浙江展区就在现场搭建起了一个缩小版 LED 摄影棚，依托 AI 智能体，现场展示低空载人飞行器凌空起飞的场景，实现虚拟场景与工业机器人的协同联动。
7: 一套虚拟拍摄的一个微缩版，包括了我们的机械臂，还有转台 LED 屏，还有 XR 的实时合成，这一系列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相互配合，完成这么一个实时的短片。
5: 影视拍摄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山东展区展出的齐鲁嗨拍山东省影视一站式服务平台成为焦点。该平台由山东省电影局、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开发建设，整合全省16市影视拍摄资源，吸引大量优质影视项目落地山东。
8: 齐鲁嗨拍共设置了8个功能板块，能够帮助来山东拍摄的剧组呢，在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上快速的来寻找资源，满足个性化的拍摄需求，得到多元化、定制化、高效化的一站式服务。
4: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我们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各地早部署、早行动，强化农机保障，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9: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的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是收割小麦速度能大大提升。
5: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

0: 要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在工作人员协助下，韩广卫现场通过手机提交了申请。
1: 你买新机呢，还有个国家还有个旧机的置换补贴，然后呢你如果说钱不够呢，还有那个厂里还有优惠的免息贷款，最高可贷15万，就是你自己可以花10几万就可以提车回家。
0: 利好政策加持，让农户购机底气更足。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2: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0: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3: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审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得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菏泽定陶组建100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4: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技术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亚生产。
5: 山东省气象局昨天发布降雨预报，今天夜间起，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大范围降雨。
6: 受低涡切片线和地面倒槽影响，预计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20到4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菏泽、济南南部、泰安北部、临沂、日照、淄博、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0到40毫米，局部7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5到20毫米，局部30毫米以上。强降水主要集中在25号白天到夜间，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对改善我省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强降雨地区有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5: 240小时过境免签，让说走就走成为现实；即买即退退税，让境外游客购物体验更加的丝滑。在青岛，政策红利的持续叠加，正让入境游的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6: 初夏的青岛老城区，海风轻拂，游人如织。一对来自韩国的游客漫步在百年中山路，感受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他们的行程不再匆忙，而是有了更多时间去细细品味青岛的风景与味道。我对青岛的第一印象特别美好，城市街道整洁宜居，也是颇具名气的旅游城市，同时工商业也发展得十分繁荣，相信今后我还会再次来到青岛游玩。为了接住这股入境热，青岛市在服务和消费上下功夫，从优化文旅产品供给到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让境外游客不仅玩得开心，更买得顺心。
7: 主要是围绕韩国、东南亚等重要的客源市场，推出了精品文旅场景采风、主题线路、优惠礼包、优化语言服务等系列的内容，带领境内外的游客深度的解锁山海风光。
6: 政策的红利正在数据上显现，在青岛市多家商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标识十分醒目，单笔退税最高可达20000元，境外游客在购物现场即可领取退税款，退税主要集中在酒类、食品、奢侈品、化妆品等。
7: 我们总共的销售累计销售金额在88万左右，然后退税金额达10万。这个离境退税政策落地以后呢，给我们商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和那个转机。
6: 目前青岛市有离境退税商店71家，覆盖青岛市釜山湾、中山路、台东等。

0: 等重点商圈，并实现了主流移动支付全覆盖。从支付便利化到退税即时化，青岛正以更开放的姿态和更暖心的服务，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1: 昨天，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在聊城市体育公园足球场上演，聊城传奇农商行队主场2-0战胜烟台队，拿下赛事3连胜，稳居积分榜前列。
0: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第23分钟，22号黄子问开出右路角球，11号李嘉兴禁区内抢点破门，帮助主队作战的聊城传奇队以1-0领先。一边再战，烟台队全力反扑，最后补时阶段，聊城传奇队抓住反击机会，21号周宝林破门得分，将比分扩大至2-0，拿下本场胜利。
2: 全力以赴把这场比赛拼下来，但是当然大家做到了。非常好，我觉得感谢我们的团队，感谢我们的教练。
0: 此役过后，聊城传奇农商行队3战全胜，积9分，稳居积分榜前列。下一轮比赛，他们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东营队，向4连胜发起冲击。
1: 近日，随着单县东顺河水厂成功投入使用并正式通水运行，菏泽单县东部片区供水体系完成了从地下水依赖到地表水主导的转变，12万户居民喝上了黄河水。
3: 看着水龙头里流出来清澈的自来水，朱启阳的心里是掩饰不住的高兴。
4: 喝着黄河水好清，咱那井水混的，我来换路了，喝了水路了。
3: 东顺河水厂于2024年底开工，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包含新建水厂、智慧化水务系统、新建4.89公里原水管道、3400多公里的村内外管道改造，以及12个乡镇、730个村，共计12万户居民的户表升级。
5: 依托智能运营平台，工作人员可实施监控取水、治水、输水等全流程运营状态，同时还搭建了多元化的便民服务渠道。当地居民只需要通过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水费交纳、用水信息查询、故障报修等操作。
3: 单县东顺河水厂处理规模为每天5万立方米。从目前现场检测数据来看，通水运行后的供水指标满足国家标准。
1: 昨天，第四届国医新路论坛暨国际青年伤寒名家临床经验交流大会在济南举行。
3: 本届论坛以伤寒经方的临床运用为主题，致力于为青年中医与基层医生搭建通往临床实战的桥梁。论坛汇聚了海内外的伤寒名家，分享各自的临床经验，内容覆盖多个核心学术流派，真正做到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深度融合。
6: 用伤寒的经方来给群众解决病痛，这种活动就是让更多的青年医生进入大家的视线，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3: 论坛上，李克绍伤寒研究院正式揭牌，标志着伤寒学术传承迈入专业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7: 就是希望在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中医的学者在这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3: 论坛坚守纯中医传承理念，为青年和基层中医赋能，让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惠及千家万户。
0: 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昨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活动同步展开。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伙接着说。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约4万名居民22号已接到疏散令。
0: 据报道，21号，加州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 该储罐容量约3.4万加仑，约合12万8700升。

0: 装约26400升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对储罐进行了降温处理。22号，消防部门官员表示，由于阀门故障以及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如任其发展，最终要么彻底泄漏，要么失控爆炸，工作人员正设法消除危机。
1: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0: 巴罗表示，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截至目前，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
0: 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吉女士，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乌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并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称，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
0: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
2: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被纳入这份14点谅解备忘录的讨论范畴，但更为关键的是，制止美国针对国际航运实施的海盗行径，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2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来联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1: 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下，
2: 再建起来，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 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刚子啊，你们俩闻到一股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儿。
0: 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是我。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立冬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冉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

0: 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
1: 哦，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0: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0: 嗯，
2: 你还记得不？
1: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啊，忘了、哎、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啊、还挺好笑的。
0: 哎，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
0: 啊，
2: 当时咱录下来了。
0: 哦，
2: 回顾一下吧。
0: 行，
3: 干脆也不掉啊。
4: 你干啥呢？怎么又洗上衣服了？
3: 哎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这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4: 这什么颜色呀、啊、这是？
3: 哎呀，你这是可乐、啊、
4: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3: 用啥呀？
4: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3: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啊、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让你嫂子知道回来肯定得骂我呀。
4: 哎呀，你这个你不懂了吧？
3: 啊，
4: 你去找阮老师啊。
3: 阮老师没来呀。
4: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3: 也是哈，
4: 对不？
3: 那你快问问
4: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咋说呢？
4: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3: 啥意思？
4: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3: 回厨房啊？
4: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3: 真行啊，
4: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3: 你可别忽悠我啊，
4: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3: 走走走走走走，快。
4: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3: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4: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3: 阮老师说啥了？啥？
4: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3: 洗衣液我有。
4: 米醋
3: 这儿呢？
4: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来，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3: 再捏，
4: 浸泡，你得接水啊。
3: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4: 肯定有效果，
3: 肯定
4: 不用想了。对，
3: 行，
4: 对，
3: 先准备，
4: 让它泡着吧。
3: 好。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好好好。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的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从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
1: 哎，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哎呦，
0: 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整，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呀，阮老师啊，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啊。

0: 啊，
1: 这个我可爱吃的，
0: 嗯，
1: 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啊，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
2: 哎呀，吃货呀！
0: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湘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

0: 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是流口水的，
2: 我是闻到这味儿了，
3: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儿了。
1: 对，
3: 原因是什么呢？你们俩太馋了，我还没说完呢。这米醋啊，还能做成清爽可口的凉拌菜，醋拌黄瓜木耳。在炎炎夏日，一道清爽的凉拌菜，那最是解腻。米醋的酸香搭配这个黄瓜的脆爽，木耳的弹嫩，是开胃又健康。这道菜呢是餐桌上的清爽担当。还有米醋还能做成软糯香甜的甜品呢。
0: 甜品啊，
3: 醋酿银耳雪梨汤，吃到嘴里是酸甜的口感，是滋润又美味儿。哎
0: 呀，说别再说下去了，求您了啊！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
0: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3: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3: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诗吊铭》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0: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
1: 改日再做。
3: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0: 啥意思？
1: 没听懂。
3: 没听懂吗？
1: 什么意思呀？
3: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1: 最酸啊！
3: 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 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

0: 他们那个地儿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1: 盖帘儿。
0: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2: 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0: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嗯，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1: 啊，也是。
0: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2: 那对，
0: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嗯，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
3: 就是酿醋哈啊，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0: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90多了。
1: 哎呦，高寿啊！
0: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1: 郭老汉
0: 啊，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1: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3: 有哲理，
1: 高手在民间呐。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0: 是啊。
1: 哎呦，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3: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0: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1: 啊，
0: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3: 我知道了啊，
0: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3: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3: 再来一碗。我也四个字儿啊，真是一绝。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蒜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

0: 发闷。
1: 嗯，
0: 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
0: 嗯，
1: 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德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我看您那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吃那个外卖呀、汉堡啊、奶茶呀、炸鸡呀什么的。但是自从跟您学习这营养菜之后呢，我是天天呢变着花样的给他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
0: 嗯，
2: 而且跟我呢还特别亲。
0: 那感情好啊。
2: 嗯，
0: 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营养他还全面呢。
2: 是，他后边还说呢，他说今天呢跟您留言就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情况。今年65了。
0: 哦，
2: 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这个肠胃开始不好了，这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吃完饭呢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皮肤也差。
0: 嗯，
2: 您说我应该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呢？
0: 吃点什么？我给他一道养肠胃的营养菜。这道菜呢特别简单，胡萝卜土豆泥。做法呢也简单，把这个胡萝卜跟土豆呢切小块，上锅蒸熟以后把它压成泥，稍微放一点点的盐就行了，非常的呵护我们的肠胃。首先这个胡萝卜它能补充贝塔胡萝卜素，护眼护胃黏膜。那么这个土豆呢它补钾补碳水，而且是温和的止泻，这俩搁在一起补维生素补能量，好消化也不刺激，对您目前来说呢也很有帮助。那么日常喝水呢，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喝水呢要喝温水，而且呢不是一次一大杯，是少量多次的喝，也可以喝一点淡盐水。尤其这个肠鸣的问题，这个肚子啊一定是不能受凉，平时呢您可以用热水袋在肚脐眼这个地方啊你敷一会儿。
1: 嗯，
0: 那么免疫力差的话和皮肤不好的这个问题呢都是跟我们肠道不好有直接的关系。人体呀70%的免疫力知道都在哪儿吗？ 都在咱们的肠道里。肠道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你说这肠道要是乱套了，这免疫力直接就下降。
3: 对，
0: 动不动我们就感觉到好累呀，动不动就又感染什么了，反复的感觉我们不舒服。还有呢，肠道一不好，皮肤它一定出问题。你说这肠道排不出去的垃圾从哪儿排呀？只能从皮肤这儿排出来呀。所以说保护好肠道这个很关键。您呢，先按照我说的，平时吃一些胡萝卜土豆泥，吃一段时间，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改变，之后呢咱们再联系再聊。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任何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呢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的。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好，这微友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他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很忙，没有时间的养身体。虽然说年轻吧，但是呢，却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然后总坐着哈，这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有什么食欲，您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也是哈，现在这年轻人都忙，就上班压力大，总加班不说吧，关键经常有应酬啊。
2: 是，
1: 说实话根本没那个时间，或者也意识不到来保养自己。
0: 说的也对，有很多人呢都觉得养生啊是件很麻烦的事儿。
1: 你是说我吗？
0: 有这个意思啊，就觉得这个养生呢要花精力，要花时间，要动手去做。其实这个呢，你们要这么想的话，这个不对。保养自己的身体是不打乱生活，不增加负担，
1: 对，
0: 悄悄地把身体养好。就平时咱们在做饭的时候，咱们稍微讲究一点荤素搭配。平时呢，咱们喝奶茶的时候，你能不能换成自个儿在家做的那个果蔬汁啊？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呀。还有晚上临睡觉前，你就占用个10分钟的时间，你弄点热水泡泡脚行吧？
2: 泡泡脚，
0: 或者你做一些拉伸运动，是不是？这个都是很好的。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我给你一道饮品吧，反正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喝。苹果胡萝卜汁儿，做起来挺简单，苹果一个，胡萝卜半根就行，一起放到榨汁机里一榨， 倒出来一喝，这就行。这个苹果胡萝卜汁儿啊，它是温和。